0: 的舒适安乐窝。
1: 周六，洛西和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3: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4: 采用金钱黄豆生菜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3: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1: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5: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1: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6: 八点养生活，
7: 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不知道大家对这一个名词来怎么做翻译啊？就是 all inclusive resort。很多人就说是一价全包式体验，还有一价全包式度假等等等等啊。但是呢，那天看到一个网友，他说呢 ，all inclusive resort 的顾名思义就是出来玩，您啥也别管，我们一切全包哈。基本上就是说所有的美食啊，所有的饮品啊，所有的活动的费用啊，均包含在你付的这个房价当中啊，这才是真正的度假体验。你既然是度假嘛，就想彻彻底底的放松。说到这个概念的起源呢，我们还得要说回1950年代在那个时候呢，他用酒店将目的地度假的行为模式全方位的链接，大型的度假酒店把住宿、餐饮、娱乐项目整合在一起，只向游客收取一笔固定费用游客呢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呢不必随时随地的支付不同的账单。这种不用带钱包的旅行方式进而被许多追求高端度假品质的游客所青睐。一般 all inclusive resort 都会依附于天然地理资源条件或者是独特异域文化特色区域，比方说热带海岛毛里求斯啊、坎昆啊，或者是滑雪圣地瑞士啊、北海道啊，或者是说有文化特色的土耳其啊等等。他们在建设酒店的时候呢，尊重所处的自然环境，将自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一部分而设计。有些大型的项目甚至在不同程度上会直接影响所在区域的度假规划建设，如建筑一般顺应地势地形延展，将自然环境风貌无缝链接入酒店内部，尽可能的创造更多的有景观朝向的客房，像什么山景房啊、海景房啊等等或者也有一些是建筑风格符合地域文化，比方说使用当地的建筑格局形式使用选址地的材料，让建筑生长于环境当中，至此人们无需花费大量的时间游览景点。All inclusive resort 呢，最重要的是体验是生活方式的内在 DNA。旅游不是简单的看看风景拍拍这个打卡照，那更是享受换一种生活的与众不同。在法国乡村烹饪法式美食，在意大利学习品鉴红酒，在高山雪地里这个做喝热红酒、滑雪。在墨西哥海边过着这个起床冲浪这个 taco 的旷野生活。之前有人采访了网友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一价全包式的旅行方式。

是，那得到的最多的答案呢，就是 all inclusive resort， 让人感觉过上了如贵族一般被尊重的生活，哪怕是繁杂生活中仅有那么几天。在欧洲啊，全家在温泉啊，或者雪上，或者是海边的假日，最早呢是只有富裕的贵族才能享受的体验啊，不用随时掏钱包，不用担心一顿饭吃掉一周的开销，啊，不用这个担心承担每次掏钱包带来的损失感。一价全包的概念，瞄准资金有限但渴望更尊贵体验的中高端人群。首先呢，很多这个度假村都会有提供管家式的服务啊，提前与客户沟通服务需求细节啊，接送，在客人到达的时候呢，哎，比方说到了这个啊 ，Hawaii 啊，一下这个车，马上给你递上啊，头上先套一圈这个花啊，花圈等等。还有居住期间的有求必应啊，甚至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意大利的一个一价全包的度假村，它有一个特别好的是啊，它有特别啊这个 dog friendly 的一项啊服务。这个不单只是说你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可以到处带狗狗去玩啊，而且的话，如果是你大人在忙着这个干什么吃喝玩乐的事情啊，然后带不了狗狗，想要有一点二人世界的时候呢，他们还有专人啊，是 trainer 带着狗狗啊玩耍呀，啊弄吃的呀喝的呀，你就别管了，把你的毛孩子交给他们啊专业人士来管。而且还有这个狗狗自己的 SPA 啊，就非常的非常的奢侈，但是正中了我这个老妈子的心呢，啊。当然了，这种消费方式呢，因为它是统一化的嘛，所以呢，给人以免费享受尊贵服务的这种错觉在。比方说，我之前很多年前了，我跟我闺蜜去坎昆的一个酒店啊，也是一价全包的度假村里面待了5-6天，嗯，那当时的话就是那个 resort 里面是有13个餐厅，然后所有的酒水都是全包的，基本上我们从早上4点钟开始就开始叫就开始叫客房服务送东西来吃。然后因为我的闺蜜她是之前在英国有学品鉴红酒的，所以呢，她是非常能喝的一位女生。基本上早上我们一起床，她就会叫服务员送一杯香槟，然后到了吃早餐的地方也会开始就喝酒，就一天24小时，基本上23个小时都是在喝酒。那当对于我来讲，我是完全不喝酒的，但是我是吃的多呀，所以我就一直在吃，我把13个餐厅每一个餐厅都吃了遍，嗯，就而且还跟服务员混得蛮熟的。那一价全包呢，最完美的呈现就是在刚刚提到的一日多餐的这个豪华餐厅啊，酒水饮料点心酒吧畅吃畅饮啊，各种什么迷你俱乐部啊，青少年俱乐部啊，比方说水上啊，路上活动啊，相关教练指导啊，入门课程啊，等等等等，通通都免费。但是啊，目前很多所谓的一价全包，它并不意味着包含一切，而是一种需要注解的带双引号的全包啊。很多仅仅包含了最基础的用餐和部分活动，而注解需要额外支付一些高端项目的费用。比方说啊，这个高端啊，这个餐厅里面，比方说十几个餐厅里面啊，有那么几个是高端餐厅的啊，包括水疗 SPA 中心啊，或者是一些水上摩托这些比较贵一点的水上活动啊又是要另外收费。那现在呢，我知道有一些度假村呢还有说明啊，比方说度假村内6家餐厅最高档的啊3家是需要预约的，还有人客人是这个已经要提前1个多月预订餐厅，就真的还蛮夸张的。那是所有的度假，所有的人都适合选择 all inclusive 的 resort 吗？对于没有时间规划行程的城市精英来说，是的。对于不想思考花费的人来说，是的。对于携家带口的家庭来说，是的。
但是对于资深

的旅游达人啊，资深的度假人群来说，一价全包包含的是度假村内的项目。对于有一些人是啊，真心想要探究异域文化、融入当地社区的人群来说，这样子的啊体验的话，可能未必足够深入，很难尽兴而归。那对于喜欢选择去一价全包式度假的人士来说呢，啊，今天一瓦罐棋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查到的一些啊内行提示，想跟大家分享。啊，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1: 采用金线黄豆生菜，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0: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2: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3: 等？不用等。
2: 还有2.9利息。
3: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2.9厘起，24个月起。
2: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3: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2: Don Fanino Lexus 一间以 Windsor D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4: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188，64780681886，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5: La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镖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iance.ca 查询。
4: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

0: 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就到了，
1: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2: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3: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4: 8点养生活，
3: 生活样样都精彩。
5: 欢迎回来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在上一趴的时候呢，跟大家介绍了一架全包式度假酒店的一些特色。这一趴的话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搜集到的应避免的8大错误，还有内行提示，怎么样子在订全包式度假酒店的时候能够避免犯到一些很多人会犯的错误。那首先呢，就是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就很多人以为一价全包就是真的包括了一切啊。这个应该是全包度假酒店的秘密之一，就是它并不总是免费的。你的一价全包套餐呢，大部分来讲是有限度的。比方说 WiFi 客房服务、导游，或者是说自助游项目、SPA 水疗、儿童看护、高级酒水很多时候都是需要额外收费啊。对于一切都免费的想象呢，可能会导致你支付到意想不到的账单。那如何在全包式度假中省钱呢？请你在预订前保持头脑清醒，并且一定要做足功课。在预订全包度假酒店之前呢，一定要在网上看清楚什么是免费的，什么不是，一定要看那个小的字幕就是你知道上面有1、2、3、4、5各种列出来，这个免费那个你免费，结果下面有非常一小行的字就是上面写着不包括这几项。而且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现在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搜一搜这个你想要订的这个酒店、这个度假村的名字，那很多一些攻略就会出来了。当然了如果是说国内的一些社交媒体软件的话比较是符合国人的一些风气，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就是在 Google Reviews 上面去看一看大家老外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这个酒店的评价是如何。选择全包度假酒店的游客呢，犯的另一个常见错误是没有考虑额外费用，比方说机票、往返度假村的交通费，还有行李托运费等等这些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您的 budget 你的预算、旅行预算紧张的话呢，忽略这些费用可能会比较尴尬，所以一定要考虑到除了这个酒店的费用的话，有没有其他一些费用要算在内。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忽略酒店的细节。比方说你已经入住了你的房间这是一个假期，而且是一价全包的，无需为度假村的细节大惊小怪，对吧？不完全正确。想了解如何充分利用全包式度假酒店吗？你一定要牢记这个酒店的日程安排，并在你入住时尽早了解，甚至是在你去到酒店之前就已经了如指掌了。因为大多数的度假酒店都会在公共场所展示他们的活动时间表以方便客人，但是很多客人对于此的话是有点好像就忽略了没有在意。你留意不同的娱乐活动的时间表，将有助于你相应的安排你的日程你不会因为忘记某个特定的时间预定晚餐或者是一些比方说瑜伽课呀，比方说孩子能够去看海豚互动等等等等，这些活动他们都是有时间的。所以的话不要以为你一去到这个酒店就是完全躺平了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把你这个给的钱充分的利用起来就一定要做好功课，从早排到满。当然了，这是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当然除了这个能够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之外呢，还有一个是说可以

帮助你在最不拥挤的时候享受他们的服务。许多人在逗留期间呢，才逐渐了解了度假村的时间表，这导致了错过了许多度假村的免费服务啊！不要犯这个错误。怎么样子？除了这个到达了酒店之后，比方说在客房它有一张表，或者说在它的这个酒店的 club 里面有这样子的时间表，还能怎么样子呢？其实我建议是说，当你在预订酒店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可以跟前台 email 发一叫他们发一份这个时间活动表，还有一些近期的一些节目安排啊等等之类的。这样子的话，包括你在捡你的行李的时候都比较好安排。比方说啊，这个酒店说啊，我们这个月几那个几月几号啊，正好有一个什么样子的party 啊，那你就可以带相应的服装去，是不是？所以这样都会蛮好安排的。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就是说一定要避免啊过度放纵。我知道免费啊，还有这个无限量的食物，还有饮料啊，这个饮料是这个酒精跟非酒精啊是非常诱人的，但是这个过度放纵呢，就是一个应该避免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行为。因为你摄入过多的食物和酒精会导致消化问题，当然你不想在酒店房间里面宿醉啊，甚至说生病而浪费了宝贵的假期。所以呢，节制啊是最好的应对措施。如果开胃的小吃选择太多呢，请尝试分量较少的食物。最好的解决方案呢，就是四处走走看看啊，然后呢，一旦你了解了一切并决定了你想要吃什么啊，然后再开始自己这个选择啊。对于酒精饮品呢，如果你是到了一些地区是有点害怕当地的这个食品问题的话一般啤酒和葡萄酒通常是最安全的选择。多数人对这些饮料中的酒精含量呢有很好的了解，并且可以记住他们已经喝了多少。鸡尾酒和混合饮料中的酒精含量呢比较难衡量，所以呢比较容易最终摄入比预期更多的酒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女说这个女生喝鸡尾酒很容易醉啊，看起来很漂亮，喝起来也没有特别大的酒精味，但是后劲儿一上来，哎呀那就惨了。还有一点是在上一趴的时候跟大家有分享过的，比方说你在度假村一直待了五天，可能有点闷了，而且毕竟都已经去了这么远了，如果你是其他的国家的话你也想要是去度假村外面的其他一些旅游景点呢去逛一逛。当然首先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地区是大部分的环境是安全的话 OK 你可以自己尝试。但是我个人的建议的话是参加当地的一些团队的旅游比方说一日游，那边的导游司机会到你的度假式酒店去接你，然后晚上再送回来，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当然了，有一些时候的话酒店也会提供一些一日游的一些行程，但是一定要了解这个费用还有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很多时候大部分的酒店提供的一日游的这个行程的话是另外额外收费的，并且还不太便宜。所以自己在网上搜一搜的话，度假村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0: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可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C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2: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Eva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劣质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风地产文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选单位。 AM 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4: 萬錦節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甜青龍蘋果3.88一袋，
5: 蓮藕1.88磅，
4: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5: 油水白粒8.88磅，加拿大翡翠螺5.99包，
4: 出前一丁2.99一包。
6: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屋专家 Chris Wu 之。

0: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我们通常都知道，骗子是特别善于给自己立人设、造势，甚至说混江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昨天咱们节目中聊到的那几位骗子，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皇室成员的身份。那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骗子，是给自己造了一个诺贝尔奖，而且还让所有人都相信了。2016年6月8号，法国国民议会的大厅里，一场颁奖典礼正在进行。台上，法国前内政部长皮埃尔·洛克斯把一枚金色奖章递到了获奖者的手中。而台下赫然坐着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吕克·蒙塔尼耶，也就是发现了 HIV 病毒的那位大神。那在颁奖前后，这位获奖者还在巴黎与8位法国诺贝尔奖得主一起开了一场圆桌会议，俨然就是一位冉冉升起的学术大佬啊。他获得的奖章叫语文学金奖，而颁发机构叫国际语文学协会。当地媒体说，这枚奖章的含金量基本上等同于语文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至于这位获奖者，他叫弗洛朗·蒙塔克莱尔，时年46岁，他在法国贝桑松的巴斯德大学当了20多年语言学讲师，学术上的研究方向是19世纪文学，私下里品味却相当大众。他喜欢吸血鬼小说和儒勒·凡尔纳写《海底2万里》的那位，诶，这个品味其实还不错嘛。场面很隆重，嘉宾很体面，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奖、这个协会全部都是蒙塔克莱尔自己造出来的，甚至那枚金光闪闪的奖章啊，也是他几周前花250欧元从珠宝匠那里定做的，月底刚刚寄到他家。然后他就堂而皇之的走进了法国国民议会，堂而皇之的成了所谓的学术新星。为了这场荒诞的骗局，蒙塔克莱尔准备了至少1年的时间。检察官后来查明，他在2015年注册了2个网站，第一个是国际语文学协会的官网，上面说金奖专门颁给著作质量卓越的学者，还列了一份从1931年延续到当下的获奖者名单，其中包括意大利小说家翁贝托·艾科、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等文化名人。这个网站现在其实还在，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啊。2016年的获奖者就是这位骗子。不过如果您愿意花点时间真的去查，就会发现这份名单上除了蒙塔克莱尔本人之外，其他的获奖者基本上都已经去世了，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人证了。哈哈。那他除了注册了国际语文学协会的官网之外呢，还注册了另外一个语文学与教育大学这样一个官网，说这所大学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的小城刘易斯。这个学校估计您是没听过，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而蒙塔克莱尔表示，他2015年从这所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函授的。但是这个大学的官网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啊。其实这两个网站就是整个骗局的核心道具，不过做工实在是比较粗糙。那个国际语文学协会号称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国际学术机构，但是上面的拼写和语法错误多到离谱，真不知道怎么有脸叫语文学协会的。网站上有一个学术成果页面，但是仔细一查就会发现，整个文献列表是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课程官网上原封不动搬来的，甚至网站上提供的地址区

直接从人家阿肯色大学复制粘贴过来的，连校名都忘了改。至于首页上展示的校园照片，教学楼是从 Google 街景上截的随便一栋楼，教室的照片则是从咱们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官网上面直接偷的。后来经过调查，美国教育部的数据库里面并没有一所语文学与教育大学，世界高等教育数据库里同样查无此校，顺着他的注册地址顺藤摸瓜，只能查到美国特拉华州的一家代理机构是专门帮人注册空壳公司的。而且这两个网站看似横跨国际，域名注册地却是都在法国，大学首页的标签用的也是法语的欢迎，打电话过去语音信箱里也有法语，校徽上的狮子图案山寨了蒙塔克莱尔的老家的区徽，稍微改了改就放上去了。蒙塔克莱尔还给自己虚构了一个搭档，叫做马丁巴尔蒙，头衔是协会主席兼大学校长，做戏做全套，他居然还给这个虚构人物编了维基百科词条，不过现在已经被删了啊。大意就是说，马丁·巴尔蒙是个俄国知识分子，出版过好几本奇幻小说，书里的致谢对象甚至包括儒勒·凡尔纳和布拉姆·斯托克。有意思的是，这些书的出版社恰好和蒙塔克莱尔用的是同一家，最后的致谢对象也跟蒙塔克莱尔的研究兴趣恰好一模一样。总之吧，这一整套东西全部就绪之后，2015年12月，当地的《东方共和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本地人荣获语文学金奖，相当于诺贝尔奖。没有人知道这篇报道到底是怎么来的，不过考虑到整个骗局都是一个人亲手搭建，而且一个小城的小讲师拿了国际大奖这种事儿，不太可能被报社主动发现，最合理的推测还就是他自己运作的。接下来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一场2016年6月国民议会的颁奖典礼，前内政部长诺贝尔奖真正的得主圆桌论坛，哎呀，再再都显得那么真。消息传回当地之后呢，市政府也专门在市政厅办了一场仪式，市长亲手给蒙塔克莱尔颁了一枚城市荣誉勋章，以表彰这位为小城争了光的大学者。拿到语文学金奖之后，蒙塔克莱尔没有收手，而是继续把骗局做大，而他做大的方式这回不是别人给他颁奖啊，反过来他给别人颁奖。2016年11月，他在布鲁塞尔的一场学术论坛上，当众把协会的荣誉金奖颁给了诺姆·乔姆斯基。不同于蒙塔克莱尔，乔姆斯基的荣誉货真价实，人家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语言学家之一，当时已经是88岁高龄了，也是麻省理工的荣誉教授。当时的颁奖视频至今还挂在网上，蒙塔克莱尔对乔姆斯基说，能给您颁奖对协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有了乔姆斯基的背书，协会的可信度突然就上了不止一个台阶儿。之后协会网站上就堂而皇之地宣称乔姆斯基是协会的荣誉主席。蒙塔克莱尔继续趁热打铁，2017年他做了一场 TEDx 演讲，简历也是越写越长，堆到了整整15页。上面说他跟乔姆斯基合著了一篇语言学论文，还说他在哈佛做过学术报告。实际上论文是人家乔姆斯基独立发表的，跟他蒙塔克莱尔没有一毛钱关系。至于所谓的学术报告，后来有记者还真去哈佛确认，哈佛说根本没有相关记录。到2018年，蒙塔克莱尔做了两件大事儿，一件让他差点翻车，另一件让他真的翻了车。差点翻车的事儿是，他拿着那个假大学的博士学位去申请升职，想从讲师升为教授。结果材料交到法国教育部之后，审查人员发现了问题，这所大学根本没有美国的认证，文凭格式也不对，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则查无此人，教育部最终拒绝认可这份

0: 学历，还把案子移交给了巴黎检察院。蒙塔克莱尔被传讯，做了辩解，但是检察官说他始终无法解释众多异常。不过这次调查后来呢就不了了之，蒙塔克莱尔还继续在大学里面教书。让他真正翻车的事情是，他把他家虚构的那个金奖又颁给了一位罗马尼亚学者，这位学者叫欧根·西米翁，是罗马尼亚科学院的前院长。西米翁收到获奖通知之后，罗马尼亚科学院就发了新闻通稿，媒体争相转载庆贺，哇，罗马尼亚有人拿到诺贝尔级别的奖了。连两名罗马尼亚籍的欧洲议会议员都参与进来，张罗着要给西米翁办颁奖礼。但是罗马尼亚调查媒体 CNNI 的记者们发现了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而这就成为了一切的转折。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接着讲这个大骗子的故事。他给自己造了个诺贝尔奖，所有人都信了，就连真诺贝尔奖的得主都给他站台。但是他到底是怎么露馅儿的呢？人呐，真的是不能够太嚣张，太得意忘形了。真正让蒙塔克莱尔翻车的事情是，他准备把他虚构的，就是当年他颁给自己的那个金奖，颁给一位罗马尼亚学者。这位学者人家是货真价实的大拿，欧根·西米翁，罗马尼亚科学院的前院长。消息一出来呢，罗马尼亚的媒体争相庆贺，咱们罗马尼亚有人拿到诺贝尔级别的奖了，简直就是普天同庆的架势啊。不过幸好还是有聪明人、清醒的人的。罗马尼亚调查媒体 CNNI 的记者们，他们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儿的地方。首先，这个国际语言学协会谷歌上几乎搜不到任何信息，所有关于他的内容都出自于他自己的网站。记者们就开始找人逐一核实，结果没有任何一家组织知道这个奖的来历。诺贝尔基金会说跟这个奖没有任何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否认与该协会有关联。他们甚至联络了网站上列出来的会员大学和个人会员，人家全都表示不知情。那调查记者们还联系了乔姆斯基，问他还记不记得2016年在布鲁塞尔接受的那枚奖章。乔姆斯基则表示自己毫无印象。那为啥他还和蒙塔克莱尔合影了呢？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蒙塔克莱尔利用地主之便硬蹭了乔姆斯基的热度，给他颁了个奖，但是乔姆斯基压根儿没当回事儿。毕竟人家真的著作等身，荣誉满墙，不在乎这一两个奖台。这么一大圈问下来， CNNI 的记者们终于确定蒙塔克莱尔就是个大骗子。2019年1月他们发表了长篇调查报道，文章最后的结论是金奖、协会、大学，那个协会主席马丁·巴尔蒙，全是蒙塔克莱尔一个人的手笔。这件事实在是太丢脸了，罗马尼亚科学院迅速从官网上撤下了获奖公告，两位欧洲议会议员也赶紧撇清了关系。蒙塔克莱尔本人对此的回应就很有他的风格，他给记者发了一封邮件，没有正面回答任何问题，上来就说，我认为罗马尼亚媒体必须重新变得理性，这纯粹是我们的内部事务，罗马尼亚媒体对这样的事感兴趣真是非常非常非常奇怪。最后见记者压根儿不理他这一套，他还嘴硬说，你们应该为一个罗马尼亚人获得国际认可而感到骄傲才对。故事如果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挺有意思的哈，但是更有意思的其实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那就是什么都没发生，罗马尼亚媒体把整件事扒了个底朝天，可这篇报道在法国完全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没有法国媒体跟进，大学没有过问，蒙塔克莱尔照常上课，照常教书，简历上照常写着语文学金奖得主，这种状态居然

足足持续了6年之久。直到去年2025年，学校给蒙塔克莱尔派了个活儿，让他主持一场校内的学术研讨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研讨会的主题叫假新闻与虚假信息。就在这时候，一个同事突然就想起来了，好像几年前罗马尼亚那边有报道说蒙塔克莱尔的奖有问题。大学校长得到消息后赶紧联系了法国检察院。2026年2月11日，警察搜查了蒙塔克莱尔的住所，扣押了那枚金奖章，然后把他带走拘留审讯。在审讯里，蒙塔克莱尔终于承认奖章是自己花250欧元定做的，但是他否认整件事儿是骗局。问他网站是不是他做的，他说可能是我做的，但我不记得了。问他金奖到底是真是假，他神逻辑诡辩道，说这枚金奖是假的，那就意味着存在一枚真的用作参照，但并不存在这样一枚真的，所以我的也不是假的。他对世界报说，这不是骗局，是学术界试图创建一种新的学术荣誉的尝试，只不过失败了。他还辩解说，在美国你可以把任何实体都叫做大学，那他怎么就不能自己办一个奖呢？真不愧是学语言学的啊。当然了，检察官对他这些解释不买账，说蒙塔克莱尔的说法拐弯抹角，不太清楚，很多回答让检方不满意。不过更近距离的接触蒙塔克莱尔之后，检察官心里其实有个猜测，蒙塔克莱尔骗来骗去，到最后可能连自己都骗了，他是真的相信了自己编出来的那套东西。这可能是骗局的最高境界吧，骗天骗地骗自己。目前蒙塔克莱尔面临伪造文件、欺诈和非法冒用头衔等多项指控，最高可以判5年监禁。今年4月7号，他供职的大学正式将他开除，并永久禁止他在法国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工作。不过因为他原本是中学教师，借调到大学的，被开除之后会自动回到国民教育系统，理论上还能够去中学教书。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说，当年因为他得了诺贝尔级大奖，给他颁了一个城市荣誉奖章的市长，这位市长也发了声明，说自己被骗了，正在考虑把奖章收回来。这一整个骗局从搭建到翻车，前前后后居然整整持续了10年。回头一看，蒙塔克莱尔用来撑起这10年的全部工具，不过是两个漏洞百出的网站，一份全是死人的获奖名单，一个虚构的俄国知识分子，还有一枚价值250美金的奖章。不得不说，这个世界果然就是一个大草台班子啊。好吧，说个好消息啊，在全球年轻人越来越倾向走出去的当下，哪些城市真正适合 Z 世代的发展和生活呢？有一份最新榜单给出了答案，不过结果可能会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咱们安省居然有一个城市杀进了全球前10位。不久之前，国际汇款平台 Remitly 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对全球250多个城市进行了综合评估，从多个维度筛选出最适合 Z 世代宜居的城市榜单。这项研究并非只看网红滤镜，而是重点考察现实生活中的关键因素，包括租房成本、就业前景、安全指数、夜生活开销、网络速度等等。报告也特别指出，并不是所有在社交媒体上看起来很美好的城市都适合长期生活，很多地方可能难以负担，不够安全，或者并不利于年轻人从零开始建立新生活。同时，移居海外还涉及一系列现实问题，比如财务安排、跨境汇款以及找工作等等，这些都是年轻人必须要考虑的实际挑战。在具体评分方面， Remitly 从9大指标为各个城市打分，这个满分是100分啊，包括租金可负担性、青年失业率、安全指数、
LGBTQ

就家平等程度、宽带网速、夜生活成本、生活质量指数、平均月薪以及20到29岁人口占比。那在这份榜单之中，咱们加拿大有一座城市成功跻身全球前十，那就是首都渥太华，总评分是68.77分。报告特别提出，虽然多伦多通常更受关注，但对于考虑移居北美的年轻人来说，渥太华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城市。从具体表现来看，渥太华在多个关键指标上表现得很亮眼。首先是安全指数达到 68.4 分，是所有参与评估的加拿大城市中最高的。在 LGBTQ 加平等方面，渥太华获得79分，位居整体榜单前列。在夜生活成本方面，渥太华甚至优于埃德蒙顿、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温哥华，整体更为友好。此外，渥太华的经济稳定性也为年轻人提供了保障。报告显示，当地平均月薪是5500加元，青年失业率为 13.8%。 报告评价称，这样的数据意味着这座城市经济稳定、可预期，虽然缺少温哥华或多伦多那样的创业氛围，但是对于追求稳定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反而更具吸引力。放眼全球，排名第一的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其次是瑞士伯尔尼以及荷兰的格罗宁根。那除了渥太华，咱们加拿大还有多座城市进入了前50的榜单。卡尔加里第21位，哈利法克斯第22位，蒙特利尔29名，埃德蒙顿35名，多伦多39名，温哥华第43名，维多利亚第49名。总体来看，这份榜单反映出了一个趋势，对于 Z 世代来说，移居不再只是城市名气，而是综合成本、机会与生活质量的平衡。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咱们的话，或许是可以再做一次选择，或者是帮咱们的下一代去做选择的话，是会选热闹、机会多的大城市，还是像渥太华这样更稳定、压力更小的城市呢？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本算计。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约好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子君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列治文山含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十九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2: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3: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3: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4: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

0: 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1: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四5月21号，在今天的早晚9点，我们又继续的在财富生活的空中呢相会了。在这里我们共同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那这两天呢，在国内部分的地方哈，特别像广东地区啊，就是特别大的暴雨嘛。那我看到有一条的这个新闻呢，也挺值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广州暴雨期间呢，有一位小孩他骑着自己的这个自行车哈，在比较路面水湍急的地方呢，不慎的摔倒，险些被大水冲走。我看那个视频啊，真是几个人都不一定拉得住，但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呢，有5名的小哥，这其中3名呢是外卖小哥，5名的路人冒着暴雨狂奔上前，合力将孩子救起。然后后来的全网寻找这5位挺身而出的热心小哥，后来找到了之后，有3位呢是这个送外卖的小哥。当地的警方立刻呢是在见义勇为的这个奖项上颁给了他们，还获得了每人5000元的这个奖金啊。然后市民就赞广州的当地的这个政府和这个还有送餐公司、外卖公司平台啊这些哈啊，反应特别迅速，就社会呢需要这样的为大家呢送温暖的，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见义勇为的市民啊，这个是给大家在今天分享的这个一日一善。前几天的新闻里面，大家一定会看到哈，有些的这个多伦多的这些商场的门口，特别是卖一个手表的品牌 Swatch 啊，这个店的门口呢排队啊，通宵的连夜的排队哈。当时其实我也就刷了一眼，没有特别留意哈。只是我觉得这个品牌呢，曾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还是很火的，没想到说现在呢，因为一款限量发售的怀表上市，又引发了一场的这个热潮。它不仅仅是我们身处了多伦多，全球多地门市呢关闭，部分地点甚至需要警方和保安人员介入来应付失控的大批的人潮。这个是 Swatch 和这个奢侈钟表品牌艾比AP 这个牌子哈备受瞩目的联名合作，在5月16号起在全球的部分门店正式发售。那有些人为了买到这个系列8款新表之一呢，排队等候了好几天。就是这一款的产品的狂热的反应，无论是在线上或实体店面，都引发了对负责做销售的这个公司的一些的质疑。也就是说呢，这款的新表哈就被你们炒的真的是否物有所值啊，就是争论呢很大。那1980年代我都曾经有一个呢这个 Swatch 的小这个手表，因为它是以色彩缤纷的这样的一个是腕表，就它又不是特别贵的表对吧，它又是可以带着平常用的。然后这个如果你喜欢收集它的不同颜色的，然后你还可以配衬自己的不同色系的这个衣服哈。然后1980年代它就已经是很火。但是这次呢是2大品牌的一次颠覆性的合作。你看，就是说在表的这个当中呢，它真不是贵的。这个系列最初呢在指定的这个门店销售，每人是限购一只，售价呢是448美元500多加币一只的这个手表。那它也算是牌子货，所以不算太贵。但是它这个热度呢，就是透过长达数月的网络的这个营销活动而高涨。所以有这个零售专家说呢，Swatch 这个表呢，在产品的铺陈上表现很出色，成功的抓住了年轻消费者对联名、限量和新鲜感的这个偏好。然后你一看这个商店门口，几天前就有人在等的这个排队哈，那这一波的炒作的确是流量来了。 就有点

点像国内这个莫氏鸡堡的那一位呢，莫先生哈，莫老板啊，就是那段时间的炒作之后呢，这两天我看到视频呢，又没有多少人去吃那个他做的鸡堡，并不是说呢他那个鸡堡有多么多么的好吃，而是真的在这个在宣传上哈，他用的一些抓眼球、抓流量的这些字眼，的确让人是耳目一新哈。然后有一些在钟表界的评论人呢，他们纷纷在自己的这个博客上呢，都表示说呢，就是这些的联名出的这个表啊，不是说有多好、有多贵哈，也许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的这个整个几个月的营销活动，让人非常兴奋的。一次昙花一现，就追求那个刹那间的这个光芒啊！因为我其实已经对手表没有，根本就不戴，因为我怕麻烦，很久没有戴过手表了。但是也有看到这个，突然间，你知道现在零售业本身就不是特别景气，诶，哪一个店的门口有排这么长的队呢？你就会特别好奇，然后点进去看新闻，哦，原来是这个Swatch 这个表啊，现在美国在英国，由于数以百计、千计的人聚集门外排队，警方呢都要介入处理，甚至有些的地方 Swatch 呢把这个门市也关了，还有人买不到呢，在门口呢发脾气啊等等。巴黎的有一家的 Swatch 的门市外又聚集了约300人，警方还要释放催泪气体来维持秩序啊！这个巴黎的人也是挺有意思的，法国大革命哈，你也可以看出巴黎人的这个性格，他们之前也经常绝对是会在奢侈品街啊、繁华的大街呢，有做出一些各种的比较过激的这些行为哈。然后纽约呢，就有人是要排一周的队伍，还传出有人在排队的期间呢身体不适哈。然后Swatch 呢看到这么多人之后呢，就呼吁民众啊，不要大量涌入门市啊，然后我们这个货源充足啊，不需要这个这么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商家心头是暗暗开心的，也就是说呢，这个腕表的这种饥饿营销呢还是奏效了，所以有人就说，哎，你不要装好心了，批评说他们，你们应该就在官网贩卖，就是不要在这个线下商店卖，然后让世界上很多城市的警方资源呢是被滥用了。所以这是一种营销的手法啊，说实在的，这个他的表并不是说呢多么的这个与别不同哈，有些呢是钟表爱好者，有些排队的的确就是为了这个转售获利哈。比如说有一个男子是伦敦的，他告诉记者说呢，他在周一买到一只表后，以略高于1000英镑的这个价格卖出，赚了数百英镑。所以每个人被限购一只，但是我要是找一些黄牛出去买的话呢，诶，我要是做成了气候了，我做个100只这样的一个手表的话呢，那我还是赚的盈利颇丰哈。反正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看到多伦多伊藤或者是哪里的 Swatch 店呢还在排队的话呢，我觉得劝你等一等，就是也没有那么火到值得要去排那么长的这个队去买哈。反正年轻的人也许觉得我排队的过程我也可以拍一个视频有了视频我又可以吸引一些的这个流量哈，就是每个人可能这个 agenda 呢是不一样的。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哈，昨天我就看到这个多伦多呢说这次世界杯呢挺大失预算的，有媒体分析呢咱多伦多呢咱加拿大啊砸了这么多钱10亿以上的加币来做这个世界杯哈，会不会亏本呢？我们今天来看看呢，就是在美国现在大量的酒店房间还空置，说这一场的盛世经济可能会泡汤哈。然后呢这个 Airbnb 最近又表态他们有了新的这个想法，到底什么想法呢？我们一会儿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个东京呢放宽职场的着装的规范，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伊朗的能源危机呢就是还影响到东京的着装呢哈，我也很想知道，一会儿也是在我们的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走进台湾的文坛台湾的这个作家的书籍呢入围了非常有名的布克文学奖。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在即，原本被寄予厚望能够带动美国旅游业的赛事，如

今却令人担心这个愿景可能无法实现。我觉得在这儿呢，把这个美国旅游业改成是北美旅游业吧。咱这个温哥华、多伦多哈两个城市啊，现在这些的 Airbnb 的房源，还有酒店的这些的房源哈，其实都不如呢，在这个之前大家呢想象的那么乐观。美国的这个酒店和住宿协会呢，最新的报告指出，几乎所有主办城市的订房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协会就说这个情况和非法国际足联所称的已售出超过500万张门票的说法并不一致，并会带来预期经济效益可能不及预期的这个风险。美国酒店和住宿协会是美国最大的酒店协会，代表超过32000间物业和80%以上的连锁经营酒店。这个报告里面将问题归咎于国际足联，指这个国际足球管理机构为自身需求而预留过多房间，制造出虚假的这个需求。这个会不会有点像刚才呢这个 Swatch 的表的品牌方呢他们的营销的这种方案一样的哈，就是这个有一点饥饿营销。但是足球赛哈，它不是像去排队买一只表那么简单的事情。作为一个人，我要提前几年去预定，我可能还要我计划下我的去看球赛的这些的行程作为球迷，那我肯定会早点，这些我都会去做。只是说呢，可能有些的事情哈，这几年变化也挺大的。这四年我觉得整体国际的经济还有社会上的这些社会现象啊等等，也许对美国来讲啊就是它的吸引力大大的减少。对加拿大来说，其实想在加拿大看的一看温哥华和多伦多这两地的球赛场次，又不是说我真的要是跋山涉水的到过来看的这种安排哈，所以可能这些年人的想法会变的嘛。就像我们旅行，比如说我今年定我明年什么时候去旅行，除了我明年那个日期我是绝对不能变的，比如说我是要这个结婚，我要是干嘛的这些的酒席，我的确在那个时间段我一定要去的。那其他的这些或许到明年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想法变了又不去了。所以这个协会说呢，这种做法导致房价被推高，而当国际足联其后取消大量房间预订之后呢，市场反而出现了供过于求的这个情况。那当然呢，这个国际足联就说呢，我们才不认同你们这些指控哈，你们自己没有安排好然后赛事还没有举行啊，就不要这么悲观嘛。酒店业他们很现实，现在他们认为说高昂的比赛门票价格、当地交通和税费的成本，还有就是很大的这个政治环境等等的因素，都令部分的就算是狂热的粉丝啊，他们都会却步哈。美国酒店和住宿协会说呢，酒店业过去这几年呢，已经为世界杯做好准备，并且根据官方的预测进行了重大的投资。多伦多也好多酒店在前几年做翻新嘛，他们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在这个世界杯这个期间呢赚一大笔啊。其实很多的房东，当趟的房东也是在做这个安排。所以跟一些房东聊过之后呢，也发现今年这个六月份到七月份的这些住房啊，倒没有说之前想的那么的这个狂热的这个提前预定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国际足联也去年有一个委托的研究报告曾经预测说哈，世界杯在美国可创造18.5万个职位，并且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呢带来172亿美元的增长。然后酒店业呢原本预期会迎来大量的国际游客，因为这些的游客停留时间较长，消费较高，但是呢仅剩下数周的这个时间，海外球迷人数不足，正在威胁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效益。就是本来想安排更多的人手，招聘更多的，酒店也翻新了，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呢都做好了，就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在 Boston、 Dallas、 洛杉矶、费城和西雅图等城市，多达 70% 的国际足联预订房间已经被取消了。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一会儿见。

0: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 腌尖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抽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 连腌尖诊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示范下啦！
2: 冬季订座电话。

0: 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1: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2: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2: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干杯，生日快乐，
4: 干杯，
3: 今天真是开心呐、
5: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3: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呢这个 Airbnb 哈。这个不知不觉 Airbnb 成立了18年，我印象中18年刚刚有这个念头冒出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新，然后那个时候去欧洲呢还真的是通过 Airbnb 呢订了一些的这一些的房间哈。但现在其实定位的平台啊很多很多，现在这种平台呢就是叫 OTA，就是一个在线的 online travel agency 哈，就是这样。那 Airbnb 呢，昨天刚刚呢又在他们的夏季产品的发布会上宣布了多项跨品类的这些拓展。这次的升级体现在多个维度，服务方面呢，他们新增了生鲜配送、专车接送机，还有行李寄存和租车服务。在住宿方面，新增了数千家精品酒店和独立酒店，首批覆盖纽约、巴黎等20个热门城市。所以 Airbnb 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要做的这些的民宿了，有很多的精品的 boutique hotel 也在上面的上这个平台提供平台的价格保护和返现的政策。体验方面，新增地标景点、美食文化以及活动等等相关的新业务和功能，预计在今年夏天陆续呢马上就会上线。这个意味着呢 Airbnb 呢正加速从单一的住宿平台向一站式的旅游预订平台呢进行转变哈。那这位的这个创始人说呢，他说其实旅行应该是有意义的，他想让用户感觉自己像当地人 insider， 而不是呢外来的带着审视的眼光看这座城市的 outsider 哈。这是他用来区分 Airbnb 和传统的这些 online travel agency OTA 的核心的这个命题。他说呢，绝对不会照搬其他的这些在线旅行社的老路，而是呢在搭建一个多入口的产品的矩阵，房源、酒店、体验、服务都是入口，多条业务线长期相互导流，不同产品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的战略协同的这个效应。我印象中在 Airbnb 呢还没有上市之前，他们都有委托承销商来多伦多华人社区呢做过这个招股的说明会路演，然后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在这个上市之前呢买过他的这些的预售的股票，然后上市之后呢他一直其实业绩是在股票的反应上呢高高低低。如果同期呢你同样的钱你买了可能芯片呢潜伏在那儿，这些年你也赚了很多哈。Airbnb 它也是在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限制，像在我们多伦多我们多伦多有对它的限制，然后在欧洲它也受到一些的抵制，因为无形当中呢是这个炒高了这些当地的这些的住宿的价格，还有跟酒店又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关系，酒店也不满。但现在他把酒店呢，有些酒店也纳入到自己的订房的系统里面哈，所以这次的这个大的升级呢，还是会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也在全面引入了 AI 功能，包括评价的摘要、房源对比以及共享的行程单等等哈。所以这次从行业的大盘来看，个性化和体验化在成为旅行消费的主要的增量。的确我觉得 Airbnb 就是它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哈，如果太同质化了，没有什么个性，那我们出去这个旅行的时候呢，好像对当地来讲呢就是从一个地方跳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太多呢引起我们关注的东西哈。

是 Airbnb， 它在中国其实也遇到一些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曾经呢进入过国内市场，后来呢现在在国内市场就打不过当地的这些的民宿，所以说呢，这个 Airbnb 在中国出境又同步走高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有很多的人去欧洲到北美是通过 Airbnb 定下了这些旅行点的这些的住宿哈。中国用户在世界杯期间的住宿预订量呢，据预计就超两倍的增长，平均的这个行程达到9天，且倾向多目的地的这个组合。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讲呢，其实 Airbnb 已经避开了中国本土市场，但是美团呢、抖音呢、携程、马蜂窝等本土的平台呢，其实现在也在欧洲、在北美呢，这个在本地也形成一些的你可以通过携程在这儿进行接单，在欧洲也是，携程也会有当地的地陪，所以这个 Airbnb 呢，它就有点像呢现在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就像接近本地生活平台的这个形态。这个对中国的游客来讲呢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国内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有一站式的你在这儿订房、租车、地陪、买票、出行什么都能解决哈。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在东京啊，这个随着气温升高，能源成本持续攀升，东京都政府呢近期开始鼓励各用人单位今年夏天允许员工穿短裤上班啊。这个你听起来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这个要求啊。入夏以来呢，这个伊朗的局势就是特朗普不管一会儿发这个帖发那个帖哈，但是总之呢还没有解决，然后不少人的这个出境的旅行计划也无奈的搁浅，我们多伦多人呢也是深受高油价的这个折磨。然后在日本呢，人们生活受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日本上班族甚至无需遵守长裤着装的要求，可以穿上露腿的装束到岗办公。那这个举措是日本环境省2005年发起的一个清凉商务活动的升级版。当年呢，这个活动仅仅倡导公务员不系领带、不穿西装外套，并没有将短裤纳入官方认可的办公着装的范畴。如今这个职场着装限制进一步放宽，上班族可穿短裤办公。大家也知道日本人他们的那个生活上的一些谨小慎微和着装的严谨和保守哈，你可以看到日本的白领一到过马路的时候，经常我们看到电影里面，以前的这个日本的电视剧里面，他们的着装都是严格的按照公司的要求哈。所以如果说政府因为天气热了减少中暑的风险，为削减能源成本，倡导大家这个员工的着装上呢可以清凉一些哈，那真的是这个事情还真的比较的严峻了。与此同时呢，政府还倡导从工作排班、日常习惯与着装规范三大方面落实防暑降温、节能降耗的这个举措。现在这个日本的东京的气温徘徊在24摄氏度左右，但是市府的雇员已经穿着 T 恤短裤上班防暑，然后也鼓励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错峰上班，甚至是居家办公。为了强化安全保障体系，日本政府上月刚推出专项的热射病的预警的系统。就日本的冬这个夏天是非常热的，5月到9月酷暑的时候呢，曾经在去年呢，中暑的民众突破1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呢，他们对这些的热射病呢，会保持高度的这个警戒。长久以来呢，这个东京始终排斥穿短裤上班的着装的观念。我在想哈，这也挺有趣的。你看，在英国啊，这些英国的贵族的男童哈，再冷的天都要穿短裤。你看这个皇家的几个王子。然后在东京呢，再热的天以前都不能穿短裤上班哈。但是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和全球冲突的加剧，这个传统的着装的规范正在逐渐的松动。其实日本呢，深陷这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持续对峙的紧张局势当中，日本约 95% 的石油依赖中东进口，其中绝大部分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连着装呢，这个短裤是职场的着装禁忌也开始放松了。而且其实除了这个东京呢，亚洲也正在全面的调整工作模式以适应新的形势，像越南也敦促企业放开居家办公的限制，以减少出行和交通需求。菲律宾和斯里兰卡也在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来节约这个能源。其实白领对职场着装的规范是看法不一哈。根据 Ipsos 的这个与华尔街日报前两年联合开展的民调，大概也是接近 50% 的美国人说呢，即便是酷暑难耐，这个男性也不宜穿着短裤进入办公的场所。然而

对于白领的着装短裤这些可以放宽的话呢，如果这个能源危机持续的加重的话，不知道将来还会有怎样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些节省能源的措施会陆续的这个放宽哈。着装呢其实是一个方面，我也万万没想到这个能源危机会令到这个对白领的着装要求呢上面影响。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听众朋友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各方的这些的问题和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吧。

0: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莱斯利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

0: 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风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647806818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1: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哈，台湾的一位的作家哈，台湾漫游录的作家杨双子，他夺得了这个布克文学奖啊，这是一个在台湾的这个文学界非常大的这个新闻。因为这个英国的布克奖哈 ，Booker Prize 呢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然后杨双子呢也是这一届唯一来自亚洲的作家，也刷新了台湾作家在此奖项的一个记录哈。他在最近接受的媒体采访里面谈到了这部关于台湾殖民历史的小说。1938年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在日本殖民地台湾呢，火车正一节节穿越纵贯铁路运送战争物资，车厢内两名年轻的女子并肩而坐，一个是穿着西式洋装的日本贵族，一个仍然是穿着朴素台传统大金衫的台湾的汉人，两个人用日文交谈，状似亲近，但是却有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微妙的这个隔阂。那这是台湾作家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两主角，日本女性作家青山千鹤子和台湾本地的翻译王千鹤。小说呢以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为背景，描绘两个人在旅行与饮食的交流中建立的一段跨文化的女性情谊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呢，台湾就是变为了日本的殖民地。1930年代末至二战结束前呢，日本将台湾定位为南进基地，并且推行皇民化运动，强制推行日语啊，参拜神社，改姓名等等。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一位日本女性和台湾女性若要成为平等的朋友，这种友谊是可能达成的吗？这是杨双子在作品当中的这个谈问。那小说呢以食物为主轴线，书中12个章节均以主角们曾经品尝过的一道料理命名，涵盖台湾开胃点心、庶民小吃、宴席菜到甜品。那作者本人解释说哈，说这个饮食的铺排象征起承转合，暗喻角色之间关系变化与情感流动。故事的这个前段呢，台湾的翻译王千鹤为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煮了一锅的这个麻衣汤，便象征啊两个人关系的这个深化。麻衣汤是台中地区独有的饮食，以黄麻嫩叶搓揉熬煮而成，在台湾漫游录中象征主角关系的这个深化哈。因为这个出现麻衣汤是出现在日本殖民时期在台湾生产米和糖有关，运输需要麻袋，因此在中部广泛种植黄麻，那农民们又觉得丢弃叶子太浪费，便将其食用啊。所以说哈，它是这个普通的民间的智慧和本地生活方式，是副产品中的副产品，但是也带有贫穷的这个印记。杨双子说呢，这道料理

与王千鹤的童年与个人出身有关，亦为他试图打开心门，与对方互相理解。小说的场景设定在1938年的台中，也映照殖民所影。当时日本政府推动铁道建设、市区改正与产业发展，让台中蜕变为新兴现代化都市。就是如今哈，你去台中去看哈，市区还保存着不少日式木造的建筑，就好像你去哈尔滨，或者你去其他的中国一些城市，如果当时有过日本人痕迹的，那有这些日本的建筑；有过德国人痕迹的，有德国人他做的一些的基建哈等等。出版《台湾漫游录》的春山出版社的总编辑啊庄女士向记者表示说呢，说作者杨双子本人是刻意的把大众小说元素和严肃文学相结合，然后他的文字的这个架构是轻巧的。透过铁道旅行和实物书写两大主题，让读者很容易地进入距今100年前的时空。其实日本它蛮多的这个铁道旅行的，然后正因为这个日本铁道旅行的盛行啊，那么将这个时空放到台湾的时候，台湾呢也有几个火车，这种铁道旅行是很盛行。我专门在 YouTube 上面看过台湾的有几趟的现在做的特别棒的这个服务和美食都特别棒的，一晚两天的，或者说在更长一段时间的火车旅行，然后日本的火车旅行，日本那个火车旅行哈，好像是4G号吧还是什么号，他还要就是说你有钱也不能够坐得上的，他还要这个是抽签才能决定的哈，所以这个日本和台湾呢，它在饮食上在旅行上都有一些呢相似的这个文化背景，那毕竟啊蛮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殖民。然后呢在书中呢又出现了另外一道的这个国民的台湾国民小吃，就是这个台湾国民小吃跟我们大陆，像我们成都呢，可能台湾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北方的士兵南下哈，就是肉臊饭哈，这个意味着餐桌上呢意想不到的这个有殖民的鸿沟，就是这种臊子，就是肉臊，在台湾饮食里面相当的有代表性，几乎存在在各族群的料理当中不论是猪的边角料或是上好的猪肉，都能够用这种方式做出来。它味道的核心呢来自酱油这个调味哈。但是日本人很长一段历史呢，他是不吃野兽肉，认为是不洁净的食物，因此呢日本饮食文化里的生鱼片与台湾庶民日常的猪肉料理隐藏着阶级位置的这个落差哈。所以说呢，国际布克奖的评审呢形容这个《台湾漫游录》是一部优美的探讨在先天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当中呢爱和友谊所面临挑战的这个作品。评审认为说呢，小说中的年轻日本作家虽然心怀善意，但他在游历台湾狼吞虎咽地吸收在地的美食和文化的时候，又不免流露出一种微妙的文化的这个尴尬，这种张力让读者感同身受的有些坐立难安，然后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无法互相的理解最后他们又如何的是冰释前嫌的读到终章的时候，可能作者所感受到的这个冲击哈，是一种安静却毁灭性的这个力量。台湾漫游录呢是杨双子的第五本书他本名杨若慈，双子则是他和已故的双胞胎的妹妹共同使用的这个笔名他在台湾是公开出柜并且已婚的女同志，他在早期创作是以罗曼史小说为主，近年呢则将百合元素融入呢台湾历史书写，透过女性之间的理解与情谊开展新的叙事的这个视角。他说呢这个百合是指女性之间的情谊，不分友情亲情爱情他说过去人们对女性之间的情谊想象的十分薄弱扁平，甚至常常被视为竞争关系，但是在他的笔下女性之间存在各种可能性，为什么男性之间可以互相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是女性呢却不被允许呢，这是杨双子呢他的这个发问。其实《台湾漫游录》呢并不是一个新书，它是2020年出版，在台湾和国际文坛都获得过肯定，然后也获得台湾的金鼎奖文学图书奖，也拿下日本翻译大赏首奖。

成为台湾文学首次获得该殊荣的作品。然后他经过了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之后呢，在这次呢最开始呢入围英国的布克奖，已经刷新纪录。然后在杨双子之前呢，台湾作家从未进入过决选的名单。然后这一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吧，哈。我这里看到一张的照片，是杨双子呢和这个韩国的作家韩江，因为韩江是凭素食者在2016年读国际布克奖，并且在202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们一起的这个合影哈。这个我也觉得两位的女性作家惺惺相惜，他们代表着亚洲文坛也最高的这种殊荣，同时呢在这个亚洲文坛上，他们也用女性的角度呢写下了很多呢动人的这个文字。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一下台湾漫游录。有不少的文学编辑说呢，这个台湾漫游录呢，它是一代台湾的作家对于历史真相和身份认同的这个渴求。里面有很多的作家想要用笔触去涉及在殖民统治的时期和49年后的这个国共分裂等等复杂的这些背景哈。作为写作的人，我们把其他的大的意识形态抛开，但是在民间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大家都有一种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民间呢心灵的这种沟通吧。所以我自己还对这本书哈，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对它中间描写的这个触觉，它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把台湾的这个历史写出来呢，还挺让我这个颇为让我耳目一新的。它翻译成了22种的语言，然后最近的这个获奖哈，让它可以说又重新的回到了文青的这个视野当中。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3: 等？不用等。
2: 还有2.9利息。
3: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 2.9 厘起，24个月起。
2: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3: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2: Don Ferdinand Lexus 一间以 Winsor Door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林志车行。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6: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7: 音乐家李兰，
8: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很典型的都会情歌，来自赵咏华的《时差》。他唱的不只是距离，更是两个人之间慢慢错开的生活节奏。歌里面有飞机、护照、地区、异地。但是真正让人难过的呀，其实不是飞了有多远，而是原本说好了一起走的人，最后没有一起同行。

整首歌呢有一种很安静的孤独感啊，就是成年人面对感情逐渐变淡的时候那种无声无息的失落，尤其是那句眼泪是我多带的行李，落在时差里无声无息，很容易让人想到有些思念啊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在一个又一个白天黑夜里慢慢堆积。

赵咏华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时差》。有的时候这时差不只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可能是你醒着的时候他已经睡了，是你终于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对方已经沉默了。慢慢的，两个人就开始活在不同的时间里了。今天音乐家的主题，我们就来听听时差，有关异地，有关错过，有关想念，也有关那些明明心里面还惦着但是已经回不到同一个节奏的人。

任素汐、罗晋一起合唱的歌名叫做《困》，这也是影视剧《时差一万公里》的主题曲。所谓时差呀，不是白天和黑夜的对峙，而是跨越经纬的奔赴，是一人星河满天和一人落日余晖的对望，是山海两端共享同一片月光的默契。他可能是相隔千里的故人，你晨光微兮，他夜色深沉，却总是在空闲时分默默惦念。是异地相守的彼此，作息错落，晨昏相悖，但是仍然把温柔藏在跨时区的问候里。是心底念念不忘的人，身处不同的时光轨迹，却始终停留在回忆的朝暮之间。那些被时差拉开的距离，就像散在岁月里的晚风，遥远却绵长。

长，温柔了每一个独自回望的时刻。接下来继续以歌声为舟，横渡光阴的时差，借一首歌的温柔，相逢各自远方的朝暮。李圣杰、杨运和，时差。

也许啊，一首歌可以消解世间所有遗憾的时差。送给跨山海的思念，寄给隔尘昏的牵挂，唱给时光里错位相逢的人，把藏在时差里的心事和情愫，我们伴着音乐，伴着旋律，慢慢诉说。

0: mortgage 油贵，车也贵，怎么办呢？
1: 不用怕，现在来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便宜，还有电车让你选。
0: 真的？
1: 真是！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示范车大庆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哦，其他20多部包括 Hybrid 混动车都有。

0: 请叫价。
1: 20多台展示车，肯定是款式多、选择多、低里程、甩卖价吧？
0: 没错，但是卖少见少喽。
1: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央街19天以北的 Lessons of Rich Money 啦！
2: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登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3: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2: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1: 你看他生龙活虎的，妥妥的。
0: 当然啊，当喽，
1: 当
0: 当。这个星期六5月23号一生，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生龙活虎一生日，价钱全是超划算，不用说，指定型号还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1: 开着丰田的朋友买新车，利息大减高达1厘，
0: 旧车一样性价比高，包你一生啦。
1: 想生龙活虎又一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点来，在 Steels 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Joh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4: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2: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4: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2: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和样以东 BMW Auto House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音乐家李兰。
7: 广告之前您听到的歌曲呢，是赵永新带来的，歌名叫做时差。一连听了几首歌名字都叫做时差，哎，刚好呢我就看到有一个音乐企划，名字叫我和世界有时差。一听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充满文艺感的音乐企划哈。然后呢查了一下，说这是一个通过温柔的女声表达当代都市人内心节奏和外在世界错位感的音乐企划。里面有几首单曲，有2025年3月发行的郁可唯的《造句》，还有房东的猫演唱的《下一次》，是在2024年发行的。那这些歌呢，都是在探讨在繁忙资讯时代下的孤独感、幸福定义和心境变化。那郁可唯的这一首《造句》强调的是在纷扰世界中寻找自我，那歌曲风格呢，也是充满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思索。歌曲一开始有一些采样哈，在资讯席卷的当下，所见和所为之间会有巨大的差异，面对这样繁杂的环境，我们该如何面对呢？歌曲在词句的排列组合间不断延展，希望也随之而来。

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是目睹着一场永不停歇的走马灯，无数的事物的光影在眼前呼啸而过，可是当你静下来审视自身的时候，掀起的风却吹不散灵魂褶皱里滋生的青苔。那些在深夜抽芽的困惑甚至焦虑，它们如同悄然蔓延的阴影，缠绕着灵魂。

郁可唯轻轻地唱着，把那些我们从小熟悉的词句慢慢地唱成了成年人的心事儿。就像夜里的一束月光，可以照见疲惫迷茫，也让人突然安静下来。这首歌有着郁可唯声线的那种独有的灵动和洒脱啊，然后编织出了你说寻常吧，也挺动人的故事。现实的束缚在旋律的渗透下慢慢松动了，就像置身于自然山水间，水纹里面还荡漾着没有完成的梦，岩石缝隙里渗出陈年的爱恨，在词与物的碰撞中照见自己，就好像在碎镜的拼贴里终于碰到了完整的月光，抵达到内心的应许之处，触碰了生命的真实。这首歌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有一些音乐采样，有欢快的笑声，流淌的水声，就给我们营造出好像围炉夜话的一种温暖场景啊。当然你说这个造句它为什么要取这么样一个名字呢？它就是以这种无比宏大的视角来诠释了一切，好像在提醒着我们，对抗焦虑并不是意味着你就要逃离现实，而是在认清本质之后依然要热爱生活。

里面有唱到是水你就流向海，你看这不就是顺势而为吗？还有唱到是心你就别把它掩埋，这是很坦然的宣言啊。旋律呢也是层层递进的，至于说刚才我们听到的不可说不能说，哎，这一份的留白我觉得是指向了更多的意象，让人可以慢慢领悟吧。郁可唯在整首歌的过程当中，通过具象情感的不同结构，就是以举重若轻的姿态完成了一个自我救赎的觉醒。组词是选择，造句是人生，整支曲子构成了宇宙，所以呢，我觉得整首

歌听下来是一个希望吧，给予我们直视本心的勇气，在是什么就做什么的这份坦然当中，不需要纠结，随心而欲地活着，接纳自己的本来面目，才能得到自由。

0: 船桨。你是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我和世界有时差》这个音乐企划里面的另一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歌名叫《下一次》。这是这个音乐企划的首期作品，描写散场后的热闹和孤独。

时差这个音乐企划呢，它是要集结各类音乐人，唱出他们眼中的时差。那些专注于自身时区的人生啊，可能是有遗憾的，有释怀，但是在当下都是最好的选择，成就了不可复制的瞬间。希望呢，你也可以透过这些歌曲跨越时空，可能还能和生命当中的某个刻度有所重合，让那些时间里的情感慢慢加深、拉长，从中呢有所回味、共鸣，或者是得到慰藉。

0: 你看他生龙活虎的，妥妥的。
1: 当然，阿当喽。
0: 当，
1: 这个星期六，5月23号，一生当 Valinor's Toyota 的生龙活虎一生日，价钱全是超划算，不用说，指定型号还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0: 开着丰田的朋友买新车，利息大减高达10%，
1: 旧车一样性价比高，包你一生啦！
0: 想生龙活虎又一生，今个星期六5月23，都要早点来，在 Steels 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John Valinor Toyota 汽车城啦。
2: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 ，AM 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

0: Rosemont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咗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2: 音乐家李兰，
3: 有的时候呀，时差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并不是隔着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而是你想分享生活的时候，对方刚好忙着；你终于鼓起勇气想靠近一点的时候，对方却已经慢慢退后了。后来才发现啊，人和人之间最大的时差，不一定是来自于距离上，地球上的另外一端，也可能只是彼此不再同步了。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继续说时差，那些错开的情绪，迟到的回应，还有那些明明在线却已走散的人。

情。时差获取不只是地理概念，有时也是情感沟通的措施。成长的路上 I'm always on call， 你听到的是鹿晗的这首时差 on call， 有一种很都市夜晚的感觉哈。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面，有着忽明忽暗的灯光，手机里面的消息在提醒，还有那种随时待命的状态，你觉不觉得就像很多成年人的生活一样啊？明明一直在线，却越来越不知道你该和谁真正可以说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等一个回复，可是你才发现了，其实是在等一句我还在。可惜啊，很多关系并不是突然结束的，而是在一次次的错过，一点点的沉默里面，慢慢的产生了时差。接下来这首时差来自陆婷，比起距离啊，它更像是在唱一种情绪上的错位，就是明明还惦记，却已经回不到同一个频道了。

也不会深夜反复打电话，更多时候啊，只是看到某个时间、某个城市的天气，突然想到，现在的你在做什么呢？而《八小时时差》这首歌曲唱的呢，就是这种隔着昼夜的牵挂。一个人准备天亮，一个人刚刚入夜，世界在转，时间在走，但是有一些思念好像一直停在原地。

今天晚上在音乐家节目当中跟您聊了时差，我们也聊了异地，聊了错过，聊了人和人之间那些慢慢拉开的距离。后来可能我们都会明白，真正让人遗憾的未必是分开本身，而是两个人明明还记得彼此，却已经活在不同的时间里。不过也许人和人的关系本来就很像不同的时区啊，有的人陪你同步一阵子，有的人呢可以陪你跨越很多个黑夜，也有人注定只是短暂的重叠。但是那些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熬过的夜，认真喜欢过的瞬间，都是真的。谢谢今天晚上有你陪伴音乐家，愿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无论身处于哪个时区，都有人惦记，也有人回应。我是你的朋友李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上次走咗步，唯有等啦。
3: 等唔使等，
2: 仲有 2.9 厘息。
3: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2: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3: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1: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es 以北嘅凌志车行。
4: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5: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bud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bud Honda 出车了，电话416-291-9501。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6: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都说一定要亲身自己来看。
5: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6: 不用听那么多人讲，自己亲身过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
5: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及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球场

183集第二小时的节目的时间。在这个钟头里面呢，第一个环节呢，我们有两首跟足球有关的歌曲。好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呢，是一首粤曲，歌名亦都是球迷奇遇记，唱这首歌的就是马思珍。此外呢，我们还有陈良宗，介绍一下他这一首呢，其实不是歌曲来的，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转播足球比赛。在第二个环节呢，我们有东西合璧，听众阿超点了一首你咪乖 sister 演唱的 Sincerely， 中文版本就是姚莉的心许你。而接着的两个环节呢，又是还歌债的了，听众阿 Kelvin 好想听芬妮的每当变幻时， Joseph Chan 好想听 BG's 的 First of May， 六月份了，迟了一点点，不好意思。听众 Lawrence Wong 好喜欢听 Blender Lee 的歌曲，他说片尘不和，这一首就是 Fly Me to the Moon， 今天为你播出。而接着下来呢， Engelbert Humperdinck 会演唱一首 Three Little Words， 是送给听众 Winston Yu 的。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有一位听众 David Tang 送上一首由 Vicky Carr 演唱的 It Must Be Him。

0: 到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冧我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又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香港嘅球坛呢，喺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确系足球狂热。大家估唔到呢，原来粤曲呢都有首歌系同足球有关㗎喎。呢首歌呢亦都系叫做《球迷奇遇记》。呢首粤曲系由马思曾演唱嘅添。喺岁月流星第一次同大家播放一首粤曲，都几特别嘅。我哋听下呢首《球迷奇遇记》其中嘅一个片段呢。
3: 哎呀，真系爆死啦。
4: 你估你睇个

0: 事啊，失礼。
1: 哎呀，你就系飞天火丝系嘛？好，等我取大剥出你个飞天火丝得。
0: 哇喂，乜你攞命咩你？乜真系嚟噶？
1: 吓，你冇同你讲笑噶？
0: 真系好老怕烂佬，烂佬就怕泼妇啦，生人勿近啊，避之则吉啦。哇，呢场波真精彩咯！

0: 快，好等我执啲蕉皮掟碎佢得。嗱，呢啲又好过啦。
1: 哎呀，边个咁衰用啲蕉皮掟我啊？哦，不如又系你啊？

0: 头正指住中圈开口，表示入桥段劲多一个。你听下拍手掌拍得几巴闭，
1: 睇落又系噃。

肥絲大隻啊，點及得我哋鬼仔多呢？我方仲迅速短傳，自然會將敵錯啊，任得佢堅強守衞。

嗱，喺香港嘅球坛咧，六七十年代足球盛况空前，每逢有波打，球场满咗，而场外满山都系人群。仲记得大声公嘅叶 Sir， 仲有卢振轩喺电台转播球赛，佢哋讲得紧张，我哋听得肉紧。大家记唔记得三条烟屎何长友、姚卓贤、莫振华呢？此外仲有着九号球衣嘅以神箭手之名誉满东亚球坛嘅中国球王李惠堂，在当时经常听到这样来讲球的。九号一挑挑过了龙门，很轻易将球送了入网，又是九号，九号一过再过三个，连过三个后卫，球好像黐住隻脚，龙门出来了，起脚中了。 Larry 讲球就不行了，唱歌就行。当年听电台讲球也是香港人一件赏心乐事来的。这个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陈良宗，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呢？他是六十年代一位歌手来的。陈良宗亦都是当时的扮声高手之一，他扮女人声至为神似。当年亦都经常和邓碧云、张月仪登台演唱谐趣的粤曲，亦会出唱片。好像有一只由邓碧云、张月仪、陈良宗主唱的《铁嘴鸡》，亦都是一首当年很流行的谐趣粤曲来的。1966年陈良宗出了一只 single 细碟，叫做《乌龙广播电台》，里面就有一段转播足球杯赛。这首不是歌来的，而是搞笑的广播，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也是以这个转播足球比赛的片段结束了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世界杯足球主题歌曲和跟足球有关的部分歌曲。其实不止这些，但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听一下这段由陈良宗演绎的转播足球比赛一段鬼马的片段。

上半场结果呢是茅根竹胜借水队以7-1占先的。现在下半场再未开始时间，首先介绍两队阵容给各位认识。茅根竹队的守门员黄大仙，后卫柯里吉蒂、菲利菲勒、吴元玉，中卫卧坏、大碌木、欧鼻佬、吕吕贡，前锋周维贡、陈川总、沙沙滚、沙漏珠。这个借水队的守门员包台挺，前锋黄宇宇、朱油膏、执死鸡、扫把脚，中卫方失失、尖嘴茂、尖头慢、尖不甩，后卫嘎拉苏、希勒啡、乌龙王射唔入。现在下半场开始啦，茅根竹队的守门员黄大仙开球门球，一交交出嚟俾柯里吉蒂，柯里吉蒂转俾菲利菲尼，菲利菲尼交俾吴旭，吴旭交翻后佢嘅仔吴开维，吴开维再交俾卧坏，卧坏交俾大碌木，大碌木打横扮出嚟俾个波，扮出嚟俾我鼻，我波点俾猪油膏，猪油膏流油，俾执死鸡执到波，一箭俾扫把，扫把吴旭冇交俾卧坏，讲翻尖尖头，尖尖头我同波交翻后佢老豆尖头慢，我个头住叮叮俾尖不甩，尖不甩交波射唔射唔得，大个传窿弹弹啊，仲俾乌龙王，乌龙王一个乌龙带俾交波神头鬼，神头鬼我菲利菲尼，菲利菲尼再箭俾执死鸡又再交波放走鬼，又放走交波三十三分交俾神头鬼交俾猪油膏。最后交俾呢个交俾大佬交俾牛佬，又一个佬交俾唔知交俾肥啲再交俾赵哥，又交俾赵哥，

0: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1: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0: 真系？
1: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 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噶，其他二十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0: 二十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1: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0: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2: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4: 无论你享受喺繁花盛开嘅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嘅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齐提升冒险嘅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喺60号 Greening 嘅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3: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0: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1: 梗系阿 Don
0: 当
1: 当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0: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1: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0: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5: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6: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

在二十世纪的流行歌坛曾经出现过不少表现突出的全女班乐队。除了九十年代席卷全球市场的 Spice Girls 和 All Saints 之外，早年的市场上似乎都是清一色的黑人女性组成的乐队，例如 The Supremes、 The Sherries， 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女子合唱团的风潮是由那个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黑人全女班乐队所带起的。事实上早在他们之前，美国的流行音乐市场上面早就已经出现过几支几乎堪称传奇的白人全女班乐队，而其中 McGuire Sister 就更加突出了。这一对来自俄亥俄州的 McGuire Sister 是一支三人组成的家族合唱团，成员包括了 Christine、Dorothy 和 Phyllis 三姊妹。他们的妈妈就在教会任职的传教士，因此从小他就跟着妈妈在教堂里面活动，透过唱诗班开始接触到音乐，亦都逐渐培养起优异的和音技巧。随着年纪逐渐长大，他们开始喜欢流行音乐，但由于妈妈的严厉家教，认为任何流行音乐都是罪恶的，禁止他们演唱，因此他们只好偷偷地听当时最受欢迎的 The Andrew Sister 的歌曲，平时就只能跟着妈妈在一些婚礼、葬礼或者是宗教的聚会里面演唱一些圣诗和赞美歌。1949年，三姊妹应邀展开了巡回演唱的工作，在各地的医院和军营演唱。藉着这个暂时离开妈妈控制的机会，他们学到很多他们过去很少机会听到的歌曲。巡回演唱结束之后，他们又获得当地一位乐队领班的赏识，应邀参加广播节目的演唱。其后又有人建议他们去纽约参加一个著名的业余才艺表演节目，得到妈妈的许可，他们就起程去了纽约了。其后又被一位星探发掘，安排他们参加另外一个节目的演出。在这个时候，一位曾经担任过 Grand Miller 乐队的主音歌手 Mary Kane 听到他们的演唱相当之激赏，自愿成为他们的演唱编曲人，并且介绍了他们去到 Decca 唱片公司试唱。在离开了家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非常幸运地得到 Decca 唱片公司的唱片合约了。1954年， McGuire Sister 就以 Pine Tree Prime Over Me 首度打进流行榜，接着又以 Good Night Sweetheart Good Night 和 Muskrat Ramble 等等歌曲引起更加广大的注意。1955年，当他们翻唱了这一对 The Moon Glows 演唱的 Sincerely， 立即造成了空前的轰动，不但在1955年的2月12号这首歌登上了冠军的宝座，蝉联了10个礼拜，更加是创下了超过100万张的销售成绩，使到他们一炮而红。甚至原本没什么受到注意的 Moon Glow 原装版本的 Sincerely 亦都因而拿到蓝调排行榜的冠军。当 McGuire Sister 成名之后，各地的俱乐部、剧场以及电视节目的演唱邀约就好像雪片般飞来，使到他们成为当时最忙碌的乐队，而更加进而展开了欧洲各地的巡回表演。另外，著名的音乐大师 Lawrence Welk 亦都邀请他们一起合作，不但参加他的电视节目，还一起出唱片，反应同样是非常之热烈。好可惜，随着 Rock and Roll 的出现以及六十年代那些充满热力的黑人女子合唱团的陆续崛起， McGuire Sister 甜美的歌路逐渐就开始失宠了，他们只好开始转向酒店表演，后来更加是宣告解散。剩下来得分 Phyllis 独自继续表演，成为拉斯维加斯和其他赌城夜总会的常客。1985年，三姊妹曾经重新合作，展开了全美各地的巡回表演，吸引了不少怀念老歌的乐迷。基本上他们的复出所演出的曲目仍然都是以往过去的招牌老歌为主，但是亦都加入了不少著名的音乐剧的插曲，甚至还经常以清唱的方式来演出，展现他们动人的和声技巧。不过年轻一辈的乐迷知道他们辉煌历史的恐怕都是少之又少了。好啦，介绍过 McGuire Sister 之后呢，请大家欣赏他们这首1955年的 Sincerely， 送给听众阿超。

Sincerely, My White Sister 中文版本，同大家送上由耀莉姐姐演唱嘅，歌名系《心许你》。嗱，首歌嘅歌名真系译得几好，如果用国语唱出咧，《心许你》同 Sincerely 咪差唔多咯。

0: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1: 开始金曲大搜杀呢个环节啦。听众啊 ，Kelvin， 嗱呢位 Kelvin 咧系啱啱嚟过 An Evening with Larry 嘅聚会，当晚咧亦都系唔够时间为你播出你想听嘅呢一首芬妮演唱嘅《每当变幻时》，所以应承你喺呢个时候咧为你送上嘅呢首歌嘅旋律咧系嚟自国语版本嘅《月光小夜曲》，请欣赏芬妮演唱《每当变幻时》。

0: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183集最后一个环节了，仍然是还歌寨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Lawrence Wong 亦都是刚刚来过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两次都好想听 Blenderly 的 Fly Me to the Moon， 同样是没时间同你播出，应承你在空气中送上 Blenderly Fly Me to the Moon。

0: 时间过得好快，岁月流星第183集嚟到最后一首歌啦。今日最后一首歌呢，一位听众 David， 一位 David Tam 送上 Vicky Ka 演唱嘅 It Must Be Him。
1: Myself, what's done is done. I tell myself

0: 在听过 Vicky 卡的歌声之后呢，岁月流星第183集亦都随之而结束啦。好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各位今晚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bud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bud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2: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2: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4: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5: 梗系阿 Don 喎。
4: Don，
5: 今个星期六五月二生 ，Dolphin Love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4: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5: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4: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五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4042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6: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83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6月11日。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方心内常有妄想，随着每个舞步能开出先发图像。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万计重现，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情人望着爱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暴雨，最多50毫米。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及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暴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当局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以及向地方或安省政府了解有关水浸的资讯。在北约克失踪的患自闭症14岁女童 Esther 已经渺无音讯足足一个星期，多伦多警队及女童父母继续呼吁公众协助寻找。警方说 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是在上星期六5月16号的凌晨12:01，于 Barfers 及 Wilson 以南的 Hotspur Road 范围。当晚他亦都曾经到过在那里以北大约3公里的 Earl Bill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查看女童的特征描述以及提供消息的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2号线列车这两日暂停在 Kennedy 与 Woodbi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y 线今个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 Eldershot 与尼亚格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其他车站与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加拿大站短途冲刺赛将于正午12:00举行，平治车队的两名车手罗素与安东尼利分别将会在第一和第二位起步。罗素在昨日的短途冲刺赛排位赛做出1分12秒965的最快圈速，是唯一一个用了不用1分13秒就跑完满地可韦伦诺夫赛道一圈的车手。目前在总成绩领先已经连赢了3场的安东尼利比罗素慢0.068秒。麦拿伦车队两名车手罗里斯及皮亚斯利就分别在短途冲刺赛得第在短途冲刺赛排位赛得第3和第4。F1 加拿大大奖赛正赛排位赛及正赛分别会在今日和明日的下午4:00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升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寻日跌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反弹至102.9仙。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雨，气温1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有雨，最高13度，去到夜晚会继续落雨或者转落毛毛细雨，最低1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0: 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何家燕。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探讨一个近年很多人关心的题目，就是中医癌前体质。不过首先要和大家讲清楚，所谓的癌前体质并不是说一个人一定会患癌，也不是说单靠中医的诊断就可以预测将来会不会有癌症。今集我们想探讨的是从中医角度怎样去理解身体长期失衡、正气不足、痰湿瘀阻，甚至乎是慢性发炎这类的状态，会不会令到一个人处于一个更加需要提高警觉及早调理的健康阶段。中医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治未病，意思不是说等到疾病出现先处理，而是在身体未去到严重疾病之前就已经要开始观察、调整和预防。所以今集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到中医师去跟大家讲解中医是怎样理解癌症的预防，哪一类人可能是需要特别留意自己的体质和身体信号，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又可以怎样透过饮食、作息、情绪管理和体质调理配合正规检查及早做好预防。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卢卫光中医师。 Hello 卢医师，欢迎你。
8: 多谢多谢
7: 卢医师啊。今天这个题目第一件事我们要跟听众厘清的就是癌前体质这四个字。因为一听到癌前，可能很多人就会即刻很担心，以为是不是代表自己已经很接近癌症，又或者是一定会发展成癌症。所以想先请你帮我们解释一下，从中医角度来讲，所谓的癌

0: 前体质其实系应该点样理解嘅咧？即系佢同西医所讲嘅癌前病变，其实系咪同一样嘢嚟噶？
1: 嗱，大家理解到癌症嘅事，一听闻癌的变啊，哇，惊啊惊啊！其实癌症咧系人类嘅比较严重嘅病，即系个病嘅统称嚟嘅。
0: 嗯，
1: 基本上人体入边咧，正常嘅细胞咧，因为内在或者外在因素咧，基因变异，令到个细胞咧失去咗常正常嘅运作，增生咗啲嘢，所以叫癌细胞。癌细胞可能侵犯到正常细胞添。
0: 嗯，
1: 嗱呢种嘅形态咧，不断令个组织改变啦。最怕就咩咧？佢会转移嘅，会惊佢扩散，系长期嘅累积嘅结果嚟嘅。所以大家知道癌咧唔系一朝得食嘅，系你养得太耐，你令到佢变咗咁样。嗱，根据近代统计学啊，西方统计学咧，患癌症咧个普及性咧越嚟越犀利啦。随住年龄咧增长，细胞嘅分裂嘅增加，基因就突变。原来发觉咧，而家嘅社会咧，每3-4个人之中咧，有一个有机会患癌症。
0: 嗯。
1: 咁但系咁样，癌症唔一定系有事嘅，即系唔一定要死嘅，可能系会医得好嘅。要受控制嘅，咁所以咧，越早去理解，越早去防范佢咧，系最好嘅。嗱，呢个西方理解，而中国人咧就发现咗咧癌症嘅特质，原来有啲人咧系容易啲嘅，有啲人咧系冇事嘅。我哋中医即系我自己临床啦经验，而发现咗人嘅特质嘅，啲人咧本身嚟讲，你同我都唔一样嘅，大家都系 unique 嘅，即系大家都系独特性嘅，因为独特性，所以。好容易產生咗偏愛，即係我叫偏性。咁而要偏性咧，產生疾病機會咧，係與人不同嘅。
0: 嗯，
1: 因為中醫認為咧，即係身體嚟講咧，同呢個世界咧，往往咧就有一種結合嘅。一人唔係單獨喺呢個世界，我哋嘅生命咧，同呢個宇宙之間嘢咧，都有結合嘅機會嘅。天氣你就係知中醫師啦，寒熱啊，寒熱就關我事啊，濕又關我事，係咪？呢啲全部都系因为影响我身体生活噶嘛，咁呢啲中医认为咧，癌症唔系一朝一夕得翻嚟嘅，因为你身体变成点啊？长期嘅正虚邪积，咩意思咧？正虚即系正气好弱，邪积即系话邪气好劲，邪即系对身体唔好嘅嘢啦，叫邪气啦。咁所以话，其实喺癌嚟之前咧，你嘅身体本身嚟讲，系咪已经去到嗰个境地咧？身体系咪失衡咧？系咪身体根本就唔健康噶啦？但系你冇去理佢，一直拖落去，变成咁嘅情况。
0: 嗯哼，咁系咪即系话，即系所有体质虚弱嘅人都系等于癌症风险高嘅咧？定系其实中间仲要睇好多其他嘅因素噶？
1: 譬如某啲嘢长期都怕冻嘅，我长期都怕热嘅，我长期都好瘀嘅，即系话成身都瘀越多，好多唔健康嘅。血液 流通出问题，或者长期都好多痰嘅喎。
0: 嗯，
1: 嗱呢四种咧都引致癌症嘅可能性。
0: 嗯，
1: 唔一定有容易，咁我哋就避免佢咯。啊，第一种咧，留意一下啦，气郁嘅体质，呢种好多人有噶啦。气郁就系咩咧？成日都唔想开声嘅，啲人唔想讲嘢嘅。
0: 哦，即系比较静啲。
1: 好中意嬲人哋嘅。好易嬲人嘅，多愁善感嘅又，
0: 嗯，
1: 好多嘢，哎呀咁噶，咁噶，哎呀，好担心嘅嘢，好多压力，即系唔觉自己开心嘅，好多压力，
0: 嗯，
1: 可能老细俾好多啲嘢做啦，但系啲人唔系，好多嘢做完就冇事噶咯，有啲唔系压到咧，就好似压扁咗咁样，又易紧张嘅，成日瞓唔到觉，喉咙成日都唔多舒服，甚至乎其实觉得自己，有啲嘢喺个喉咙嗰度。吞就吞唔到，照 X 光又冇嘢睇嘅。嗱，呢个病咧叫做梅郁气，即系个口入边好似有粒郁，但系冇噶，睇唔到噶，冇系气嚟嘅。俗啲讲句，即系条气唔顺啦，条气唔顺啫嘛，唔开心啦。
0: 嗯，
1: 身体嘅循环出问题咯，最后令到有句说话叫做气滞血瘀啦。当然佢嬲完之后，第二日冇事就冇嘢啦。但系你。唔系，我嬲你一世，咁啊，嬲落去啦。 咁就產生啲問題。

0: 咁呢啲人呢未有癌症處嘅，咁但係呢會出現咩先呢，好多容易形成呢就唔舒服啦，睡唔到覺啦，喉嚨唔舒服啦，咁慢慢就出現咗甲狀腺可能性唔舒服啦，甲狀腺嘅癌啦，或者乳癌啦，或者肝癌啦，或者胃癌啦，呢几种癌症呢根据我哋中医统计呢就会呢种特质嘅人呢容易啲啦。
1: 嗱，咁卢医师啱啱同我哋讲到啦，即系第一类比较需要留意嘅体质就系气郁体质。中医会认为长期嘅压力、情绪郁结，都可能会令到身体慢慢形成一个比较失衡嘅状态。咁其实呢一点同现代医学嘅理解都会有相似嘅地方，因为压力、情绪同埋睡眠质素都会影响到免疫系统同埋身体嘅修复能力。咁所以我哋话癌前体质唔系话单纯睇一个人身体健唔健康、虚唔虚，而系要睇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点样嘅内在环境。咁阵间翻嚟嘅第二节，我哋就会继续请卢医师同我哋讲解，除咗气郁体质之外，第二类值得大家留意嘅体质又会系边一类？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Rose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por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port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por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4: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4: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5: Hello， 我哋系 L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6: 我梦想要嘅 Audi，
1: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5: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1: 话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5: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9: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一齐讲解中医癌前体质呢一个题目。嗱，咁上一节卢医师同大家提到，癌前体质唔可以简单理解为身体虚弱就系等于高危一族，咁反而系要睇一个人长期嘅体质偏差同埋身体状态。咁头先我哋讲咗第一类比较常见嘅气郁体质，尤其系同长期压力、情绪郁结同埋气机唔畅顺有关。卢医师啊，咁除咗气郁体质之外，咁你提到第二类需要特别留意嘅体质会是哪一类呢？通常

0: 体质系会有啲乜嘢特征咁样噶？
1: 咁就第二种咧，就是、痰湿型。痰湿型咩意思呢？通常一般咧，肥肥大大啦，肥肥肿肿啦，有大肚腩，
0: 即系中央
1: 成日觉得自己都好攰，成日都觉得攰，哎呀咁攰嘅，瞓多啲添，好攰，瞓极都唔够，成日想瞓，头重重，大便咧硬黏黏地咁嘅，俗啲讲句屙唔清，成日都觉得自己好多痰，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差，即系入面有多水啊嘛，咪多痰咯。啲痰咧流到边咧，个流肿就生到边啦。所以佢有几种可能性嘅倾向噶，譬如大肠啦、胃啦、胰脏啦、子宫啦、卵巢啦，呢啲癌症嘅可能性咧就可能出现啦。第三种就血瘀型啦，头先教过大家啦，如果屈嘅睇个样就知噶啦，如果系湿嘅又睇个样就知啦。咁血瘀点睇样啊？冇喺皮肤，啲人皮肤粗糙，口唇颜色暗紫，舌头有瘀斑，你自己睇噶啦。擘大口睇下条脷，哇乜特大黑色噶，我见过。
0: 嗯，
1: 身体成日都顾得好，周身俾人拮住咁样，系唔舒服咁，唔可以坐定定嘅。特别女性啦，女性就月经就多好多血块。嗱，呢啲就啲瘀啦。咁瘀塞啊嘛，气滞就瘀塞噶啦，先由气滞先，慢慢变差咗就变瘀塞啦。咁呢啲血瘀特别咧就咩？其实咩嚟咧？就是、身体入边嘅垃圾，呢啲垃圾唔理佢，唔清垃圾，慢慢变成越嚟越硬，变成瘤块、肿块。咁呢啲癌症就特别咧，因为佢系周围走啊嘛，要出现咩咧？啲肿块特别多。如果发现咗有肿块嘅话咧，就系、是、应该系。血瘀型啊，所以留意。咁呢种情况之下咧，个体质就有头先所讲嘅特征。嗱，最后啦，寒冬型，即系我中意叫阳虚啊，阳即太阳啦，虚即系冇太阳啦，冇太阳咪寒冬咯。呢啲寒虚型点样咧？咁特色大家知嘅，长期手冷脚冷，一摸落去冰块一样嘅，瞓觉咧瞓落床都好啦，脚冻嘅。又怕冻，成日都冇精神，要特别啲咩咧？小便多，好易吐泻。
0: 咁但系其实有好多人都系呢种体质噶、哦。
1: 阳虚人唔一定有癌症，但系即系话呢种特质咧就会有倾向。我中意系讲阳气啊嘛，就系仲而家讲只冇太阳，佢冬天冇太阳晒到屋企，咁你长期都冇太阳嘅话，噏住喺度啲垃圾点啊？越变坏咯，其实道理一样嘅啫。当然啊，我哋少统计啦，但系可以由呢个情况之下咧，揾到咧原来唔同嘅特质啊，身体嘅体质咧就产生不同嘅病变。咁而啲体质咧都系你做出嚟嘅。如果你能够改变嘅体质嘅话，病就走咗啦。但系如果你唔理佢嘅话咧，佢出现呢种病变嘅机会咧就好高啦。咁所以变咗，我哋要知道，如果你具有呢啲体质嘅嘢咧，尽量避免啦。因为人咧好特别嘅，每个生命咧都有佢自己嘅独特性嘅。咁而等于咩咧？我哋气血啦，我哋气血何运住得好唔好咧？有顺有逆噶嘛。用而家讲法，个免疫系统好唔好唔好啦？你本身气血点差嘅，咁你改变下佢咯。加上我哋做四季气候，我中意喂风寒凉湿雨都有，天象地理全部都影响我哋嘅，呢啲全部我哋走唔甩嘅喺人之间，所以随住呢啲环境生活嘅话咧，譬如我哋香港嚟啦，喺香港同加拿大两个世界个环境天气都唔同啦，咁如果你唔去就住环境改变嘅话，你就会影响身体啦，你嘅饮食习惯啦。都影响你嘅消化系统啦，咪？咁容易影响成个体质嘅体质咯。你体质就系最重要啊！你体质就可能有强有弱，有偏性。譬如头先话有啲偏湿嘅，有啲偏热嘅，有啲偏寒嘅。咁你唔识就佢啊嘛？咁可能令到个体质咧出现问题啦。即系西医所讲嘅，可能你嘅

0: 細胞個 mutation 可能出咗問題啦。嗱，呢個就係我哋中醫理解啦，即係話如果你能夠走就佢，所謂戒口啦，好多人唔中意聽戒口噶啦。咁就係呢戒口唔係話你唔以後唔食呢樣嘢，只不過呢段時間你未能回復正常啊，你就唔好避免啦，你就唔好再出侵過去啦。其實好合理嘅，即係你啲身體回復正常之後，咪照以前正食法咯。但係身體如果差嘅，你走就佢，等佢快啲恢復正常咯。因為體質嘅正常咧，係要靠你幫手嘅，唔可能單獨自己會好喎。
1: 係。
0: 咁呢個大家要理解咯。所以體質嘅差異咧，嗱先講差異啦。差咩差異啫？你可能我係濕底，你係乳底，大家唔同啊嘛，大家互相唔同。咁唔可以一樣嘢全世界都啱嘅。嗱呢個理論咧就中醫嘅個人化啊嘛，西醫有西醫道理，佢個個都係快得㗎啦。總之病嘅話死咗就得㗎啦。但喺中醫嚟講唔得啦，要個人睇咩環境，質地乜嘢，要根據你嘅質地去改變嘅生活方法，理解呢樣嘢，飲食啦，要湯方啦，等到身體嚟講咧變翻正常。譬如舉例啊，明明係陽虛啊嘛，應該寒氣，寒到陽虛啊嘛，應該食啲暖嘢，你唔食咩暖嘢啊？好簡單啦，食薑啦。冬天嚟講就梗係羊肉煲啦。嗱，呢日寒底就啱咗，明明自己血壓高嘅你就唔啱啦，係咪？
1: 嗯，
0: 即係呢啲就係所謂從呢啲生活上去改變你身體個特質咯。
1: 系嗱，咁卢医师啱啱就同我哋讲解咗四个比较需要留意嘅体质啦，咁亦都提醒咗我哋啦。所谓嘅癌前体质，并唔系话一个人一定会有癌症，咁反而系一个提示，话俾我哋知道，假如身体长期处于失衡，又或者系正气不足嘅状态，就应该要及早正视同埋处理。咁到底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面，可以点样从饮食同埋生活习惯入手，去改善呢啲体质嘅偏差？广告之后，我哋再请教卢医师。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3: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4: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3: 真系？
4: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3: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4: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3: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 预约416-668-8688。
8: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0: 我喺度啊！
8: 想中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2: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医学新世代。
3: 再次回到嚟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有卢伟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医系点样理解癌前体质。嗱，咁我哋提到预防，唔系话净系知道自己属于边一种体质就足够，更加重要嘅就系日常生活系可以点样配合，令到身体慢慢行翻去一个比较平衡嘅状态。卢医师啊，咁如果我哋真系想由饮食嗰方面入手，慢慢咁样去改善体质，咁其实有冇话有边一啲基本嘅原则系我哋需要遵守咁样噶？
4: 我哋除咗头先讲嘅四样嘢之外咧，身体入边咧，仲有就系、是、最好就要九样嘛，最好就系咩咧？梗系和平身体，即系正常啦，咁就 normal 身体啦。但好多人就失咗 normal 啦，即系唔均衡啊，唔平衡到啊，失衡啦，失衡变咗咩？可能会过热啦，可能会过冻啦，即系寒底啦、热底啦、湿底啦、燥底啦、屈底啦等等呢啲病，唔同的仔啊，唔同身体咧。有唔同的方法处理，咁我哋只要令到佢咧，希望变翻正常，咁咪理想啦。
3: 嗯，
4: 所以要掌握我哋身体，首先要理解自己身体，究竟自己属边一种质地嘅人。了解自己之后咧，就用自己嗰个情况减轻自己个偏向啦。譬如佢嚟，我系湿底嘅喎，哇，成日潮湿喎，湿疹又关我事，大便又成日烂嘅。咁呢啲即係湿都紧要，咁我哋要改变佢。咁当然啦，改变中医嚟讲有中医方法啦。咁如果你唔改变嘅话呢，咁就变咗咩？有可能係癌症，可能咋就成为一个前奏啦。所以理解呢样嘢呢就好啦。譬如佢嚟啦，明明係寒底嘅，梗係要戒冻飲啦。话唔係喎，好飲喎，冰冻咖啡正喎。因为寒呢即是凝，咩意思呢？要冻咗啫，但系唔知啊，水再冻之后变冰㗎嘛。
3: 嗯。
4: 冰咪凝囉。咁点啊？咁咪变咗身体仲差啦。咁尤其是你食一啲高脂肪食物之后加埋寒气，咁容易呢产生啲特别病变。所以我哋要理解就係边啲嘢唔应该食，边个唔食。咁睇自己体质啦。嗱，啲學識睇咗啊，譬如係咪屈咧，係咪痰多咧，係咪瘀多咧？咁呢方面咧，我哋都略為一啲湯水可以參考下。啊，當然係神方嚟啦，即係令自己平衡翻，我身入邊身體平衡翻，平衡翻咪冇事咯，好就康復咯。
3: 嗯，
4: 譬如佢講咗啦，成日覺得嬲成村人咁樣，
3: 嗯，
4: 或者多愁善感嘅。成日都可以唔开心咁嘅，你观察得多就知噶啦。好似好压力，好紧张，失眠啲特征啦，失眠就知啦。甚至无好头先我话个喉咙咧，觉得成日都好似有啲嘢咳住度，即系冇入气。嗱，呢啲属于个肝郁，而肝郁嚟讲最简单嘅咧，我叫做疏肝解郁汤。大家听过玫瑰花茶未啊？
3: 有，
4: 每日一杯玫瑰花茶。咁啊，变咗咧，嗰个人个屈就减低啦。但系如果再真系要衰多啲，需要多啲嘅话咧，可以用嗰个酸梅汤得。
3: 哦，酸梅汤啊？
4: 有时我去打边炉咪酸梅汤送嘅。
3: 系，哦呢、這个啱晒啦，迟啲夏天就可以饮呢个咯。
4: 系啦，都有解骨嘅功能，
3: 嗯、
4: 因为疏肝解骨啊嘛。
3: 嗯，
4: 啲打边炉都系容易肝郁嘅。
3: 系。
4: 所以帮你即系好啲咯，但系当你真系有个肝好差唔舒服嘅，有啲人好易睇到嘅，唉成日都唔开心，咁可能饮玫瑰茶都唔得嘅，咁咪要揾医生。咁如果话唔系，我咪呢样嘢，可能系痰湿多咧，头先讲咗啦，痰湿多人又好易睇到嘅，黐黐钳钳，成日吐痰啊，肥肥白白啊，即系唔系肥但唔好啊，太过肥肿啦。
3: 哦，
4: 咁成日都中意瞓喎，做嘢唔好精神喎。有啲人唔系肥真系好精神噶，活动好好噶。
3: 系啊，
4: 但系啲人个好攰啊，好攰啊。咁加上样嘢，佢大便系咪成日？

0: 黐黐即系黐黐黏黏嘅咧，即系湿啦，大家知嘅，即系湿重咯。咁湿重就好简单，大家煲个汤饮下得噶啦。如果唔系太严重，云宁白术你听未啦？买到噶啦，云宁啦，白术啦，扁豆啦，赤小豆啦，生薏米啦，咁啊煲个汤。我个人意见系加埋咩咧？鲫鱼，唔知有冇鲫鱼啦？
1: 有
0: 啊，咁啊加少陈皮，咁啊煲个汤饮下咯。有咩好处咧？就系、是、帮你咧去湿健脾。
1: 嗯，
0: 你冇事都好咧，都冇坏嘅，因为人始终都调理身体嘛。
1: 系，即系呢个平时饮都得嘅。
0: 得、啊，即系主要最针对就系湿重嘅人。
1: 系。
0: 咁如果话我都冇一啲湿重嘅咧，咁落少啲咯，譬如睇落晒全部啦、
1: 嗯，
0: 可能落少个赤小豆啊，落少啲薏米咯。但如果唔系、啊，落埋都好喎、啊，有湿、啊，湿唔湿自己知嘅。最易揾到就系、是，譬如大家都冇介意啊，大便咯，硬系唔成形嘅，软软地嘅，即系湿重啊嘛，或者条脷口地拖好厚嘅，湿重啊嘛。
1: 嗯，
0: 咁都系呢个汤都可以帮到大家噶。如果加条鱼好啲，加条鱼就变咗就好厚啲啦。当然要煎咗佢，睇下识唔识煎入住吓。
1: 系咁，阿卢医师，如果唔用，
0: 好嘅识噶啦，
1: 唔用鲫鱼，用鲮鱼得唔得？
0: 得得，咁咪陈皮咯。呢度加拿大有鲮鱼咩？
1: 有冰鲜、哦，即系冰鲜嗰啲咯。咁好多人都煲粉角，粉角鲮鱼啊嘛，好好饮噶。
0: 等佢去骨即系骨唔舒服啊，骨痛啊啲、
1: 骨火嗰啲系嘛？
0: 系啦系啦，但系都加啲咯，即少豆落去咯，
1: 系
0: 去湿啊。
1: 嗯，
0: 嗱呢啲家庭主妇必备啦，大家都啱饮。譬如夏天，嗱夏天咧，夏天好容易骨火多啊嘛，或者湿重咁都可以用。
1: 嗯，
0: 因为夏天就中医认为啦，天气影响人，夏天系多湿嘅。好啦，咁你如果我都唔系痰湿。咁可能瘀血咧，头先讲咗啦，瘀血嘅人特征系咩啊？皮肤粗鞋，个口唇咧颜色系紫色嘅，深紫色嘅，应该红色咁先啱啊！紫色就知咩事啦，瘀咗，或者脷体嘅脷头咧有啲瘀斑嘅，咁即系变好瘀啊！女孩子最识嘅已经讲咗啦，睇下自己月经啦，睇多唔多瘀血。
1: 系。
0: 咁呢啲情况之下有瘀血喎，唔使担心，呢啲可以清除嘅。
1: 嗯，
0: 就要买个咩咧？大家知唔叫黑木耳啊？
1: 知
0: 买啲黑木耳山楂，
1: 黑木耳同山楂
0: 煲汤饮咯。
1: 哦，嗯、即系酸酸味味噶咯。
0: 系啊系啊，酸酸味味噶。
1: 啊
0: 哈，或洋葱啊都得啊。
1: 哦，
0: 有啲煲洋葱，譬如红萝卜洋葱汤咁咯。喺中日本嘢做海草啊，海带嗰啲咯，
1: 哦，
0: 紫菜啲咯，
1: 紫菜系
0: 都可以啊。
1: 嗯，
0: 不，我觉得就木耳加山楂最劲。如果轻嗰啲咧，嗰个洋葱汤得噶啦。
1: 哦，呢、這个就去瘀嘅。咁但系卢医师啊，即系会唔会话女士其实唔应该饮咁多，又或者喺月经嘅时候或者前后，其实都唔应该饮咧？
0: 如果有瘀嘅，如果有瘀就食就做呢啲。如果冇瘀唔好饮啊。头先讲咗啦，你睇自己咩質地啊嘛？
1: 即係意思，平時如果月經有瘀塊就可以飲啦。如果月經冇瘀塊就唔好飲。
0: 你頭先講啲瘀塊特徵啦，如果有瘀塊就飲得噶。譬如佢口唇全部黑色嘅，深色嘅，都冇啲氣，冇啲靚嘅紅色，即係冇血氣啦，即係。咁呢個都飲啦，或者話摸落去滑一滑噶嘛，摸落去鞋一鞋嘅手，咁即係話你有瘀咯。
1: 哦，咁但系卢医师，女士就话睇月经啫，咁男士想知佢有冇淤血咁点睇啊？
0: 摸手，摸佢手。
1: 男士通常啲手都系粗粗地嘅，即系如果佢冇搽 hand cream 嘅话，
0: 你摸落去系咪即系滑？你都唔分辨唔到嘅，睇个嘴唇咯。
1: 哦，即系睇嘴唇嘅颜色就都可以。
0: 讲咗咧，嘴唇深紫咗，深紫咗。
1: 女士容易啲啊嘛，男士好似就冇咁容易。
0: 有啊，甚至只男深咗佢嘅。嘴唇要睇血流量嘛，如果白色嘅，即系好易睇到白白地嘅，即系冇血啦，即系整个有寒底嚟嘅呢个，通常正常人咧应该要即系似白唇红啊嘛，红地唔系计咩，你口红 整落去啲唔算喎，我整到。

0: 红色啲装饰
1: 胶毛嘅，
0: 系啦，你冇未查之前，咦都有喎，有啲血色喎，唔使搞到话好红嘅，啲血色得噶啦，
1: 系，
0: 唔系喎。即系冇唔油唔油落去咧，冇色嘅喎，惨啦惨啦，即系你系寒底啊，唔系唔使油啦，黑色嘅紫玉紫嘅紫色嘅，
1: 即系偏暗色啦，
0: 即系深紫咯，
1: 系
0: 啊，即系深紫即系瘀咯，
1: 系
0: 嗯，咁即代表你系瘀底啦，你瘀底嘅时候就直接就呢啲啱啦，
1: 嗯，
0: 当然啦，最劲嘅第一个啦，黑木耳加山楂，劲嘅，
1: 好，
0: 但系如果唔系系轻得噶啦。
1: 哦，咁但系卢医师有冇话饮完之后会有啲咩感觉噶？即系先知道佢系去瘀噶，即系嗰个颜色就会变翻红啲咁啦，
0: 正常。
1: 哦，冇错 ，OK， 好，
0: 清咗佢，
1: 系明白。
0: 咁呢个当然啦，最严重啲就睇医生啦，冇计啦。
1: 系
0: 呢啲冇乜大件事，少少地帮到咯。
1: 好，
0: 我中医认为药食同源，即系药同食嘅嘢都系同佢一个。一个 common 嘅，一个 common 先系 common area 嘅，即系我哋食嘢基本要食药，食东西都系食药。头先嗰啲木耳啊、山楂，你嗰药嚟噶，系食物嚟噶嘛？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4: 等唔使等，
3: 仲有2.9厘息。
4: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起，24个月期。
3: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4: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3: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4: 梗系阿 Don 喎。
3: Don，
4: 今日5月二生 ，Don Forty North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4: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3: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ort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6: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第四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一齐讲解中医系点样理解癌前体质。嗱，咁喺上一节卢医师就同我哋讲到药食同源呢一个概念，意思就系话中医认为日常饮食唔系话净系填饱个肚，咁某啲食物如果系配合得宜嘅话，咁亦都可以有调养身体同埋改善体质嘅作用。咁不过调理体质唔可以话净系单靠食疗。

0: 生活习惯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卢医师啊，咁除了我哋要即系识得正确咁样拣饮择食之外，在我哋日常生活习惯嗰方面，有边几样都是特别值得大家留意噶？
1: 除了讲咗，除咗你洗剂要用做之外咧，仲要睇你戒唔戒口咯。明知鱼噶啦，你走去食啲冻饮品，哎，整个冻咖啡饮啊，咁你鱼咧就擎多啲啦。咁即係仲差啲，即係魚都幾變魚啦。譬如明知你痰濕嘅人，你仲走去食下甜品啊，食下肥牛火鍋啊，仲食下雪糕雪條啊，呢啲都係影響痰濕噶嘛。或者覺得個口寡寡啊，咁就已經證明咗已經變咗痰濕好緊要啦。即係自己知嘅。其实人都好醒目㗎嘛，你觉得自己呢排都好似唔多妥喎，你只知係咩嘢事㗎，係痰湿啊定屈气屈呢，哎成日谷气啊，唔开心啊，哎瞓瞓唔到，呢啲已经係伤咗肝屈气喺入面，咁你疏去囉。即除非食之外呢，生活方法要改变一下囉，避免咗啲嘢再发生囉。咁当然啦，你讲一句话啦，情绪好紧要，但人最难就控制嘅情绪啦。所以中医有句说话，以前都讲过啦，喜怒哀乐根本人之所以，即系每人都有噶啦。但系系唔系得节咧？即系啱啱好到咧？人冇可能冇七情六欲噶嘛，有唔紧要，有出咗嚟发咗之后咧，瞬间冇事啊。
0: 嗯，
1: 等于我成日讲一个故事就系、是、嗱、情绪有咩咧？好似一盆水咁啊。当你发生咗，譬如唔开心啊，或者开心啊，情绪就可以变动啦。等于一嚿石仔掉咗落嗰盆水度，咪开始有涟漪咯。嗰个涟漪咧就系你嘅情绪啦。
0: 嗯，
1: 涟漪唔紧要噶，之后慢慢停咗落嚟，就水平如镜，即系恢复正常。咁都系正常咯，你咪正常人咯。但系啲人唔系，嗰个涟漪不断咁去转，转极都唔停。喺西医嚟讲就变咗病啦。变咗近代所谓情绪病，可能系抑郁啦，又可能系焦虑啦，甚至两样加埋嘅系躁狂啦。咁点解？就系、是、你控制唔到情绪咯。
0: 嗯。
1: 咁人都一样道理，我哋头先讲食嘢好嘛，我都系希望尽量将个人嘅啲特质咧系唔好个体化，系要变咗好平均嘅。咁就系一样啦。其中一种催化剂咧，就系、是、你嘅情感啦。你的情绪究竟是稳不稳定，因为情绪稳定的人呢，发生这些病的人呢就少一点的。在自己的临床的统计，我发觉很多不幸有癌症的病人呢，十个差不多九十个，即是九个半呢都是情绪问题。当然食有关系啦，生活有关系啦，但其中一个就很重要的呢，就是情绪影响。即以我自己少少的病人的记录，自己临床经验少少啦，亦睇好多书都咁讲，情绪影响嘅人好大。咁所以如果要防范癌症发生咧，除咗认识自己咁边一种人之外咧，边一种特质嘅身体之外咧，其中最重要就系控制情绪。
0: 嗯，
1: 要去即系等人啊，走去做瑜伽啊，走去做冥想啊，都好噶，等令自己。孤单，够唔够旅行啊？最近好啦。等于生活方法就系咩咧？阳光与空气，有阳光啦，有空气啦，够唔够落雨？如果你做主人啦，够唔够剪日草？咁你个屋即系你个身体啦，就越嚟越好咯。你又唔理佢又唔得噶嘛，但系你又唔俾雨佢又唔得，你又唔晒太阳又唔得。其实主要就系一句说话，中医所谓正气。好抽象啊，咩正气啫，即係健康嘅能量。所以中医成日讲你要保持一个身体好呢，三样嘢。其实三样嘢唔使俾钱买㗎，喺身体入面㗎，你 keep 住得㗎啦。精气神。如果精气神都在呢，百病都离开你㗎啦。
0: 嗯。
1: 但因为年纪大啦，时间变啦，人就啲嘢啦，精同气同神三样嘢呢慢慢会凋谢，会少咗好多。
0: 嗯，咁卢医师啊，咁正如头先你所讲啦，即系可能即系对于某啲听众嚟讲，精气神可能系比较抽象嘅嘢，咁或者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多少少？咁到底精气神系？

0: 气有二啫，你观察到噶啦。精就喺内在身体里边啦，气咧从听人嘅说话啦，从嘅气质啦，从嘅行为啦，就知道有冇啦。咁神系乜嘢咧？神就系你嘅经过，你嘅能量，你表喺我身体里边嘅向外表达嘅姿势。譬如举例，有冇眼神啦？讲嘢有冇神啦？做嘢有冇神气啦？嗱，呢个就可以不可以，即系我用说话好难表达出嚟，但大家已经明白噶啦。即系神系咩咧？就系你嗰啲能量嘅表达、行为嘅表达。
1: 嗯。
0: 咁如果三样嘢都有咧，基本上中医你夸张啲啦，喺我哋中医内经表示，如果三样都有，精气神都在咯，何来有病啊？一病就流开咗啦，点解？
1: 嗯，咁卢医师好详细咁样同我哋即系讲解咗乜嘢叫做正气啦。咁而正气唔单止话系净系同饮食有关，咁仲同情绪同埋个人嘅精气神好有关系。嗱，咁阵间最后一节，我哋会请教卢医师喺调理体质之余，仲有边啲身体嘅信号，其实都系需要特别留意，同埋应该点样配合正规嘅检查，做好真正嘅癌症预防。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毛管理废弃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弃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万，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万。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点样将加拿大香港人嘅身影一年一年咁记录低 ？The Lillian Ball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嘅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着具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 Event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The Lillian Ball Chapter Two Adagio， 明姐阁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7: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bud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bud Honda 出车了，电话416-291-9501。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5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8: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8: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Chris Wu
8: 饮品提供大排档，
1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

0: 新世代。
1: 嚟到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一齐讲解中医系点样理解癌前体质。嗱，咁喺头嗰几节，我哋就由体质嘅分类讲到去饮食调理、生活习惯同埋正气对于身体嘅重要性。咁嚟到最后一节，我哋就想同卢医师一齐同大家整理一个好重要嘅观念，就系中医讲调理，并唔系话单靠一种方法，亦都更加唔应该取代正规检查。真正嘅预防应该系要识得调理体质之余，同时亦都要配合现代医学嘅筛查同埋跟进。卢医师啊，咁我哋讲调理体质，其实坊间都会有好多嘅讲法，即系例如系即系某啲嘅食疗汤方啊、保健品，甚至乎话系即系定期做排毒，都声称可以有预防癌症嘅作用。咁你自己即系作为一位中医师啦，其实你会点样去提醒听众，应该点样去理性去睇呢类所谓嘅防癌方法呢？
2: 唔好尽信，即系头先讲咗啦，呢啲有癌症嘅人咧，有特别身体噶嘛。
1: 嗯。
2: 如果物特別身體，如果嗰、那個賣廣告或者嗰、那個貨品啊，佢係針對嗰個特質嘅處理嘅，幫到手嘅係好噶，好事噶，幫到佢嘛。譬如你譬如啲係痰濕嘅，咦呢啲嘢啊，之後就痰濕少咗噶咯，咁係好噶，減少咗佢啊嘛。你多啲嘢出嚟嘛，呢啲嘢唔要噶嘛，垃圾嚟噶嘛，要清咗佢啊嘛。咁呢個都係好事。但如果你本身冇嘅，又冇痰湿，又冇气郁，乜都冇，正常。咁除咗食就做咩？佢冇意思噶。所以等于你维生素啫嘛，维他命啫嘛。维他命唔好话中医讲啦，西医都同讲噶，唔系乱食噶。有啲人好夸张噶，我食咗病，哇一次食维他命二十几粒噶。点解？医生叫你啊？唔系啊，乜都食咯，啱晒我咯。咁佢即系你食多冇用噶，有啲维他命系食完就。即系你去大便嘅啫，就冇用多余出嚟。咩叫维他命呢？微量元素，你啊啱啱争少少，你帮到你咯。基本上我身体入边咧，如果饮食正常人咧，好多维他命自己生产到出嚟嘅，自己可以搞掂嘅。
1: 嗯，
2: 冇必要。中药都一样，中西药都一样，系适当嘅，系需要嘅，咪食咯。你冇需要嘅，唔适当嘅。就唔需要食噶啦。
1: 嗱咁最后啦，卢医师啊，咁如果即系譬如听众屋企有癌症嘅家族历史嘅，咁其实佢除咗即系要定期做西医嘅检查之外啦，咁其实中医可以喺预防层面嗰方面点样去帮到佢哋噶？
2: 嗱，如果本身就西医所谓呢个叫咩基因啊，即系如果你祖上两辈都有癌症嘅记录咧，
1: 系
2: 西医嚟讲都会讲系基因容易啲。不一定有容易啲，咁喺中医嚟讲咧，我哋用你个名啦，叫天赋，即系天俾你嘅，即系与生俱来嘅能力。你系会多啲嘢嘅，咁你容易啲咯，一样解释。咁咧都一样啦，都要睇下自己本身嘅体质啦。咁中医嚟讲，睇下头先讲咗啦，你有冇具备咗头先四项入边嘅其中一项咧？你有呢啲特质咧，就呢方面做嘢啦，改变佢啦。嗰边佢唔话你病，唔系一定话系病嘅。如果你只不过你有咁嘅倾向，咁你从飲食啦，从生活节奏啦去改变佢。
1: 嗯，
2: 咁唔好彩咯，有啲真系变咗病啦，未到癌症，但已经病啦。譬如个胃唔舒服啊，即系嗰啲叫幽门螺旋菌嘅疾病啊。
1: 幽门螺旋菌
2: 啊，嗰啲已经系病嚟噶啦，但未成去到癌症，咁呢就即刻做嘢咯，去解决佢咯。
1: 嗯，
2: 如果你唔理佢嘅。咁西醫都證明咗啦，呢幽門螺旋菌咧有機會變成癌，胃癌咯。咁你就要早日處理佢咯。無論中西醫都係適當處理咯。
1: 明白。嗱，咁今日非常之多谢卢医师同我哋即系详细咁样讲解咗中医癌前体质呢个题目啦。咁今集嘅节目，我哋就同大家从中医嘅角度去了解到所谓嘅癌前体质，并唔系话一个人一定会有癌症，咁而系希望可以提醒到大家，当身体长期处于失衡、正气不足，又或者系某啲嘅体质问题反复出现嘅时候，就要值得及早留意同埋调整。咁当然，中医调理并唔系话用嚟取代正规嘅检查，癌症预防系需要多方面嘅配合，既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态，其实亦都要按需要去接受现代医学的筛查、诊断和跟进，这样才可以更早发现问题和及时处理。那我们再一次多谢卢慧光中医师，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我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1: 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最多50毫米暴雨。一年一度的多伦多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举行。中国山西省有煤矿爆炸，至少90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5月23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暴雨，最多50毫米。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及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暴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当局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以及向地方或者安省政府了解有关水浸的资讯。在北约克失踪的患自闭症14岁女童 Esther 已经渺无音讯足足一个星期，多伦多警队及女童父母继续呼吁公众协助寻找。警方说 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是在上星期六5月16号的凌晨12:01，于 Barfus 及 Wilson 以南的 Hotspur Road 范围。当晚他亦都曾经到过在那里以北大约3公里的 Earl Bale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查看女童的照片，她的特征描述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一年一度的多伦多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举行，不过同时本地铁路服务有多项调整，前往景点的游人需要注意。陈贞仪报道。
2: 多伦多一年一度的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今年有超过160个地点开放给公众一览他们平时未必那么容易被见到的一面。好似在门户开放日的枢纽市政厅，民众就有机会进入市场办公室和登上27楼的观景台。而世界杯举行在即，市政厅外的弥敦菲勒广场设有世界杯主题的打卡位和展览。新景点方面，近年有不少传媒机构响应门户开放日被公众参观办公室，其中最多人期待的可能是串流平台 Netflix 的办公室，那里有专为影迷而设的互动环节，另外亦都会介绍 Netflix 有什么片集是在多伦多和加拿大取景。除了 Netflix， 今年新加入门户开放日的传媒机构还有多伦多星报和安省电视台 TVO。 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可以找到门户开放日景点名单的连结。不过民众需要留意本地的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前往参观之前应该预先规划行程。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二号线的列车这两日暂停在 Kennedy 和 Woodbi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ie 线今个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 Aldershot 和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A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和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上述的铁路服务将于星期一朝早回复正常。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清仪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9.9 仙，比昨日跌了4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反弹至 102.9 仙。汽油价格继续因为中东局势等因素而大幅波动，今日是踏入5月以来油价首次跌穿1.8的水平。跟着关注全国消息，有美国高级

0: 國防官員表示，華府曾經向厄替華送交一份列出北美聯合防務重點工作的機密文件，但是得不到確切回應。五角大樓官員日前与一小群主要来自本国的记者在华盛顿见面，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见到加拿大有实际的计划。官员又说，本国延迟决定 F-35 战机采购，亦都令到美加两国就北美防务合作，亦都是令到加美两国就北美洲防务合作出现严峻的因素之一。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的办公室未有回应厄替华有没有收到或者有没有回应华府的机密档案，只是强调自由党政府对北美洲防务、北极安全和加强军力作出了历史性的庞大投资。国际消息，乌克兰向俄罗斯一个油库发动无人机攻击，导致设施起火。那个油库位于俄罗斯南部城市阿辛罗斯斯克，是国有输油管道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乌克兰军队参谋部证实行动，据报火警是下堕的无人机碎片触发，有两个人受伤。另外，俄罗斯报称乌克兰前晚对俄占卢甘斯克地区旧比利斯克市一间学院的宿舍的无人机攻击，增至18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事件，并声言会进行军事报复。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取得三连胜。蓝鸟迎战匹兹堡海盗的三场系列赛昨晚展开，主队先拔头筹赢6-2。其中由 Hendrick Pinheiro 同埋 George Springer 分別喺第三同埋第八局各自貢獻咗兩分打點。藍鳥目前繼續喺美聯東區排第三。系列賽第二場今日下晝3:07開波。籃球 NBA 同埋冰球 NHL 分別繼續舉行分區決賽。NBA 西岸决赛第三场，奥克拉荷马雷霆昨晚作客123-108击败圣安东尼奥马刺，总场数雷霆反超前2-1。而 NHL 的西岸决赛第二场，维加斯黄金骑士作客3-1再赢科罗拉多雪崩，总场数黄金骑士领先至2-0。两项比赛今晚都会再进行东岸决赛。陈静怡报道。
1: 篮球 NBA 西岸决赛第三场，奥克拉荷马雷霆昨晚作客击败圣安东尼奥马刺，卫冕冠军的雷霆总场数反超前马刺2-1。系列赛第四场，东岸时间听晚8:00举行。NBA 今日轮到纽约人对克里夫兰骑士的东岸决赛上演第三场。比赛晚上8:00展开，骑士主场。纽约人拿下了之前的两场主场之战，目前总场数2-0领先骑士。换言之，骑士如果今晚再落败，虽然未至于被淘汰，不过将会陷入绝境，之后需要一口气连赢四场才可以避过出局，得以晋身总决赛。另外，同样正举行分区决赛的冰球 NHL， 西岸方面，维加斯黄金骑士昨晚作客再赢科罗拉多雪崩一场之后，总场数领先至2-0。系列赛第三场，东岸时间听晚8:00，以斯拉斯维加斯举行。史丹利杯今日轮到卡罗来纳飓风对满地可国民的东岸决赛上演第二场，比赛晚上7:00展开，继续是飓风主场。飓风进入这个系列赛之前，在季后赛未尝一败，除了表现神勇，更加能够以逸待劳。相反，国民之前两个系列赛都要打足七场，在东岸四强抢七战，更加是与水牛城军刀斗到加时。不过来到这一圈，首先胜出的就是国民。这一支唯一仍然在争标行列的加拿大球队，前日作客飓风大胜6-2，目前总场数领先1-0。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0: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山西长治市沈园县的通州集团煤矿

0: 发生气体爆炸，至少90人死亡。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的通州集团煤矿昨晚近7:30发生爆炸事故。央视报道，事发时估计井下共有247人当值，大部分人及时升井。有矿工向央视新闻表示，事发时正在井下工作，没有听到爆炸声，只是见到浓烟和闻到硫磺味。井下人员随即疏散，期间有人吸入浓烟不适。事故中的伤者全部转送三甲医院治疗。院方表示，伤者主要是吸入有毒气体，因此目前主要采取高压吸氧的方式治疗。院方亦为伤者提供心理辅导。新华社报道，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支救援同医疗队伍，共755人到现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应急管理部亦都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345人，带同装备参与救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微雨，室外温度摄氏9度，相对湿度92%。预测下昼持续有雨，最高12度。今晚间中会落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0度。听日日间继续间中会落雨或者毛毛细雨，听晚40%机会落骤雨。听日最高21度，最低12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0。现任车主换车更竟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震屋。

0: 税后紧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紧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万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万。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3: 大家好啊，今日有斯克力同张颖喺度现场直播嘅，咁我哋讲一个位置先啊，咁我哋而家咧就1621 Major Mackenzie Avenue 啦，咁大家你听到呢个地址都好熟噶啦，因为咧之前咧冯山嘅团队咧已经咧喺度推介咗 area 呢个叫做镇屋啦。嗱，今日咧仍然咧同馮生嘅團隊咧都會推介呢個 area， 但我哋主力咧就推介咧呢個 Starling 呢個咧就係叫 Camden Crossing 嘅鎮屋嘅。咁最大嘅賣點咧就係咧，因為佢係一個傳統嘅鎮屋，有雙車房，80几万咧就已經有交易噶啦。
4: 係啊，而且咧依家買嘅好處就係咧冇税添，而且仲可以免2年嘅管理費添。
3: 嗯哼，咁所以咧就係所以嚟大家咧嚟到嘅時候咧。咁就係有2個 sales office 嘅，咁我哋嘅加拿大中文田嘅團隊呢就喺右邊嘅 sales office， 咁入到嚟嘅時候呢，咁你就可以呢詢問更多嘅優惠嘅，咁你下一節嘅時候再同大家推介一下。
1: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響起，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5: 我是向雪华。

Good afternoon on， 五 Good afternoon on 啊！人车合一又同大家倾偈啦。大家好，我哋嘅节目主持人苏文聪啊，落大雨啊，各位行车人士啊，揸车人士啊，小心小心啊！因为咧落雨咧，事实上系会令到大家啦，嗰个视野会比较冇咁清晰啦。咁同埋再加上咧，收掣啊，各样嘢嘅话，个反应咧都会系慢咗啦。无论系你慢又好，或者个车啊，因为个找着力嘅关系嘅话咧，导致你咧可能会有啲嘅失误出现啊。咁所以大家都要保持適當的距離，現時室外温度是9度而已，落緊雨㗎啦，預測嚟講嘅話，連續呢三四日都會是落雨的，所以大家都要培養好一個落雨天氣的駕駛態度。咁晏晝時間嘅話是去到12度而已，咁到夜間的時間會降翻落去10度嘅，一樣繼續有雨。咁星期日都是啦，咁日間的時間可以去到21度，不過都是繼續有雨，夜間的時間四成機會會有多雲啦，同埋有雨出現，温度嘅12度嚇，咁咧講緊輕日嘅呢個星期日，咁到星期一咧日間嘅時間嘅話咧會繼續有雨，温度會23度，夜間咧嚇俾一俾個好好個 break 俾大家，就係天青嘅，而星期一夜晚黑有機會有天青，咁温度會係13度，到星期二又落過，咁温度方面嘅話係25度，嗱睇到咧個温度方面咧係20幾度嘅，除咗今日之外，今日會係10到十。二度咁上下嘅啫嚇，咁到星期二嘅時間已經講到啦，日間時間落雨下，夜晚咧繼續會落雨嘅，係温度去翻13度。講埋星期三日間嘅時間25度，繼續落有雨，跟住夜間嘅時間天青，温度會13度。大致上講住咁多，所以大家都抱住一個落雨。雨季嘅一個態度嚇，個心情係去翻工啦、翻學啦、咁啊翻寫字樓啦、翻電台啦

0: 揸車就好重要嚇。咁啊，所以今日嚟講嘅話咧，咁凍咧，所以話之前咧有 Victoria Day 咧都冇用噶，因為你如果 Victoria Day 之後嘅話，你諗住栽種嘅話咧，啊而家啲盆栽就窩火啦嚇。咁之前都提過大家噶啦，因為而家嗰個天氣咧同以前都好唔同噶啦。好，咁啊講下油價方面啦，聽日嚟講嘅話咧會上升多三仙啦。琴日咧好開心嘅，因為咧一睇到話哇下跌四仙，咁啊即刻個個都諗因為琴日嚟講嘅話咧就會覺得咧係再之前咧下跌咗八仙咧就好開心啊。咁啊好多嘅油站咧都係琴晚黑咧就係一個打曬蛇餅嘅。咁啊因為今日咧係再降多四仙，所以我都冇明點解琴日啲人要打曬蛇餅。咁如果你今日入嘅話咧就係一個福音嚟嘅，因為咧就係會再減多四仙。咁但係聽日就唔係幾好啦，因為聽日咧就會上升多三仙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如果你係為咗要入平少少油，而亦都要冒住大雨出去嘅話咧，咁我覺得又唔係一個必要嚟嘅。咁啊，同大家講講啦，呢個 intersection 咁啊，見到有啲唔少嘅交通意外都係 intersection 度發生嘅十字路口啊。咁所以提一提大家，而當你喺黃燈轉左嘅時間，就千祈唔好諗住黃燈就一定轉左啊，可以大晒嘅。咁因为咧有车咧系直行嘅时间嘅话咧，你要睇对面车噶嘛。如果车系直行过嚟嘅话咧，佢如果冲黄灯，尤其是而家好多嘅新牌或者新移民乜都好啦，总之佢哋冲黄灯。咁如果你系谂住黄灯可以转到左嘅话，就 T 崩噶啦，就应晒嘅。咁好多呢啲咁嘅交通意外发生。咁如果有啲可能唔系咁熟啦道路法则嘅朋友嘅话，佢会觉得咁如果我唔黄灯过红灯咁会犯法啦。听住，只要你已经系去到车辆驶入十字路口里边个等候区嗰度嘅话，当对面直行嘅车啊向住你方向行嚟嘅直行嘅车嘅话咧，有空档或者系交通灯转黄，你系可以安全，记住系安全咁样完成你个左转。但系根据咧官方安省交通厅嘅驾驶指南系讲明嘅，当灯号转为红灯嘅时间，只要系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嘅话，你都必须要完成未完嘅左转动作，如果唔系你咪 block 住咗条路，左右啲车咪行唔到咯。所以大家唔需要心急，最紧要就系安全第一。好，咁我哋会请嚟咧就系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 同大家解答咧有关于电能车啦或者汽油车嘅问题。打电话嚟啊，905-889-1430分享或者问题都得，转头倾。
1: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所罗门而家喺咧1661呢个 Denison 啊，咁啊新辉地产入边咧就同大家推介啊，其实推介啲咩咧？就系如果你系揾紧一啲深水靓盘咧，而今日落雨湿湿咧，千祈咧就唔好放弃，一定要嚟到呢度咧，系揾 Chris Wu 嘅，系咪啊 ？Chris Wu
3: 系啊，我哋不约黑有个龙物嘅新盘，30万起，好多人问我咧，喂系咪39、38、37啊？唔系啊，真系31、32万咧就有交易。下年就收樓啊！下年四月左右啦，就冇 occupancy 嘅，直接 final closing 啦。10% 首期喺呢個不約黑最濃密嘅地段啊，大家都諗到最長嗰條街啦。啊，真係講緊啊，大啲嘅單位都係40几万啊，再大少少50几万，都係30几到50几万啊。呢、這、一個咧，全部都符合 HSTV 杯啊，即係你咁平買翻嚟之後，再加埋 rebate 咧，就平上加平。所以我廣告都話冇得輸嘅呢、這個樓盤。
2: 係啦，快啲打416-688-688俾 Chris Wu 同佢傾傾啊！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梦想要嘅 Audi，
5: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4: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5: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4: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AM1430 张志文高志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9: 好开心啊！首次咧同志文合作啊！志文
10: ，hello， 观众你好。
9: 哇，更加难得啦！今日可以同你一齐咧介绍呢一个 Warden 嘅 Major Bank 大型社区啊 ，Spring Water 最后一期最后一批嘅 unit 啊。
10: 冇错噶嘛，呢、這个 Spring Water 吓咁去到第三期啦。咁啊呢度咧，如果你话诶、哎、我想快啲可以住到，亦都有选择，咁亦都有楼花噶。
9: 最紧要咧，发展商咧 Metamy 咧，全加拿大兴建最多嘅住宅嘅发展商咧，信心保证啦。今日1640到2000尺咧，全部 freehold townhome。最紧要好似加腾地姐咧，即系加腾地产最坚持，即系话俾你听啦，人哋。出面加晒价噶啦吓，佢哋呢度仲可以减价添啊！
10: 冇错，咁啊呢度有好多选择俾你噶，中意 town home 嘅又有啦，中意咧就系独立屋嘅亦都有啊！啊，可以话系单车房、双车房，全部每一个亦适合你嘅都有噶。
9: 83万咧就可以买得到噶啦，

0: 讲错，冇讲错，你冇听错，系83万啊，真系啊！记住我哋嘅位置，我哋嘅销售中心咧就喺呢个 Elgin Mills Warden 以西嘅 Matamy 嘅销售中心嘅。水晶姐姐嘅电话系咩咧？416-557-8329。耶！
1: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2: 梗系阿 Don 喎。
1: Don，
2: 今日5月23 ，Don Freenoff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高达一厘，
2: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1: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ennino of Toyota 汽车城啦
3: ！AM 1430乐希连兰，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你嗱，即使出面落咁大雨咧，其實個好處係在於乜嘢？就係、是、所有嘅户外活動都要取消，做啲乜嘢啊？睇樓就最好啦。
5: 是啊，現在很多朋友呢，週末的時候啊，都說看一下樓吧，因為現在震屋賣的格外的好啊，價錢呢也比以前的好很多。那今天呢，大家有時間的話，不妨來我們 Skylands 啊，來看一下。我們的位置呢是在 Leslie 和19街附近，具體呢就是2号 Carlow Lane。我們為大家介紹的呢，這個 Skylands Times Group 在列治文山打造的精品鎮屋社區。
4: 好在上個禮拜你做直播咧，我留意到啦，好多朋友都過到嚟啦，因為最主要上咧，佢哋嘅間隔非常之寬敞啊，同埋好實用嘅3睡房或者4睡房嘅單位，再加埋咧，如果你計埋嘅 HSD 退税咧，80几万有交易，睇翻呢個價錢咧，一年前其實唔得嘅。
5: 我上一個禮拜來的時候，對面還是空着的，今天來已經有人入住了，所以我们的 occupancy 是非常的 flexible 灵活的。
4: 冇错，我咧2号 Caroline 嘅 Leslie 及19街嘅 Skyland 展销中心，快啲过嚟啊！
6: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7: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8: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9: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8: 人车合一。
10: 好，时间嚟到12点28分啦，争取时间啦吓，要打电话嚟90588-9130。今日我哋请嚟咧有超过20年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o。Hello Simon， 你好。
11: 大家好。
10: 系啊，嗱，讲多少少咧，头先讲话转左啦，嗰个问题啦，咁啊，其实咧就系最紧要就要睇清楚，你当你系转左嗰位嘅话咧，睇清楚系咪条路 clear， 你要睇行人有冇过马路啦，又咪你睇埋对面有冇车冲紧落嚟啦。而家好多人都冲灯嘅，唔知 Simon 你平时揸车有冇发觉好多人而家都会冲黄灯咧，因为佢哋会觉得冲系好危险啊，真系吓吓。咁所以转左嘅朋友嘅话，真系要醒定啲，千祈唔好心急，因为安省嘅规矩，你都已经踏入咗去嗰个安。那個等候區嗰度嘅話咧，你紅燈係可以轉到咗嘅，咁你唔使心急話驚，哎呀唔得，喂，黃燈轉紅燈，我算唔算衝紅燈啊？啲紅燈就算有攝影機嗰啲咧，佢都話係影你直衝嘅，直衝嗰啲嘅，因為你轉咗嗰啲唔計嘅。咁所以亦都係咁講話，希望你唔好 block 住條路嘅，咁你紅燈啦 ，make sure 所有車停曬啦。咁你咪斯斯然咁樣轉咗安全地到步囉，係咪咁講啊 ,Simon。不過真係好嚴重㗎。
11: 安全第一最緊要。
10: 安全第一，尤其是啲貨車呢，佢哋嗱，你話係咪佢有心衝燈？我唔敢講，但係肯定就收唔切掣嘅，因為佢啲貨車好重嘅。嗱，我哋行緊我哋附近啦，公司附近 Woodbine 係好多貨車嘅，亦都好多交通意外就喺 intersection 度發生，就係因為啲貨車係喺轉燈嘅時間收掣不及，甚至乎可能佢已經啱啱黃燈尾，紅燈啱啱開始轉，佢都照過。咁如果你啱啱係做緊轉左個動作嘅時間，就 T 崩中啦又。
11: 冇错，
10: 咁真係好似話學你阿 Simon 話齋，而家啲多人啦，會衝啦咁樣囉。咁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啊，安全第一，一定要記住，唔好
11: 冇錯。但係呢有樣
10: 心急，
11: 好有趣嘅嘢可以同大家

0: 嘅婚姻，交通意外。因为咧，好理想化嚟讲，将来嘅汽车咧系唔会有交通意外。
1: 我因为唔系人为嘅，
0: 唔使好耐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将来咧，其实每一架车咧，佢哋 ideally 咧，都系会有一个好似我哋一翻嚟电话咁系统喺度。每一架车其实大家都要联络咗嘅，佢知你冲唔冲，佢知你行唔行，佢知道你个色路，个嚟紧个 traffic light 系会转红定系转黄，会黄几耐。咁一来就减低咗个 traffic jam 咧，二来咧。其实就换每一架车都有一个信号俾大家，咁将来就会 avoid 咗一个 collision 有好大嘅机会。佢哋嗰个发展其实好快嘅，点解？因为其实嗰阵时佢哋主要系等一个宽频啲嘅电话，其实我哋所谓而家嘅5G 咧，其实已经足够咧系用呢一个系统噶啦。嗰时就话等个 5G 嘅出现，咁再之后咧，将所有嘅 traffic light 啦、traffic control 啦，跟埋所有嘅车，每一架大家都要自己沟通嘅话，咁将来咧嗰个意外机会率就会减低好多。咁呢个可能都系我哋可能都系十年或者十年再见到嘅嘢。
1: 好似我同你倾偈一样咯，大家有沟通嘅话，就应该知道大家几时会讲完，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咪又系搭到周撞到周围都系咁样咯。
0: 其实当时我哋学呢个 defensive driving 嗰时 ，defensive driving 嗰时都有个师傅都有讲啦 ，let them know you 嘛，即系最紧要对面知道你做紧啲乜嘢，咁大家就会 avoid 咗个 condition 啦。
1: 是，但是亦都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可能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自动驾驶啦，即是我们全部都是乘客来的，不是驾驶者，是电脑驾驶。这个其实现在有很多车都会自己会可以有一个 sensor 啦去做这些东西。但是奈何就是说可能是不是责任问题，所以都安省就不给的啦，譬如你自己自动驾驶安省都不给的。但有些地方慢慢可以给他用，譬如新加坡这样已经给自动泊位等等。
0: 就算喺美國都係一個個省份，有啲省份佢就好先驅俾你用呢樣，好似加州啊嗰啲地方就好先驅俾你用呢個自動駕駛啦。咁有啲中部嘅省份啊，中南部嘅省份咧，就可能會比較保守啲。而我哋安省咧，都屬於一個比較開明啲嘅。OK， 暫時嚟講，佢都屬於係，雖然當然冇加州啲去到咁開明啦，但係我哋嚟講都屬於比較一個歡迎自動駕駛嘅省份。
1: 嗯，咁我哋都系欢迎嘅，心态上面咯。但系喺责任上面嘅话，其实都担心话，如果有万一有事发生，尤其是因为而家啲自动驾驶未去到真系嗰个智慧咁高咯。有时佢哋见到有嘢 block 咗咧，佢就哎呀，点算好咧？擒盖好啊，定系点咧？咁样样啦。
0: 所以呢个电车龙头大哥，佢有条新嘅 idea， 不过唔知行唔行得先。新嘅 idea，
1: 到而家
0: 佢自己开保险公司。
1: 哦。咁啊，可以话系有人赔啫，即系有人赔偿。
0: 所以会有佢有人承受咗个责任，咁咪就系佢哋公司。所以呢个咪就系就系利害之处。
1: 因为我以为你话阿龙头大哥佢会设计得嗰啲自动驾驶系统聪明啲啊。
0: 咁当然，如果你话只会继续聪明啲，但系佢喺另外一方面系一个被动嘅方式里边，佢话既然你哋咁样，我做翻个公司出嚟，同你哋受你哋系咁样。
1: 因为
0: 就晒我所有嘅汽车，呢个佢真系好犀利。
1: 咁啊系啦，咁讲啊，因为我哋唔系一个股市嘅，即系讲股市嘅一个节目，咁如果唔系又讲讲下，会讲到呢个太空差噶啦，太空差嚟紧上市呢个话题噶啦，
0: 好多人惊
1: 嘅。好嗱，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吓，有听众打电话嚟噶，我哋可以去广告，转个头翻嚟可以再继续打电话嚟，或者有多啲听众可以问一问啊 Simon 请教或者分享一啲车方面嘅内容，转头倾。
2: AM 1430宋文聪所罗门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后生那些呢，其实他们真的住屋有一个最大，好像我自己这样，最憎就是要剪草啊，要明天屋顶啊，明天间屋啊，所以住 apartment 呢始终有个吸引之处。而早期来讲的话呢，你说即是想30万买到个 apartment 住400多尺呢，即是发梦的。
4: 是啊，我们30多万起，不是39，是31、32万起的啫。啊，行去subway咧，非常之近，在呢个浓密的地段北约克啊，非常之近subway站。我自己咧行咧1分钟嘅啫。即系其实讲紧啦，无论你系后生或者系谂住系downsize 啊，都一样系可以买 condo 噶嘛。啊，因为咧我哋啲 condo 咧有一房啊、两房啊、三房都有嘅，任君选择。下年4月份就收楼啦。全部都符合 HST 再退税嘅呢一个 13% 退税嘅要求啊。跟住呢而家呢嗰个价钱呢已经系呢落到去呢系好低好低啊，所以呢大家一定唔可以错过呢个冇得输嘅楼盘啊，不约克嘅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嘅新辉地产，我哋喺个摩出边嘅啊，416-668-8688。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

0: 你上马做马主，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AM 1430张志文高子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藤地产现场直播。
2: 冇错啦，今日咧我哋就系呢个嘅 Warden 咧，夹 Major McKenzie 咧，同大家咧就系介绍啊，系 Metamy Homes 入边嘅 Spring Water 呢个嘅项目嘅，大雨系唔能够阻止到咧大家嘅热情噶。
3: 冇错啊，就系我哋知道全日都落雨啊，但系我话听，永远都系咁多年做呢个地产节目咧，发觉最好嘅时机咧就系抠人哋落雨嗰阵时咧入嚟买到你自己心水屋，因为咧。琴日前日都好多人入嚟嘅，但今日可能落雨咧会争咗啲，但系呢个就系你最啱嘅时机，可以买到自己心水嘅细屋啦。
2: 冇错，同埋咧你多啲人咧入到嚟嘅时候咧就可以啊，即系同呢个嘅即系喺呢度嘅专业嘅团队啊，就系、是、水晶姐姐嘅团队啦，咁啊可以解释多啲俾你听啊，你可以霸住水晶姐姐成个下昼得啊。
3: 冇错啦，嗱最紧要咧就系呢个 Metamy 嘅镇屋咧，再加埋呢个独立屋咧，可以话全 GTA 啊大多人多市嘅里边咧，如果你买呢个独立屋嘅话咧系最平噶啦，唔系净系 Mark 琴吓 ，Town Home 咧83万开始咧。就可以買得到啦，
2: 冇錯啊！我哋喺度咧逗留到4点啊，快啲過到嚟呢度嚇，先打個電話俾我哋都得噶，416-557-8329，416-557-8329，地址喺邊度啊？
3: 冇錯啦，就是、Elgin Mills 呢個 Warden 以西 Metamy 嘅銷售中心正正裏邊咧，就可以揾到水晶姐姐噶啦。
4: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5: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6: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1: AM 1430乐熙莲兰月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咁啊 ，Skylands 呢个楼盘好特别咧，就系、是、以往我哋好多咧推介俾你，可能未来你会入住嘅房屋咧，真系楼花起都未起得地嘅，可能分钟起唔到。咁但系 Skylands 咧，其实起到7-7-8噶啦，更加可能有啲户型咧，你如果买咗之后咧。你过多两个礼拜就可以搬入去了。
8: 是的，时间啊 ，timing 这一点呢，对于买楼花是相当重要的哈。因为很多楼花项目要等好几年，但是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 Skylands 呢，已经在施工了，而且有的呢，您是分分钟想搬就可以搬进去了哈，不需要等太久。那么性价比大家也知道了，现在呢最高可以拿到13万左右的 HST 的 rebate， 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的。
7: 咁啊，尤其是咧，成个19街有啲咩好处呢？附近呢又有大货仓啦、Home Depot 啦，同埋最好一样嘢系乜嘢咧？买喺个对面。它是比较北啲嘅，所以真系正宗大王嘅。
8: 我们这里呢还有示范屋供大家参观哈，您可以看一下 Times Group 的用料有多么的讲究。赶紧来我们的示范单位，我们就是在二号 Carlo Lane。
9: Rosemont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咗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0.9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嘉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416-291-9501。 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5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0: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8: 哇，真係落雨呢都阻止唔到大家嘅熱情㗎喎。其實我哋銷售中心嘅真係好熱鬧，因為今日呢就有個雙車房嘅一個鎮屋銷售呢有驚喜嘅價格喎，80几万起呢就可以入手到一個雙車付費嘅鎮屋啦。
3: 冇錯，咁啊張源講得好啱啊，因為而家呢度真係好熱鬧。我哋講我哋嘅位置先，我哋呢就係呢個1621 Major McKenzie Avenue 啦。咁但我哋今日嘅主力推介嘅樓盤個 location 喺邊度咧？就喺19街夾 Leslie， 即係咧 Leslie 向即係 Elgin 之後就19街啦，所以非常之咧就係方便嘅。1404一出咧就係噶啦。咁啊最緊頭先張源講啊嘛，80几万，咁咧就有呢個雙車房嘅鎮屋。嗱咁咧，如果有啲朋友話喂，我想要埋個 basement 都得，加多少少90头咧，咁就有一個咧就係、是、多一個 basement。咁亦只有呢個雙車房嘅 setup 喺裏面嘅，咁所以如果想多啲空間嘅朋友呢，咁可以值得啦，快啲過嚟呢就搵我哋啦，馮山嘅團隊 6479813689 就搵馮山啦。
11: 師傅，點樣先可以將架車嘅性能盡量發揮呢？
12: Hey，

0: 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 人车合一。
2: 而家12:40，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请嚟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Hello Simon。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咁啊，我哋接听电话啦吓，好嘛？
3: 好啊。
2: 我哋有卢生电话，卢生你好。
3: 卢生你好。
4: 两位苏生好，苏师傅早晨。
2: 早晨啦，系两位苏生，系你好，卢生有咩帮到你啊？
4: 系就我部有一部 HRV Honda 咧，
3: 2021年啊，
4: 就行咗50,000啦。咁佢哋有啲车行话要换 transmission oil， 佢话2年或者系40,000，系咪咁？
2: 你几多年啊？你嘅 HRV 唔好意思，
4: 2024即系2年，
3: 2024即系行咗2年 ，OK？
2: 系啦，50,000吓。
3: 50,000，跟住咧，可能咧，我望望先，呢一架车系行咩油啊？呢架车咧就应该会系48,000或者2年可需要换一个货箱油嘅。
2: 28,000或者系
3: 四万八，
2: 咦，咁差唔多噶嘞噃。
3: 冇错，因为佢嗰个系一个CVT 波箱啦，咁佢呢个 CVT 波喺嗰一年里边咧都系仲紧48,000换油嘅 interval 嘅。
4: 呢啲咧而家仲有保养期，使唔使翻啲啊？就系出边啲车房都得。
3: 翻出面嘅車房，你一定要有兩樣嘢，你一定要攞出嗰個收據。第一、第二就一定要喺收據上面寫清楚用咩油品，
2: 係，
3: 咁就可以噶啦。
4: 其實我有啲車就我有揸住好睇，又唔過去話提啲，即係唔過提醒你換喎。
3: 其實咧，你喺個標板裏邊咧，佢遲早就會，遲啲就可能會咁上下用出一個提醒你換嘅 signal 噶啦。佢只不過可能啱啱未出街嘅啫。
4: 即系同其他车唔同嘅康达嗰啲，
3: 呢个系波箱 specifically 呢架车系48,000公里嘅，
2: 系因为佢个波箱 CVT 波箱，佢个需要系其他，如果系车都系企埋其他嘅品牌或者型号 CVT 波箱都会系咁咧。
3: 其实 CVT 波箱有一啲而家佢就可以去到有啲新啲嘅油品咧，就可以去耐咗少少先换嘅。咁但系去到2024年 HRV 嘅康达嘅 HRV 咧，都系用紧HCF 嗰只油嘅，咁所以咧佢都系仲系48,000公里。
2: 系啦，咁呢个原则上嘅话，你呢个车款系应该系呢个时间到期噶啦。咁
3: 即系其实我哋每个 service 其实主要系跟翻佢个 owner's manual 或者佢个车主手上嗰、那个interview 去做咧，咁对架车就最有咩保障？
4: 即系话出边啲车行换，佢哋都知道用边。
3: 当然知啦，一定知道，所以好特别，比较特别嘅油嚟。
2: 若果你都担心嘅，你可以去翻原厂嗰度，即系 dealer 啦，佢唔系你即系你可以去买佢嘅嘢油啊。
4: 因为 dealer 嗰啲人工费高。
2: 系咯，咁你咪去买佢嘅油咯。即系好似我都有阵时系去 dealer 度买 air filter oil filter， 买佢个油，然之后俾自己相熟嘅师傅换噶。
4: 但系啲师傅可以去订都得。
3: 可以，当然可以订到呢啲油买到。
2: 不过最紧要，头先阿三明讲到嘅两个要点，就系话你一定要有张企你嘅单，而单上面亦都会写明你系用咩油咁样，避免争拗。因为其实佢个保养都系嘅，要睇下你究竟你系咪系适当地去保养嘅车。如果唔系嘅话，你俾佢抽称到嘅话，咁啊麻烦。所以好多时我都会话，如果你有保养期嘅话，我哋都希望啊，不如你避免争拗，你揾翻佢嘅 service 系啦，咁样咁冇得拗啊嘛，喺你度做啊嘛，咁咯吓。你睇下个情
4: 况，贵少少俾佢啦。
2: 系啦。可能平啲
3: 咧，因为呢个波箱对于呢个油，
4: 点会啊？啲啦，点会平啊？我试过有人喺啲啦，试过喺啲啦做，有一个人话：点解啲嘢咁贵嘅？咁闹啲人。
2: 讲中文啊？
4: 系，
2: 英文嘅，讲英文。好啦，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啦。好，唔好最紧要小心驾驶，安全第一啊！好 ，Simon， 我哋先休息一阵，转个头翻嚟继续接听电话，好嘛？0585891430。
5: AM1430， 苏文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咁咧，我哋如果有电话咧，416-6688-688咧，就可以打俾 Chris Wu。佢今日介绍俾大家嘅咧，就系喺北约克嘅一个30,000起嘅呢个 apartment 啊，即係獨家筍盤嚟㗎，而且最緊要呢就係全部呢都符合呢個安省嘅退稅資格喎，10% 首期啫，如果大家鍾意大啲嘅呢，有40萬嘅50萬嘅呢都有嘅，全部呢都符合呢個 HSD 嘅退稅㗎，而且呢係經已動工㗎，咁呢最緊要嘅呢就係今日呢 Chris Wu 手上面呢係已經

0: 係有呢個圖質啦，係可以俾大家去選擇噶。咁所以喺呢個北約克地段咧，揾到一個咁嘅價錢可以買到嘅 apartment 咧，其實係真係非常之非常之難得嘅機會啊！快啲過到嚟咧，呢個1661 Denison 啦，或者打416-688-8688揾 Chris Wu。
1: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2: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1: 真系？
2: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1: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2: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1: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3: AM 1430张志文高子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4: 今时今日买屋最重要就是可攻可守型，自用又得，出租又得，最重要出租之余你可以有 privacy 嘛。现在今天找水天姐姐跟你揀这个 Metamy 的 Spring Water 最后一期的这几间的 townhome 可以告诉你真的可以说可以租出去了。为什么？它可以有分门出入的 design 的。
5: 最重要就是我觉得是水晶姐姐推介，她非常之专业，任何一些关于楼市的即是楼房市场的资讯，又或者啊我啱唔啱啲乜嘢类型嘅一啲户型嘅单位啊 ，townhome 啊，定系一啲独立屋咧？今次你嚟到呢个咧就系 Metamy Homes 呢一个嘅示范，但系呢个嘅展销中心咧，你就可以咧即系问到佢哋嘅团队啦。
4: 佢真系好识拣啊！今日嚟到啲 Metamy 呢一个咧，系讲紧嗱介绍咗呢个13% 嘅 HST Rebate 之后咧，呢一个系其中一个仅少仅有嘅系。仲未加價嘅發展商，仲未加嘅，反而仲減咗價嘅一個嘅 townhome 或者係獨立屋嘅 project， 所以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啊！
5: 係啦，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嚇，我哋嘅展銷中心係3217 Elgin Mills Road， 打電話416-557-8329，水天姐姐，
1: 你睇佢生龍活虎，掂曬，
2: 梗係阿 Don 喎
1: ，Don，
2: 今日5月23 ，Don Freenop Toyota 嘅生龍活虎二生日，價錢全市折抵唔再講，指定型號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購買汽車附件㗎。
1: 揸緊豐田嘅朋友買新車，利息仲大減，高達1厘。
2: 舊車一樣平靚正，包你二生啦。
1: 想生龍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kills 4042中嘅全加拿大豐田銷量第一車行 Don Freenop Toyota 汽車城啦。
3: AM 1430樂熙尼蘭月2號 Carlo La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6: 我感覺到其實有些聽眾呢是在我們附近間 Costco 那裡買完東西的。如果你都想看一下這個社區裡面的全新樓盤上來 Skylands， 已經你如果 Leslie 轉右向上在你左手邊很快見到 Skylands 的牌的。
7: 是的，我們的這個項目呢它的地理優勢非常的明確，它是在 Leslie 和19街T40、407都很方便了，附近呢不但像你说的有大货仓了，整个的社区、学校、公园、绿地都非常的成熟，而且呢 Richmond Hill 呢是很稳定的一个社区的，交通方便，学校不错，生活配套成熟。
6: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我几次过来做直播，好喜欢后面这个湖啊，即是当我发觉你的社区里面有个湖呢是特别恬静的，同埋再加埋呢，如果你话今时今日上 Highway 呢，19街嗰个404出口呢出入口呢好快就会开到，到时就会更加交通方便的了。
7: 价格方面，三房单位大概80多万起，四房单位大概90多万起哈，价格呢是已经扣除了 HST rebate 之后的这个结构了。所以呢来到现场看一下示范单位吧，把握这个好时机啊，我们是 Skylands 二号 Carlo Lane。
8: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4: 继续有斯克力朱古力同阿张颖咧喺度现场直播，我哋讲多次我哋嘅 location 喺边度先？16/21 Major Mackenzie Avenue 啦，咁啊入边嘅话咧，你见到有两个 building 嘅，左边咧你就可以两边都有冯山嘅团队噶啦，左边咧就 Area 啦，右边我哋今日主力推介咧就 Camden Crossing 噶吓，咁啊卖点系乜嘢咧？接近2000尺1900尺嘅嗰个叫做 townhouse 咧。
10: 就是有呢個叫做雙車房啦，83万起，跟住咧2000尺多少少嘅話咧，咁有埋 basement 俾你都係90头嘅咋。
7: 係啊，而且咧呢個陣個位置非常之好，19街 Leslie 附近啦，而且係臨近咧404嘅高速嘅，交通亦都非常之方便啦。而且我睇咗個 floor plan 咧，成個嘅佈局咧係非常之舒適實用嘅。
10: 係啦，咁啊張源講得啱啦，咁啊個佈局咧嗱，你喺最底嘅層咧就係有雙車房嘅，咁上到。

0: 好，
1: 你好啊，康哥，有冇帮到你或者分享？
0: 想请教话一架2019年嘅车咧，转完波之后咧，个 lift 唔弹翻上嚟 all the way 啊，净系弹翻上嚟，即系一寸咁上下嘅，即系好低咧。咁佢系咩原因啊
2: ？OK， 有机会个 clutch 一零就有问题。
0: OK，
1: 系咪嗰啲快闪脚踏嚟噶？你嗰啲
2: 唔系啊，正常嘅 clutch 一零就咁样。
0: 咁样啊！我个 clutch 换先唔关个 pedal 或者接翻啲 W40 嗰啲啊。
2: 你
0: 嗰个
2: 未必弹翻上嚟，好大机会系个 clutch 真定系吓个 clutch 嗰个油压。
1: 嗯。
0: 哦。
1: 你
0: 嗱、
1: okay. 问多少少，你架咩车嚟噶？
0: 2019年嘅捷达啊，福士。
1: 哦 ，Jetta。
2: 咁、其实呢个你搵人 check 你知好大机会系个佢下 Jetta 都个油压机会比较多啲。
1: 嗯。
2: 你但你拉翻上嚟，佢拉得翻上嚟噶嘛？
0: 我翻到屋企停低架车之后，即系发生咗之后咧，揸多三分钟就翻到屋企啦。咁就搵只手掹佢就弹翻上嚟。咁而家呢几日就叫做正常可以用翻咯。但系我惊唔知会唔会再发生咁。
1: 你会唔会烧？会唔会烧 clutch
2: 咧？有冇试过 clutch 好淋？
0: 吓？
2: 有冇试过 clutch 好淋？突然
0: 间
2: 有冇
0: 试
2: 过？
0: 冇啊冇啊，系正常嘅，一路 all the way 都系正常嘅吓。
2: OK， 咁首先我只会从个 clutch 嘅个 hydraulic master system 即系 face 先由两面开始 check 起先啦，睇下边个有毛病，比较机会比较高啲。
0: 哦，还是还是，如果唔得嘅话，就成套 clutch 要换噶啦，
2: 总睇下呢个先啦。
1: 阿Simon啊，问多少钱？嗱，头先佢而家话佢讲紧话，原本就应该弹翻上嚟嘅，但系而家佢 halfway 嘅啫，去到咁样嘅情况底下嘅话，会唔会好似我哋平时掂住个 clutch， 但系嗰个掣啊，我讲紧都其实系会开动紧个 clutch 嗰个系统，所以会 burn
2: 咧。视乎佢嗰、那个，视乎佢嗰、那个个 clutch 设计系点样啦。OK。咁所以变咗而家我会觉得你一定係 check 咗个下载嗰个部分先啦 ,ok?
1: 嗯
0: 哦 ,ok,
2: 呢个机会比较高啲。
0: 係好啊好啊，唔该。
2: 咁即係 cut 个 disc 啊，嗰个拱成个机会比较小啲。
0: 哦 ,ok, 好啊，希望即係细啲个问题囉，係囉，
2: 应该冇大机
1: 会。咁、你玩得棍波就梗係要落力的呢啲去 check 清楚嗰啲㗎啦，嗰啲转波系统㗎啦，係咪？
0: 系啊系啊系啊！如果突然间转唔到波，就真系比花溜啦，喺个路中间嗰度。系咯，
2: 麻烦啲嘅呢个系。
0: 系啊，唔该晒，唔该晒，师傅，唔该，峰哥，拜拜。
1: 唔好系，最紧要路路畅通啊！喂，谂起咧，即系揸呢个棍波车都真系好大乐趣喺度。突然间谂翻起左脚啊，右手啊，左脚踩 clutch， 右手转波呢啲咧，香港调翻转啦，咁讲啦。
2: 香港系啊，所以翻到去都好习惯。
1: 系，唔系咁我哋揸太嘅时间咧，我自己咁样确认嘅。我用边只手揸太咧，我就会识得自动会调校翻我系靠左定靠右。因为当你行车嘅时间都系噶，如果你习惯咗个重心点咧，你左右太啊嘛，咁你梗系你个重心唔系喺中间嚟噶嘛，咁所以变咗你都会去啊。我因为我两边都有揸，所以变咗就都要咁样去记咯。嗰个叫 muscle memory 啊。
2: 我就因为试过好叻嘅就喺香港左手转波，搞到好似新仔咁。
1: 哦、不过最重要一点就是大家切即系转线，尤其 intersection 呢个就好容易会入错咗对面线，呢、这个就真系要小心啲。尤其你日本都系同我哋呢度相反。
2: 系啊，冇错。
1: 好，嗱，啲时间又休息一阵先啊，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接听电话90558891430。
3: AM 1430，素文聪、所罗门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嗱，记得呢个电话416-6688-688，呢个系 Chris Wu 嘅呢个全天候 standby 嘅电话啊。或者如果你今日咧系喺出边食完饭饮完茶嘅话咧，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啦，新辉地产嘅呢一个 building 里边啦。咁我哋喺 BMO 隔篱嘅啫 ，Denison Centre。咁如果你系一路喺度揾紧咧，喺呢一个Young 同埋 Finch 嘅附近咧，想揾一个喺北约克嘅一个 apartment 嘅话咧，首先价钱咧今日30万起咧就已经有商量噶啦，同埋又近 subway 喎，最紧要咧就系佢全部咧都可以符合呢个 HSC rebate 啦。咁如果你今日嚟到嘅咧 ，Chris Wu 咧真系可以咧同大家介绍下噶呢一个单位咧，而家系已经动工啦，出年咧上半年咧就可以收楼噶啦。咁咧最好嘅咧就系因为佢如果系30万起嘅话，如果你需要大啲嘅单位，佢有40万咧，有50万咧，都有得商量嘅。详细情况快啲打416-6688-688揾 Chris Wu 或者嚟到1661 Denison。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4430张志文高子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1: 冇錯，好多人呢鍾意揀 Markham 呢個嘅即係地段去住呢，就貪佢呢就夠方便啦，同埋好多嘢呢都係好集中啊。而家今日介紹呢就係 Metamy Homes 嘅即係 Springwater 啦，佢哋喺 Warden 呢隔 Major Mackenzie 呢呢一帶都係非常之係配套完善，無論學校啊、公園啊，甚至無論交通都係非常之方便。
2: 你覺得好啱啊，即係志文，因為呢如果你話嗰個地方係即係樣樣配套完善嘅話咧，呢樣好重要，因為而家響出面有好多嘅大型社區咧，即係啱啱開始發展，地都未開始掘啦。但係入到嚟呢度咧 ，Springwater 咧可以話係最後一期啊！呢、這個超級大型社區已經興建咗成十幾年啦嚇。你入到嚟咧，學校啦、公園齊曬咧，尤其是有小朋友咧翻學咧，唔需要跨區咁翻學咧嚇。或者如果你有年長人咧，朝頭早出嚟散步嘅時候咧，新區啊吸塵多過你吸新鮮空氣。
1: 冇錯。咁今次嚟到咧，其實有好多選擇嘅，無論係 town home 啦，又或者係獨立屋咧，都可以嘅。咁啊，想知多啲咧，就要嚟揾嘉騰姐。嘉騰地產水晶姐姐嘅團隊啦，佢哋電話係4165578329，地址喺邊度啊？
2: 冇錯 ，Elgin Mills 夾呢個 Warden 以西 Metamy 嘅銷售中心。
0: AM 1430樂熙連蘭，月二號 Carlo Lane 即 Leslie 夾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3: 需要擔心啲用料啊，同埋其他嘢咧係有啲咩差事嘅，因為其中一個最好就係、是。佢个 basement 同佢装修埋，即系话用多好多地方、哦。
4: 用多了很多地方之余呢，其实你想想哈，你间接的也是省了好几万块钱了，对不对？其实说到 Times Group 呢，这个发展商像你说的有40多年的开发经验了，从整体的设计到最后的施工开发，整个的过程都是让人有信心、有保证的。这对于买楼花来说太重要了。
3: 同埋而家咧喺其他地方呢，可能你睇嗰啲示范单位咧，就佢将嗰个屋入面可能会出现嘅情况展示俾你睇。但系今日嚟到个示范单位咧，系起好咗嘅，你真系睇到啲间隔。间隔是怎样，比如房啊、睡房啊，同埋最紧要用料咧，你可以即场感受嘅。
4: 很多户型哈、啊，还有一楼的卧室加一个完整的卫生间的，所以呢，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哈、啊。来到现场可以亲自参观一下哦。我们是在二号 Carlo Lane Skylands。
5: AM 1430斯克力张岩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6: 又嚟啦，咁我哋咧就喺呢个1621 Major Mackenzie 啦，咁我同张贤咧，咁就为大家现场直播，记住揾冯山嘅团队，咁啊记住两边啦都有噶，咁啊有 area 啦，同埋有呢一个叫 Camden Crossing 啦，我哋主力推介呢个 Camden Crossing， 咁啊大家都知噶啦，而家系退税优惠啊嘛，咁咧两边最抵嘅80多万咧，就有个双车房嘅一个传统型嘅镇屋，所以咧非常之健体，90几万咧有埋 base 嚟俾你添喎，
7: 系啊，而且个位置仲非常之好添喎，位十九街同埋 Leslie 咧临近404高速咧，交通又非常之方便，而且附近咧都有大型嘅超市咧，商业配套都非常之。
6: 冇錯，咁啊張賢講得啱啦，咁啊大家都知嘅 Leslie 十九街，咁啊樂小姐已經係 major 咩㗎啦，咁下面有呢個 Richmond Green 嘅中學啦，亦都有 Costco 啦，咁啊仲有呢個好靚嘅 Richmond Green 嘅公園，咁所以一家大細嘅話呢就可以去嗰度行街街，夜晚嘅時候呢又可以散步又可以買嘢，咁最緊要就係話呢而家嘅叫做退稅優惠千祈咪錯過啦，如果你嘅揀啱，因為呢佢話馮生話呢嗰個叫做單位嘅有限嗰個叫數量咧，真係有限嘅，所以快啲過到嚟1621 Major Mackenzie。
8: 師傅，點樣先可以將架車嘅性能盡量發揮呢？
9: 好簡單啫，學車神話齋，
10: 人車合一。
11: 好，唔好意思啦，因为时间紧迫咧，12:59，我哋今日好多现场直播啊，咁亦都多谢晒 Simon， 而家仲喺度等紧，不过冇办法，冇时间，下次又有机会嘅话，再劳烦你去请帮手啦，去帮帮其他嘅听众有问题嘅话，希望解决得到，帮到佢啦，好嘛 ，Simon。
12: 好，冇问题。
11: 多谢 Simon 嘅时间嘅，好啦，咁啊，系啦，咁呢个时间我都要赶住咧，要去新辉地产啊吓，咁啊帮阿 Chris Wu 咧就系讲下呢一个北约克嘅楼盘啊，同阿索伦文一齐啦，咁啊一阵间转头会继续喺大电波度同大家倾偈嘅，咁啊记住大家行车要小心，可以出门，但系个问题系一定要小心驾驶。好，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暴雨，最多50毫米。

0: 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及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当局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以及向地方或者安省政府了解有关水浸的资讯。多伦多市中心发生一宗命案，一名女子身亡。事发在今朝9:30之前于 Dundas 及 Sherbourne 以东。有警员被截停要求处理一宗有关医疗的投诉，之后在一个私人车房入面发现事主，他被证实不治。探员继续调查事件，初步冇讲有冇人被，捕。多伦多一年一度的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今年有超过160个地点开放俾公众一览，佢哋平时未必咁容易俾人见到嘅一面。好似喺门户开放日嘅枢纽市政厅，民众就有机会进入市长办公室，同埋登上27楼嘅观景台。而世界杯举行在即，市政厅外嘅梅敦菲立广场设有世界杯主题嘅打卡位同展览。新景点方面，今年有唔少传媒机构响应门户开放日，俾公众参观办公室。其中最多人期待的或者是串流平台 Netflix 的办公室，那里有专为影迷而设的互动环节，另外亦都会介绍 Netflix 有什么片集在多伦多和加拿大取景。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可以找到门户开放日景点名单的连结。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这两日暂停在 Kennedy 与 Woodbi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y 线本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 Aldershot 与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A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和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上述铁路服务将于星期一早上回复正常。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加拿大站短途冲刺赛，平治车队的罗素赢得冠军。排头位起步的罗素在23个圈的比赛受过挑战，但是成功守住位置冲线。亚军是麦拿伦车队的罗里斯，他趁住另一名平治车手安东尼利因为急于进攻连番犯错，爬升了一位，安东尼利就得到第三。加拿大大奖赛、正赛、排位赛及正赛分别会在今日和明日的下午4点举行。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上升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昨日跌了4仙。不过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反弹至102.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9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会落雨，最高12度，去到夜晚将会继续落雨或者转落毛毛细雨，最低1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Rose Ford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 Ford Honda 出车，除咗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 Ford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 Ford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3: Metamy 咧 ，Spring Water 呢个绝对一个成熟嘅社区啊，三分钟咧就俾你去到呢个404呢个 Highway 咧，嗱，即系你要感受到咩为之三分钟去到 Highway 咧。我每日咧车仔翻工嘅时候咧，真系佢个公司行出去 Highway 咧，就真系一两三分钟啊！哇，每一日都系咁样出出入入嘅时候，你发觉哇，如此方便啊，真系。
4: 系啊，同埋呢度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你可以拣摊空咪有嘅，独立屋嘅亦都有，单车库、双车库啦，三房、三至四房、四至都有，千六咧系到2000尺啊，最重要咧就系有埋前后院啦。有 basement 啦，咁系完全冇管理费咁啊，退税之后嘅优惠差唔多83万左右啊！
3: 呢个可以话大多人多事嘅里边咧，所有嘅 freehold home 一比较低下咧，呢个系最平最平噶啦吓，你揾唔到其他更加平过83万呢一个嘅价钱噶啦。讲紧我哋嘅位置咧，就喺呢个 Warden 夹呢个 Major Mac 咧，大家好多环都中意嘅位置，但系我哋销售中心咧就唔系喺呢个 Warden 夹呢个 Major Mac， 好近嘅啫都系。
4: 冇错，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啊，咁啊快啲打呢个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嘅电话416-557-8329。
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7: 大家讲我哋地址先，我哋系1621 Major Mackenzie 啊，咁你去到出边咧就可以睇到好多冯山销售嘅指示牌啦，跟住个销售指示牌咧入到嚟我哋嘅销售中心揾冯山就冇错啦，因为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系我哋83万就可以入手嘅位于列治文山黄金地段嗰个双车库镇屋。
8: 冇错，咁啊张贤讲嘅就系 Canton Crossing 啦，咁啊记住冯山嘅电话6479813368，咁 Canton Crossing 喺边度咧？就系19街夹 Leslie 去404啊，两分钟都搞掂啦，咁啊所以咧非常之就脚噶，仲紧要你落去南边少少已经系有咩有 Costco 啦，又有呢个 Richmond Green 嘅中学啦，仲有呢个 Richmond Green 嘅叫做好大嘅公园，咁啊所有嘅配套都非常之完善嘅，所以各位朋友有兴趣嘅朋友咧，快啲打电话俾冯山6479813689，我哋就1621 Major Mackenzie。
9: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唔同行业喺唔同阶段嘅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10: AM 1430素敏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嗱，记得 Chris Wu 呢个全天候 standby 热线啦，416-668-8688。叫得呢个流花专家咧 ，Chris Wu 为你提供嘅服务咧系真系360度系零死角嘅。
11: 冇错啦，再配合埋我哋呢个北约克30万嘅楼盘啊，浓密地区啊，咁其实咧我哋有好多 scenario 啊，好多不同嘅。客户咧有不同嘅需要，譬如话 first time home buyer 啦，跟住又有 down size 啦，咁呢啲咧你都自己决定到嘅。但系我哋有一组咧系一种咧系咧成日咧都过嚟咧系帮啲细路睇嘅，啊，即系譬如话
4: 上楼，
11: 系啦，帮细路上楼啊，我俾个首期佢，等佢自己

0: 工啦，好多都係咁嘅。啊，呢一種咧就最困難嘅。誒，我哋嘅團隊咧幫到你，你帶埋你個細路嚟，我哋團隊專業去勸佢啊，幫你誒計埋條數俾佢，供幾多啊，令到佢放心上樓啊。咁咧最緊要嚟到咧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啊，我哋喺 Denison Centre 嗰度揾唔到 call 我416-668-8688。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加堡北区的450,000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ai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跟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黄海瑶。
6: 生活加多啲趣味，
7: 就可以减少烦恼。
6: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7: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6: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8: 快乐方程式。
6: 我是邓欣邓佩欣，
7: 我是马飞梅子辉，
3: 我是瑶瑶黄海瑶。
6: 快乐方程式又翻翻嚟啦！逢星期六晏昼1点至3点，你好，我是邓欣邓佩欣。
7: 大家好啊，我是马飞。
3: 大家好，我是瑶瑶。嗱，今日咧快乐方程式咧就由我发版噶。咁啊，睇下你哋又同唔同意我呢个快乐方程式啦？
7: 好，
3: 好简单嘅啫，就是笑声加笑容，
7: 救地球
6: 满。
3: 就是啊，我的方程式咪就是笑声加笑容，我讲完噶啦，
6: 满载温馨啊，
3: 好易理解，好易理解噶咋啦。嗱，笑声啊，不如讲笑声先啦，简单啲，最易理解就系，其实声音系有感染力噶嘛，即系我哋睇电影嘅时候，点解要音效啫？系咪？点解要有配乐啫？就系声音有感染力噶嘛。再简单啲讲一句，大家睇喜剧嘅时候，你哋入戏院睇同埋喺屋企睇，反应系会唔同噶。如果喺戏院睇喜剧，你觉得特别好笑喎，
6: 系，
7: 因为你系咪睇得专注啲咧？所以
3: 专注系一件事，你在场有人一齐喺同一个时间发出笑声嘅时候，你亦都会因为听到有笑声嘅时候，你会笑出嚟，你会有笑声，
7: 笑声嘅感染咁样，
3: 系啦，甚至乎可能系一种笑声嘅认同。原来呢一个点系可以笑出嚟嘅，咦？有人笑我都可以笑出嚟，但当你喺屋企自己一个睇戏嘅时候，同一套戏第一次睇嘅话，究竟呢个系咪笑点呢？我应该点样反应呢？有时你会怀疑自己噶，
7: 系怀疑自己啊，定还是唔好蚀底啊？喂，人哋喺度笑紧，我唔笑咪好笨咁样啊？
6: 即系呢个位系咪好笑咧？我唔好清楚，唔好
7: 睇笑片，睇笑片唔系睇到唔肯定系咪好笑嘅，就真系好可悲。
6: 笑啲唔系想你笑嘅位咁样，反而系。
7: 我谂每个人嘅笑点都唔同嘅。
3: 系咁，但系咧。如果你一起看戏的时候，因为有其他的笑声呢，就会令到你的脑也有一个反应，就是说、可以笑出来的，你都笑啦，这样共同呢建立那个喜剧的成功的 OK、 咁但係笑容又係乜嘢呢？笑容呢講真係一種基本禮儀嘅。例如咁啦，我哋翻工嘅時候，你見到人你笑一笑，同你完全唔反應，眼都唔望擰走咗，咁你覺得邊一樣反應會受歡迎？

0: 大家会是开心的。
1: 即是问题就是有很多人不觉得需要受欢迎，因为觉得自己很酷的嘛，有些人。
0: 但是我就是说讲这件事，第一件事这个是基本礼仪，笑容是基本礼仪。
1: 同意的真的。
0: 是不是是基本礼仪的。好啦，那么第二件事呢，你试下笑容做一个友善的回应。OK， 简单啲讲句，排队嘅时候你后面嗰个唔觉意踩亲你，跟住你拧过去嘅时候，你块面板起块面黑口黑面，抑或系你有个笑容话俾你听唔紧要嘅。
1: 咁就睇下佢踩到你几大力，踩得应唔应。
0: 无论几大力都好，佢踩到你，你拧过去嘅时候个反应，佢自动有一个反应即刻回应你嘅。你一拧过去，你只眼好恶咁样掘住佢，咁佢就啊 sorry， 或者系哇使咩咁恶啊，咁个拧歪面。咁但系如果你有一个笑容嘅回应，一拧过去。OK 咁，另外笑一笑，可能佢就会真系真心有歉意地同你讲，哎呀唔好意思啊，咁样系一个笑容嘅回应，令到嗰件事嘅结果可能好唔同。你知啦，而家好多新闻咧，成日都有啲 MMA 嘅街头 MMA 啊，地铁 MMA 啊嗰啲，其实咪就系欠缺咗个笑容咯、可能出事嘅时候，其中有一方有个笑容，成件事根本就唔同咗啦，系咪？
2: 系
0: 笑容其实系咩咧？令到你有人缘咯，令到你受欢迎咯，有广结善缘啊，将嗰件事就算系唔好嘅事，可能会化解一啲。咁你话啦，如果你凡事你都系能够化解咗另一件可能唔好嘅事、变成一件开心嘅事，咁你话呢个系咪一个快乐嘅方程式啊？所以我今日提出嘅就系一个笑声同埋一个笑容，基本上咧都系能够建立快乐嘅，所以佢系快乐方程式嚟嘅。
1: 黄师傅，咁我哋马年就应该笑多啲咁样。
2: 而家系咪马年啊？我唔知系啩。嚟紧又好快又半年啦，咁样。我觉得瑶瑶最精要嘅地方就系我冇谂过，原来呢个笑容咁简单嘅笑容就令到两个 party 都开心啊！因为你头先问咧，你会系笑定系板起块面啊？我第一时间我谂到我即刻皱眉头赖埋去咁样啦，即系嗰度气场咧系啊！最惊就有人整到我啊，困到我啊，咁啊撞到我啊，咁样嗰啲咧，咁即系我自己，我可能我心烦气躁，咁我如果喺度想象啦，即系有两个方向啦，如果我系赖对方嘅，拧翻转嚟，我又一路燥底，对方又唔开心，咁但系如果我俾个笑容，佢又笑翻嘅话咧，我又唔会嬲，佢又唔会。我又唔会唔开心。
1: 由你讲系好有说服力，
2: 系嘛？我都系我需要好值得需要反省嘅，真系。
1: 好啊，喂，多谢瑶瑶分享，即系我都系觉得好认同你今日所讲嘅嘢。笑容好紧要，
2: 系各位，
0: 咪系咯，我哋嘅笑声都感染到听众噶嘛，你听得开心咪中意听咯，系咪？
2: 好，学习下多啲笑容先吓，
0: 好。
3: AM 一四三零，张志文、高紫薇，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4: 我哋终于有机会咧，同阿水晶姐姐影咗相啦。因为咧，头先我哋好早到，但系原来唔知道，原来佢一路喺度忙紧人群中啊。终于有机会咧，借佢嚟影一影张相，转头我哋 po 上网啊。
5: 冇错，咁啊，其实咧，你嚟到呢度咧，咁啊，除咗可以即系认识下呢个 Spring Water 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咧，有好多即系置业嘅问题咧，都可以问佢噶。因为其实讲紧啊 ，Spring Water 咧系适合好多类咧唔同嘅人士噶，无论你系想上车又好啦，又或者想 downsize 又好啦，无论系呢个 town home 又好，定系呢个独立屋咧。都有選擇俾你嘅喎
4: ，upsize 啦，即係你平時最住開呢個 link home 啊，呢個 town home 嘅時候咧，你想轉呢個獨立屋嘅，有雙車房嘅，可以話俾你聽，呢個係全 Markham 咧最平最平嘅獨立屋嚟，周圍你都揾唔到㗎啦嚇。再加埋喺裏邊所有嘅全部嘅升級裝修冚唪唥俾曬你㗎，連冷暖氣啊、熱水爐啦冚唪唥送曬俾你，唔使租添嚇。再加埋呢個主層咧，同埋呢個二樓咧都係九尺樓底嘅，但未講完。不过转头再倾，最紧要嚟到睇睇就啱啦吓。我哋嘅地址咧就喺呢个 Elgin Mills 夹呢个 Warden 以西 Metamy 嘅销售中心嘅。
6: Rosemont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咗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0.9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416-291-9501。 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3: AM1430 秀文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系好啦，呢个时间嘅话咧，苏敏聪已经到步啦，咁啊同我所有门王一齐啦，为咗咧就 Chris Wu 啦，同大家推介嗱呢、这个唔系叫隐晦，但系亦都可以话俾大家听嘅话，呢、这个北约克啊 North York 呢个楼盘嘅话，真系好巴闭。

0: 嘅原因就係話佢個地點係非常之好啊，點好法我哋不停地講噶啦，就係、是、譬如好近地鐵站啦，三分鐘之內已經去到噶啦，又近呢個401公路啦，同埋個價錢相當之好噶喎。
1: 係啊，30万到50万咧就已經有商量，呢、這個價錢咧真係好耐冇見過，同埋最緊要咧而家係符合呢個 HSD 退税嘅優惠啦。而且是已經動工的，出年呢就已經可以收樓了。
0: 啊，你唔好話呢個 HSC 退稅嘅話，你加埋其實嗰個費用呢都真係好大㗎。咁所以變咗你大家呢如果係以嘅時間考慮嘅話呢，正所謂係一個好好嘅上車時間㗎啦。嗱，冇緊要，最緊要快啲嚟睇到你嘅心水單位㗎，地址喺邊度？
1: 1661 Denison 啦，即係 Denison 夾 Candy 呢，或者係打電話416-668-8688搵 Chris Wu。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AM 1430乐熙连兰月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都可以讲啊 ,Skylands 呢几个好处，第一就係 Times Group 嘅发展啦。发展得好呢，成个嘅住宅呢同埋个配套都会唔同。咁同埋呢旺中大城再加埋80多万有三间房呢，个性价比好高好高。
5: 说到 Skylands 这个项目最吸引我的地方啊，就来到现场你参观一下他们的这个 Model Home 示范屋啊，我就发现啊，这个空间感呢是比你想象中更实用性更强，利用率会更高的。再加上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性价比，配合现在政府可以拿到13万左右的 HST 位备，哇，真的是 perfect 吧。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这个 timing 啊，因为很多的这个户型呢，您是可以分分钟享受就可以入住了。
4: 啊，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就话暑假咧，开始发觉咧，可能有啲朋友咧，佢已经谂咗咧就会留过嚟加拿大噶啦，但就未买屋。咁你试谂下，今日如果博咗取的话，佢可能一个月后嚟咧搬埋啲嘢火都得啊，唔使寄居喺人哋屋。
5: 叫做拎箱子就直接入住了，是吧？我们的地址呢是在 Leslie 和19街啊，具体就是2号 Carlo Lane。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7: 是啦，咁点解大家对 Cannon Crossing 呢个镇屋咁感兴趣呢？首先就係个位置非常之好啦，位于19街同埋 Leslie 嘅，两分钟呢就去到404高速㗎喇，交通呢也非常之方便啦，咁十分钟之内呢都有大型嘅超市啦， Costco 啦，商业配置都非常之好㗎喇。
0: 咁我张颖讲得好啱啊，个位置好正啦，两分钟404呢，我有一样嘢发现咗，我哋成日讲南边呢就呢个叫 Richmond Hill 嘅核心地段啦，买嘢啊读书啊嗰度。但如果你上少少嘅话呢，就係 Stouffer Road 啦。再上少少就 Aurora， 好多朋友而家就上 Aurora 嘛，飲飲食食嘅，所以咧佢兩邊咧都好方便嘅。隔離少少過咗咧，就係咩啊？就係萬錦市嚟噶啦嘛。咁所以咧，即係你騎住條404，你周圍都好方便嘅。而且咧，中意一啲叫做咧較為幽靜嘅地方嘅話咧，19街 Leslie 係最佳選擇。記住呢電話6479813689，揾馮生團隊，我哋就係1621 Major Mackenzie。
8: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

0: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生活加多啲趣味，
2: 就可以减少烦恼。
1: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2: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3: 快乐方程式。
1: 我是邓欣邓佩欣，
2: 我是马飞梅智辉，
4: 我是瑶瑶黄凯瑶。
1: 今日无论在电台以内或者电台之外，亦都有好精彩的活动，包括有好多现场直播之余 ，I know 一阵听他哋慢慢介绍。咁但系咧，亦都介绍咗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科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现正接受报名啦！家长们啊，带住小朋友周围去玩，或者你都已经计划咗唔同活动噶啦。咁但系呢一个 Summer Camp 非常之好玩，点解呢？因为可以俾到小朋友啦，接触到电台啦，开麦啦，试下体验电台里面的不同部分，咁仲有舞台演出播夏令营的内容，包括有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还有互动创意活动。小朋友参加了夏令营之后，仲有机会被挑选参与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户外演出、大型社区活动等等。将在夏令营学到的，将会不单止在舞台里面，或者小朋友回到学校都可以应用出来。非常之充实的暑假活动就介绍了给你了，适合7-13岁的小朋友参加，7月开课的了。家长们就不要错过神鸟优惠了，6月6日之前报名就免报名费的。有兴趣的朋友就下星期啦，星期一啦，打电话去905-415-1430查询，或者亲身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啦。这个时间休息一阵，听下 Mira 带来的全新歌曲 Attention。

0: 真没热面，大大声没事件，眼见都快冒烟。
1: 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0: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情之后。

0: 所罗门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哇，所罗门咁其实咧，如果以买咧 condo 嚟计啦，咁我哋大家都有好多嘅即系需要啊，或者啲 elements 啊，我哋叫做啊条件啊，需要系能够可以讲得到，例如譬如佢 location 啦。咁今日咧，你嚟到啦，我哋留花专家 Chris Wu 呢一度啦，新辉地产啦 ，Denison 啊嘅 Denison Street 1661，咁你就可以咧就系揾到你心水嘅好盘啦。
2: 嗱，呢一个咧喺北约克嘅盘咧，真系喺龙脉啊，因为又近湿围啦，又方便啦，但系又未至于好似话 downtown 呢一啲咁擠擁啊！要 weekday， 但係一到 weekend 咧又靜嘤嘤咁樣。喺呢個上面嘅北約克咧係熱鬧好多，同埋最緊要咧就係個價錢啦。因為之前嚟講嘅話，30万、40万、50万咧係真係買唔到喺北約克嘅樓嘅。
1: 係啊，冇錯。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啦。點解唔可以講究竟 exactly 喺邊度咧？因為其實一話咗俾大家聽嘅話咧，可能會引發到啦，好多人咧會覺得，咦 ，Chris Wu 你好似嚇即係走出嚟講好多盤，而家仲未有人知住嘅喎。咁所以嗱，呢啲咁樣嘅所謂嘅暗盤咧，你落到嚟親身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新輝地產揾阿 Chris Wu 傾啦，好多單位可以俾你選擇嘅話，就你知道究竟有邊一個啱你嘅啦，快啲嚟到啦，或者打個電話俾佢，電話係1666-88-8688。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AM 1430樂熙連蘭月2號 Carlo La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5: 80多万三税房再加埋咧，连个 basement 都 finish 埋啦。可想而知咧，未来喺 Skyline 等屋入面咧，你可用到个空间就大好多。咁所以变咗咧，我哋成日喺度讲话 Skyline 先个镇屋正价比高咧，就因为你个原因啦。
6: Skylines 这边的户型呢，比一般的镇屋呢都是更加的宽敞了，而且大部分单位呢都带有装修好的地下室，很多户型的一楼哈，这个卧室呢还包括一个完整的卫生间，所以呢无论是你家里面有老人一起住啊，还是将来孩子长大的需要更多的空间呢，或者你想自己单独留一个 home office 呢，都是够用的。所以真的很符合一个就是几代人的一个家庭来住的啊。
5: 同埋睇翻佢哋示范单位就知道咧，其实佢哋喺入面内部好多装修都做好咗俾你，咁咧真系可以话咧，将你自己啲床铺啊，同埋你自己啲家当摆过嚟咧，就已经可以入住，咁亦都可以话为你全间屋嘅粉饰咧悭翻唔少钱。
6: 三房单位大概80多万起，四房单位大概90多万起哈，再加上政府最高13万的 HST 的 rebate， 希望大家把握这机会来到现场，还可以参观一下示范屋。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 Leslie 和19街2号 Carlo Lane。
7: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8: 等唔使等，
7: 仲有2.9厘息。
8: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起，24个月期。
7: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8: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9: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凌志车行。
10: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 好，张颖同斯克力为大家推介这个 Camden Crossing 在19街夹 Leslie， 19街幽静的环境，翻工咁辛苦，放工梗系去啲上翻啲幽静啲嘅地方啦，接近啲大自然啦。咁啊，19街夹 Leslie 就最正嘅位置啦。咁啊，最紧要咧，又翻到屋企有大屋嘅感觉。咁啊，2000几尺，有双车房，又有 basement 啊，大客厅。咁啊，真系咧，好好大，好好细，所以咧系一个好值得推介嘅呢个 townhouse 俾大家嘅。
6: 系啦，而且个惊喜嘅价格咧系83万起咧就可以入手到呢个双车库嘅镇屋啦，而且咧仲可以享受埋我哋嘅退税优惠添，而且仲会提供到免2年管理费。
1: 是啊，咁啊就张贤讲得好啱啊，嗱，而家退税啊嘛，咁即系话呢个价钱咧已经 set 在嗰个度噶啦。张贤讲过咧，80几万嘅话咧，就接近2000尺嘅，咁咧就系冇 basement， 多10万蚊，咁咧就2000几尺，咁就要攞埋个 basement， 咁亦都有两个 full size 嘅double car garage 俾你哋嘅。

0: 咁所以咧，大家快啲上嚟到1621 Major Mackenzie 揾馮生。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插花拉弓，一决胜败，铁上见招拆招，对手瓦解。
4: 哇！听到咁振奋嘅开场咧，知道咧呢个世界杯啊，足球狂热越嚟越近咯，真系。
5: 系啊，我哋特登咧就系加插咗咧呢一首啊，我哋为世界杯而准备嘅主题歌啊，同大家一齐咧准备投入呢个世界杯。嗱，今日咧其实时间有限啦，我哋好快咧就讲下个环节先啦吓。咁同我同你都有关嘅，我哋而家讲紧呢样嘢就系咩咧？今日星期咧，我哋嘅国会预算办公室咧公布咗啦，今年啊，我哋预算喺世界杯咧投入咧将会超过10亿元嘅，同我同你都有关噶，因为咧啲系纳税人嘅钱啦，
4: 我哋有份俾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系都有好多途径去参加参与啦，我哋嘅观赏赛事啦，哇，10亿加元，
5: 系啊，
4: 我哋嘅部分啊，真正纳税人承担嘅部分系有几多咧？
5: 其实咧就全部都系嘅，因为政府嘅钱全部都系纳税人嘅钱嚟噶嘛，系咪先？即系但系你分咧就系话，究竟联邦政府会负责几多咧，或者系市政府、省政府会负责几多咧？其实联邦政府咧，佢哋嗰一笔咧，大约咧就系4亿7300万元左右嘅，接近一半啦。又真係爭啲未到一半咁樣嚇，而家照估計啦，因為温哥華咧就會舉辦7场嘅賽事啦，而多倫多咧就會舉辦6场嘅賽事啦，所以温哥華嗰邊嗰個預算咧就會比較大啲嘅，大約咧就係5亿7800万左右，咁而多倫多方面咧就係3亿0800万左右啦嚇，咁呢個約數啫喎嚇，咁實際係咪最終要使咁多錢，或者唔單止要使咁多錢咧，最後埋單咧我哋先知道啦。
4: 咁同埋我哋多倫多呢邊，如果講我哋自己本省裏邊啦嚇，咁6场。比赛计嗰啲所谓嘅，睇下收翻嚟有几多啦，门票咁当然。我哋有冇份收嘅咧？其實嗰啲收益真係唔好知道。咁但係嗱，本地嘅生意就受益啦。咁啊，包括係酒吧啦、餐廳啦、唔同地方一齊去慶祝啦，咁樣有啲嘅放映活動啦。我唔知道會收得翻幾多，但係相信大家應該都會好興奮嘅。
5: 其實當然啦，主辦世界盃目的亦都係咁樣啦，即係刺激下個經濟環境啊，咁啊，即係幫下個市道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呢啲餐廳賺錢之餘咧，佢哋都要咧，即係好小心一點咧，就係話同好多大型嘅國際賽事都一樣嘅，佢哋唔可以利用世界盃或者同世界盃相关，譬如一啲嘅 image 啊，譬如话你摆个世界杯嗰座，就算系假都好啦，摆嚟即系吸客
4: 啊，
5: 系啦，即系之类咁样啦吓，或者系将譬如话世界杯嗰个26嗰个设计，你又摆出嚟喺呢个酒吧出边啊，咁样去吸客咧系唔得嘅。甚至乎你话哦，我哋有世界杯推广活动，连世界杯嗰3个字都唔可以用嘅。咁所以咧喺做呢啲推广活动嘅时候咧，其实一啲嘅商户咧都要好小心去处理咯。
4: 因为我听到咧就系话有啲叫所谓叫商标警察啦，尤其喺多伦多。嗰、那個範圍裏面咧，佢哋會捉得緊啲嘅咁，所以咧，即如果係嗰啲嘅小生意嘅朋友仔咧，就要特別留意，因為你唔知道用咗咧就可能會收到啊，有人會告你咁樣。講開足球咧，就要講下，要恭喜曬啦！相隔22年之後啊，阿仙奴啊，好嘢，好嘢，好嘢！
5: 哇！呢一單啊，當然唔可以唔提啦，係咪啊？即我哋都恭喜曬啦，因為我哋身邊咧好多朋友咧，佢哋本身咧都係支持阿仙奴啦。咁啊，即呢兩日咧，我哋睇到好多片啦，見到哇，好多甚至乎咧係香港嘅球迷或者加拿大嘅球迷。特登飛到去咧，就喺英國嘅酋長球場嗰度啦，嚇，同即係當地嘅球迷一齊去見證或者係分享呢一份嘅快樂啊，真係好開心啊！恭喜曬佢哋。咁事實上咧就對上一次啊，阿仙奴攞呢一個英超嘅冠軍咧，已經係2003至04年嗰個年度噶啦。咁當年即係如果大家噏得出嗰班球員，可能仲有亨利啊、咩隆格堡啊、艾樹利高爾啊，即係呢啲哇，直情係蘇金。好啊，即系可能有啲后生呢个球迷都唔知呢系咩人嚟㗎。

0: 你哋坑你都可能仲知噶，其实有啲咧都可能唔知噶啦。所以咧，哇！你谂下，事隔22年啦，先至再重夺呢个冠军，难怪一班嘅阿仙奴球迷咁开心啊！
1: 终于俾佢哋等到啦。咁啊，仲有咧，亦都恭喜佢哋嘅领队啦，云格啦。嗱，讲真，呢个球队咧，我纯粹系睇新闻，即系有啲印象。
0: 系而家佢哋嘅领队系阿迪达，云格咧就系佢哋之前
1: 传奇
0: 传奇嘅领队。咁亦都其实咧，云格咧当然系之前嗰三次阿仙奴攞冠军嘅时候咧，就系都系云格带队嘅。咁但系云格咧喺2018年啊，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就已经系正式退咗落嚟噶啦。咁之后咧就换咗两个领队咧，直至到而家咧就系去轮到阿迪达嘅。咁云格都啱啱就系佢亦都教咗阿仙奴22年噶啦，带队啊。所以22呢一个 number 咧，似乎咧即系同阿仙奴咧好有关系咁样啊。咁所以再一次咧恭喜晒佢哋啦。咁同埋咧就系阿仙奴咧，除咗系攞到英超冠军之外啦，唔好忘记嚟紧月底佢哋将会打欧联决赛吓。咁所以下个星期咧，大家咧就系喺星期六嘅中午12点钟就会睇到佢哋咧对住巴黎圣日耳门，睇下佢哋能唔能够成为呢个双料冠军。如果系咧，就真系犀利啦
2: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3: 我哋今日要特别同大家推介呢个 Candon Crossing 嘅镇屋咧，首先咧系两层啦，仲带埋后院嘅个镇屋，咁、那个空间感咧就会更加强啦，你居住体验咧就会更加似独立屋嘅，而且咧仲系非常优质嘅个学区房嚟嘅，非常之适合家庭自住嘅。
4: 啊，咁啊，专员讲得好啱啊，最紧要有大屋嘅感觉嘛。嗱，我用800多万、90几万，我买咗间好似独立屋嘅感觉啦。最紧要咧有 full size 嘅双车房啦，仲有呢个加到去90几万嘅话咧，亦都有个 basement 喺里边添。咁亦都最緊要係乜嘢呢？係 Richmond Hill 呢個環最鍾意嘅其中一個喺多倫多嘅城市嘅裏面嘅。咁啊，要真係去買餸啊，或者呢入去啲中國嘅餐館嘅話呢，非常之呢係就腳㗎。咁啊，過少少就係央街嘅話呢，咁啊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咁啊，記住啦，搵我哋喇喎。咁啊，馮生嘅團隊呢已經係1621 Major Mackenzie 呢恭候大家㗎啦。咁啊，佢嘅電話係647-981-3689。
5: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6: 梗系阿 Don 喎。
5: Don
6: 今日5月2生 ，Don Brino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5: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6: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5: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2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Brino Toyota 汽车城啦。
7: AM 1430张志文高志威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8: 好啦，咁头先我哋讲过呢个项目 Spring Water 啦，咁可以呢可以即係啱边一类人士啦，无论係即係首次置业啦，可以 downsize 所以 upsize 啦，另外如果想放租俾人呢，我哋投资都係好啊，因为呢个设计呢喺呢度呢有个独立嘅出入口啊，咁啱晒喇，非常之方便啊，有晒 privacy 啊。嗱，我最鍾意呢一间呢接近2000尺啦，又有 basement 啦，再加埋一个200几尺嘅大露台嘅单位呢，真係好正好正。再加埋里面呢四个房中间可以有一个叫两个嘅套房啊，有人叫佢做双主人房喎，咁见到有啲三代同堂嗰啲父母将间屋咧交俾下一代咧，但系自己同样又唔想屈就喺世界嘅房间啦，咁亦都系住翻一间嘅套房咧 ，very 方便啊，系啊，咁啊好多种唔同嘅即系户型啊设计都有啊，独立屋又有啦，有 townhome 又有1600咧到呢个2000尺都有啊，有晒前后院，有啲仲有空中花园，仲有单边添啊，咁多选择啊，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啊，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啊，电话水晶姐姐嘅系416-557-8329。
9: 恩怨同路人，
10: 我哋嘅嘉宾系陈静文牧师。
11: 唐崇明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
10: 逢星期日晚上6点，同你同行人生路。
12: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3: 嗱，冇错啊，真系咧呢个楼盘嘅位置喺 North York 啊，北约喺一个绝佳嘅黄金地段，咁啊亦话龙脉，咁大家都深知啦，龙脉梗系又粗壮又结实又够长嘅呢条龙脉啦。咁啊，点解会可以买到30万起就有交易？要问一问咧，我哋嘅楼花专家 Chris Wu 先啦。
14: 系啊，冇错啊。30万起咧，呢個價錢非常之吸引。好多時好多我哋賣緊嘅樓盤咧，都係790万啊、100万啊咁啊，30几万咧，非常之適合咧係置業嘅。 跟住咧仲要10%

0: percent 首期就 OK 咯、哦。哇！我哋呢個樓盤已經動工，下年咧就已經落成啦，四月份，即係一年後落成啊！所有單位啊，所有人啊，都係符合 HST 嘅退稅啊！你講緊啲單位三十幾萬，其實我哋大少少係四十幾萬，再大少少係五十幾萬，所有單位都係三十零到五十幾萬
1: 嘅
0: 咋。
1: 最重要一點咧，就係話咧有其他啦唔同嘅呢個單位可以俾到大家選擇，正所謂和港女就可以揾到珍珠，你就要揾阿 Chris Wu 啦
0: 嚇。
1: 我哋嘅地點係1661 Denison Street 啊 ，Denison 及 Kennedy 嘅新輝地產，或者打個電話落嚟揾 Chris Wu 先啦，416-668-8688。
2: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3: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2: 真系？
3: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噶，其他二十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2: 二十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3: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2: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AM 1430乐熙莲兰月二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先我想去示范单位嗰度睇一睇咧，我发觉除咗话咧系要个间隔系宽敞啦，有足够嘅地方啦，同埋咧够房俾你咁多人住之外咧，有一个最紧要，其实你之前我都提过，就是、要够足够嘅洗手间啊。
6: 是的，它这个一楼哈，一楼我们说它除了给你做出来一个独立的房间之外呢，是一个全洗手间，也就是洗手间的这几套设施它都是拥有的。
5: 嗯，再加埋咧本身个 basement 都系同你装修埋啦，咁其实咧你计起嚟真系足足有四层俾你用啊，好够空间嘅。
6: 非常非常好用的，大家来看一下呢。看一下 Times 他们的用料哈，你会来到这个社区发现哈，部分单位已经都是开始陆陆续续就入住了，所以呢这个灵活的 occupancy 时间可以供大家选择。
5: 镇屋有很多种，精品镇屋呢就不是太多，再加上由 Times Group 这个拥有40年建屋经验的发展商去开发的这个楼盘呢，绝对是你信心的保证，下个月可以入伙，或者你说下一年入伙呢，亦都有这些单位的。我们的地址是2号 Carlo Lane， 就是 Leslie 及19街以南。
7: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8: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7: 真噶，会上电台？
8: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7: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七月开课，
10: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9: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2: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快乐方程式，
13: 识唔识睇？
14: 好，呢一节翻翻嚟啦，当然唔可以咧唔讲嘅季后赛啦，特别系 NBA 季后赛啦，因为其实我哋每隔一个礼拜先做一次节目啦，一个礼拜嗰个变化咧可以相当之大嘅，嚟到咧已经咧东西岸嘅决赛噶啦，哇！如果大家有跟嘅话咧，发觉系咪好精彩咧？特别系咧东西两岸嘅决赛第一场啊，两边都要打到咧加时咧先至决定胜负。嗱，我哋先讲西岸先啦，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哇！西岸咧俾我感觉咧就话第一场佢哋双方决战咧已经系咧，我真系好多年啦未睇。一场咧强度咁犀利嘅对抗啊，即系讲紧圣安东尼奥马刺对住奥克拉荷马雷霆吓，咁而第一场比赛咧，云班野马就犀利啦，已经攞咗我哋叫做咧40-20嘅 double double 啊，攞咗41分22个篮板，呢一个成绩咧，哇，真系系相当相当之咧系强劲嘅一个统计嚟嘅。咁点解会出现一个咁超级嘅数据咧？其实喺第一场，我觉得咧奥克拉荷马对佢哋嘅策略咧就话想用一个相对嚟讲咧，身形冇咁高嘅一个球员 Alex Caruso， 好大部分时 间去 mark 佢，就唔用咧佢哋高大个中锋 Hartenstein。咁呢一个选择其实某程度上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嘅地方。咁成功嘅地方就系当然嗰一日咧 ，Alex Caruso 嗰个表现咧，唔单止系防守啦，佢个进攻咧亦都系即系破咗佢自己个人纪录攞。

0: 或者高度啊咁样喺内线咧都能够咧同佢咧有接近啲咧叫做吓，咁所以令到咧文班人啊整体个发挥咧亦冇第一场咧咁容易，而且我哋都见到 Hartenstein 咧用好多所谓嘅比较阴湿啲啦，
1: 例如
0: 掹掹拱拱啊咁样样嗰啲啦，就系、是、
1: 哇小心、啊，一啱又批争噶咯，
0: 系啊，咁啊即系趁球证睇唔到咧出下呢啲咁嘅阴招啊咁样，就令到文班人马咧即系喺内线啊好难攞到一啲嘅靓位啊，或者自己个平衡有好多时候咧都受佢嘅影响啦，而冇办法子咧。即系啊，节奏方面咧掌握得较为好一啲啦。咁结果系 OK 嘅。雷霆用呢一招咧，帮佢哋又追翻一场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咧，七场四胜对抗或者系列赛方面啦，其实冇话边一队特别咧，即系特别强嗰啲，即系话睇翻。如果我呢一场做得唔好嘅话，下一场教练咧针对性地做翻呢个调整，希望能将嗰个优势抢翻过嚟。而大家都有足够嘅条件、足够嘅料子去做翻好嘅调整嘅。问题就系话咧，你做完调整之后，我又继续调整啦。咁大家咧不断好似捉棋咁啊！你一步我一步，希望咧能够咧就系最后争取到最先赢够四场嗰队咧出线入决赛嘅。
1: O K C， 我哋就再睇一睇咁啊之后嘅场次。咁但系讲翻东岸啦，都系打到加时第一场。
0: 系啊，都系好精彩，更加传奇性啦。因为咧喺即系第一场佢哋嘅对战，去到第四节剩翻7:50左右嘅时间，纽约都仲系落后22分噶。其实要喺7:00入边追22分啦，系相当之困难嘅事。因为你追22分啫，仲要打个22-0先至追成平手。咁呢段时间你仲要限制对方攞唔到分啊嘛，结果佢哋真系做得到吓。上个星期我都讲过就话，有时咧将对方个弱点放大，然后就喺嗰度不停咁咧追佢咧，你就会攞到个优势噶啦。纽约咧喺第四节就系做咗呢样嘢，就系将咧 James Harden 啊嗰个防守弱呢一环咧不停咁放大。不停咁追佢，不停咁攻佢啊，就令到咧克里夫兰咧嗰个防守咧喺嗰度咧散咗啦，就结果咧大部分时间啦呢一段啊，后来居上逼到加时，再喺加时当中咧再赢埋啦，所以系好精彩嘅最后。咁如果大家喺呢几日都或者错过咗今年嘅 NBA 季后赛嘅话咧，继续去睇啦。我觉得咧今年无论系东岸或者西岸啦，两队嗰个对抗啦都系相当之好睇嘅 matchup 嚟嘅。特别我都讲过，即系西岸啦，即系好多年啊冇睇过咧，即系两队咁顶级咁顶。尖嘅球队嘅对抗啊，咁所以咧绝对唔可以错过。嗱，最后要得提嘅就系话，今日星期亦都系宣布咗咧呢个 NBA 嘅最有价值球员啦。咁结果咧 SGA 啊 ，Gilgeous Alexander 呢一位咧奥哈拉河马雷霆球员啦，或者我哋加拿大嘅球员啦，临庄成功啊，连续第二年成为咧 NBA 嘅最有价值球员。
2: AM1430张志文高志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3: 之前政府一宣布咧，即系买屋啊，买新屋咧，最高可以攞到呢个13% 嘅 GST HST 优惠啦。见到好多个 project 咧，发展商咧都乘机加咗价啦。嗱，呢个唔系我讲嘅，大家都有眼睇到嘅吓，加嗰啲独立屋咧，去到成90,000啦，差屋咪加成40,000+啦，即系唔同啲客人客气噶。但系今日呢一个大型嘅发展商 Matty 同你讲，再加埋有水仙姐姐嘅号召力啦，佢话呢度唔加。反而減俾你，
4: 咁啊再加埋退税啦，咁啊80,000+咧就已經係有噶啦，咁啊完全咧係冇管理費嘅，咁啊如果你話揀一啲嘅係單車庫嘅，可以咧分分鐘係平過二手樓添噶。其實講緊啦，市場上嚟嘅 Markham 咧啲獨立屋啊、雙車庫嘅已經係最平噶啦，咁啊平過二手樓添嘅，
3: 甚至乎獨立屋雙車房嗰啲咧，可以話係全個 Markham 咧最平，仲平過二手樓啊！記住我哋嘅位置，嗱呢個盤嘅位置咧就係呢個 Warden 及 Major Mac 啦，大家好中意住嘅呢個地方咧，尤其是中國人啦嚇，如果我哋嘅销售中心咧，就喺呢个 Elgin Mills 夹呢个 Warden 以西，就喺呢个 Matamy 嘅销售中心啦。水晶姐姐嘅电话系4655578329。
5: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6: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5: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7: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8: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二六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二五年精选型号。

0: 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AM 1430，乐熙、李兰，月二号 Caroline、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因为有时间咧上个示范单位度逐一睇下啲间隔咧，有时去到睡房咧，我啲分分钟好想瞓觉，因为佢真系好俾到你嗰种咧舒适家居嘅感觉。
3: 啊，所以这就是说，这个示范屋带给您一个直观的感受，看一下示范屋，除了有这种感受之外呢，你具体啊看一下，比如说它厨房的台面呢，这个窗户用的是什么的材料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再说到价钱，现在 Richmond Hill 的房价大家也都知道了，那 Skylands 呢现在呢有新的价格还有优惠的政策，房价呢已经把 HST 的瑞贝算进去了，那买家有机会拿到最高大概13万左右的 HST 瑞贝，这个性价比是相当不错的。
2: 冇错，80多万可以买到三睡房啦，或者你话屋企多啲人嘅，我要去到四睡房嘅，都系90多万，全部100万系有找嘅。咁啊，再加埋个地点几咁方便啦，校区啊、公园啊等等都喺附近，又近高速公路，咁所以变咗呢个真系可以话不可多得嘅楼盘。Skyline 我哋展销中心喺二号啊 ，Caroline 即系 Leslie 嘅19街以南嘅。
4: 殷街自潮食店潮茶档，海鲜至尊套餐有齐
5: 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同鱿鱼，特价99元。
4: 潮茶档好正嘅，仲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
5: 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
4: 招牌秘制烧鸡、美味招牌菜，自潮美食尽在潮茶档。殷格 Weldrick 东南角
5: 905-737-7373。
6: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最多50毫米雨。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暴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当局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一名确诊麻疹的病人近日曾经到过列治文山 Mackenzie Health 医院。约克区公共卫生局呼吁可能接触到病毒的民众自我监察21日。病人星期二5月19号早上10点半至下午2点15分到过医院的急症室。局方表示怀疑自己有感染风险的人士应该登上当局网站填写问卷，了解自己和家人

0: 人有冇接种过两剂麻疹疫苗，以及一旦出现病征唔好翻工翻学。麻疹嘅病征包括发高烧、流鼻水、咳嗽、眼睛发红、身体从面部向下出红疹，以及口腔出现蓝白色点等。多伦多市中心发生一宗命案，一名女子身亡。事发在今朝九点半之前于 Dundas Gap Sherbourne 以东，有警员被截停，要求处理一宗有关医疗的投诉。之后在一个私人车房入面发现事主，他被证实不治。探员继续调查事件，警方初步没说有没有人被捕。在北约克失踪的患自闭症14岁女童 Esther 已经渺无音讯足足一星期，多伦多警队及女童父母继续呼吁公众协助寻找。警方说 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是在上星期六5月16号的凌晨12:01，于 Barfers 及 Wilson 以南的 Hotspur Road 范围。当晚他亦都曾经到过在那里以北大约3公里的 Earl Bale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查看女童的照片、她的特征描述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国际消息，美国加州洛杉矶南部市郊一间飞机塑胶零件工厂有有害化学物质泄漏，40,000人需要疏散。厂房位于橙县园林市，一个盛载6000至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储存缸，因为星期四开始过热而泄漏这种用于制造塑胶零件的化学物质。疏散令原本只是向园林市发出，但是由于泄漏未能够制止，针对范围扩大至覆盖周边市镇。体育消息，冰球 NHL 西岸决赛，维加斯黄金骑士领先科罗拉多雪崩至到2-0。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二场，主队雪崩虽然大部分时间领先一球，但是在比赛最后大约10分钟被对手连入3球反胜。黄金骑士作客连赢2场之后，系列赛第三场东岸时间听晚8点移师拉斯维加斯举行。至于史丹利杯，今日轮到卡罗莱纳飓风对满地可国民的东岸决赛上演第二场。比赛今晚7点开播，继续是飓风主场。国民是现时唯一仍在争标行列的加拿大球队。他们前日在系列赛第一场作客大胜6-2，而家总场数领先飓风1-0。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寻日跌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反弹至102.9仙嘅水平。另外，环境部喺过去1小时报告多伦多有雨，气温9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会落雨，最高12度，去到今晚会继续落雨或者转落毛毛细雨，最低1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3: 哇，目前咧真系好少有镇屋可以买到咁平噶咯，咁大家向大家推荐个 Candon Crossing 嘅镇屋咧系。

0: 九街格 Leslie 嘅。首先咧就临近404高速啦，交通系非常之方便啦。惊喜嘅价格咧，83万起就可以入手到接近2000尺嘅双车附赠屋啦。
1: 系啦，张员讲得好啱噶，呢啲系传统嘅赠屋咧，卖80几万啫，又唔使交税啦，即系 HSC 悭翻啦，所以咧就好抵买嘅。最紧要乜嘢？啱啱发现咗，即系成日话港404咧，就即系翻工方便啦。我忽略咗十九街咧，即系我都住喺呢一头嘅。即係 Major Mac 啊 ，Elgin Mills 嗰啲咧，放工嘅時間咧都比較塞車，但係十九街就唔同啦。一出去嘅時候咧就好幽靜嘅，咁交通方面，即係你去萬錦市又得，去 Yonge 街嗰邊嘅叫做 Richmond Hill 咧，亦都非常之快捷嘅。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想又有城市嘅感覺，但係咧翻到屋企咧又好幽靜嘅話咧 ，Camden Crossing 係你最佳選擇。快啲嚟揾我哋啦，我哋就係1621 Major Mackenzie Avenue。
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1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AM 1430樂熙連蘭月二號 Carlo Lane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4: 其实对于好多朋友咧，想因应翻以前安省咧嗰个13%退税，真系要把握时间啦。咁同埋最主要上咧 ，Skylands 嘅新屋咧由 Times Group 打造咧，已经系令到好多朋友会觉得 OK 正。同埋三税房、四税房任拣咧，呢个哋亦都系吸引嘅地方嚟嘅。
5: 而且呢，很多这个啊townhome 呢，我们这边呢都是有双车房的，所以非常好用。双车房之余呢，外面的这个地方哈，还可以再停两部车，
4: 就四部车咯。
5: 啊，所以为什么今天为大家推荐 Skylands 呢？除了这个地段好了，社区成熟了，还有这个空间非常的实用了，三代人都可以住了，以及性价比配合政府的 HST 的委备，以及哈，再加上这个入住时间相当的灵活，优势真的非常的多。
4: 再加埋咧，好多单位咧连 basement 都已经装修好了，即系计下啦，就单单咁样咧，悭咗13% HST 啊，再加埋悭埋啲装修费咧。悭上加悭咁啊，80几万之后可以话就可以拥有你嘅新家园噶啦。
5: 所以事不宜迟，赶紧来我们的销售中心啦。我们是在 Leslie 和19街以南2号 Carlo Lane。
6: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赠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赠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8: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9: 梗系阿 Don 喎。
8: Don
9: 今日5月2生 ，Dominion of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8: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9: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8: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2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minio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10: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Chris Wu 全天候的电话是416-668-8688 啦，我哋而家位置喺1661 Denison 啦，新辉地产啦，就喺 BMO 嘅隔篱咧，就系噶啦。咁入到嚟咧，佢今日咧有一个喺 North York 嘅一个浓密地段啊，呢个单位咧就由30万起，40万、50万咧都已经有商量啦。
11: 所以話冇乜人知嘅，不過可以俾大家知多啲嘅咧，就係好近濕圍地鐵站嘅。咁其實呢度咧，我哋多唔多啦？大多次買屋又好，買 condo 又好，都係要揀咧你個 location 近唔近，方唔方便啊？你嘅交通啊等等咁樣。咁同埋咧，最呢個樓盤咧，亦都係好快咧就可以咧就係收樓嘅咯，就係明年上半年嘅就可以收樓嘅啦。亦都係冇 occupancy 嘅，你直接買就直接入去嘅啦，做業主嘅啦，
4: 經
11: 已係動工添嘅。最重要同埋而家咧亦都符合到咧 HST 嘅 rebate ready 嘅。
4: 所以快啲打呢個電話。

0: 1-6-6-6-8-8-6-8-8 同 Chris Wu 傾下，或者嚟到1-6-6-1 Denison 直接揾佢嘅團隊。
1: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2: 识唔识叹？
3: 五月尾啦，咁啊，暑假即将嚟到啦，知唔知而家边个会系最忙嘅咧？两位
4: 暑假最忙，
3: 而家暑假就到而家最忙，边个啊？
5: 家长最忙啊，系嘛？好早起身噶，佢哋都要。
4: I Q 题嚟噶，乜乜最忙咁样
3: ？I Q 题。不过的而且确系噶，五月尾啦，临到放暑假之前呢个零月咧，所有嘅家长咧就忙于咩咧？帮小朋友安排有啲咩活动，有咩学，有咩玩噶嘛。所以咧，即系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咧，之前就阿仔要报 community 嘅 summer camp 啦，咁家长咧要度啱校闹钟，做晒功课，准备定我要边几个课程系自己想俾个仔读嘅，咁样就 tick 定晒嗰个闹钟一响 ，system 开始报名啦，冲入去抢住报名，报唔到一满咗咧，你就报唔到噶啦。
5: 嗯，
4: 乜咁噶？因为我就未试过呢啲经验。
5: 因为系你太太做嘅。
4: 啊，唔系，因为咧，因为即系我哋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佢哋年纪可能都相对比较大。
3: 系
5: 系。
4: 同埋咧，放暑假咧，好多时候我就唔系一定要去 summer camp， 我比较上俾佢哋自由地选择，因为你经过咗一年翻学已经咁辛苦啦，即系其实因为小学。譬如话你甚至乎即系中学佢哋啲暑假好短嘅啫嘛，个零两个月顶晒笼都唔够
3: 两个月，
4: 系啦。咁其实仲要佢哋学嘢，系嘛？即系俾佢哋 relax 啊，拣住做中意做嘅嘢仲好啦。
5: 咦，系马飞，你之前好似喺新加坡嗰度噶嘛？咁就系啲小朋友系咪都喺新加坡嗰度读书？
4: 新加坡咧都有佢哋嘅 summer camp 嘅。
5: 哦，
4: 系啊。但系我个人就比较少去即系吓涉猎呢一方面嘅嘢嘅，即系暑假我就去旅行咯，同啲小朋友。
3: 其实咧，我都唔系话咁样。但是嚟到加拿大之后咧，有啲家长咧就教我，佢话喂，你等我哋有啲嘢做啊嘛，暑假咁咪教我点样去抢报名咯，咁我咪做咗一次咯，做咗一次之后，我觉得打仗
4: 系咯，仲要抢嘅
5: 演唱会
3: 系抢位嘅嘢，咁啊当然啦，坊间咧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嘅 summer camp 嘅，例如学踢波啊、打篮球啊，咁都有，视乎你想小朋友学啲咩嘢嘅啫。不过咧，我最近咧就睇咗个专家嘅一段文章，咁佢话咧其实咧小朋友需要有自己时间，有一啲空白的空间，学下无聊，然后就找到自己打发时间的方法。在暑假的时候，这些无聊的时间其中他们自己找到一些方法怎样玩的话，是可以帮他们发掘一些兴趣，他们自己兴趣所在的。我觉得挺得意的，就继续看下去吧。原因是什么呢？那些小朋友如果所有的活动是你安排的，那他们是被动的学习。但系调翻转啦，原来佢哋百无聊赖冇嘢做嘅时候咧，反而佢哋会自己主动咧就去学习，咁甚至乎咧佢揾到佢自己有兴趣嘅嘢咧，佢就会全程投入，咁有更好嘅学习嘅效果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哋喺成长嘅过程里边就学习咗自己安排自己嘅时间，咁对佢将来嘅生活啊，将来佢出嚟工作嘅人生嘅计划，都会可以自己去安排，而唔系被动式咯。咁我睇完之后，咦系、哦，但系当然啦，要做呢样嘢咧，咁亦都有啲原则嘅。作为家长咧，都要俾条界线佢噶嘛，唔系话放任，你唔使做嘢啦，唔使学嘢啊，留白啦咁样。
5: 兴趣就系打机咁样咯，原来
3: 系啦。咁今日死啦，咁啊，全日都系打机，话成个暑假打机，其实唔知点解家长好唔中意小朋友打机
5: 啊，系咪啊？即系觉得打机呢啲嘢系好无聊，所以要定义乜嘢为之无聊咧？无聊可能系冇乜营养嘅无聊啦。我而家都学紧咩叫无聊，就系、是、一种令到自己放空嘅一种状态。
3: 都系嘅，咁、但系即系作为家长咧，喺暑假两个月嘅时间，系咪俾佢完全咁样去无聊咧？嗱，有三个原则家长要做嘅。第一咧就系要求小朋友嘅生活作息时间有一个时间表 ，OK， 佢自己要知道要点做嘅。第二样就系安排三 C 产品，即系嗰啲电器产品啊、电脑啊、打机嗰啲嘢咧，三 C 产品有时间嘅上限。咁第三样嘢咧就系、是、如果小朋友真系揾到佢哋自己兴趣所在嘅话咧，家长要协助小朋友提供一啲相关嘅资源俾佢哋，即系例如佢想啊，原来我中意砌图噶，我想要砌图啊，咁爸爸妈妈你咪陪佢买咯，咁佢先可以发展嗰样嘢噶嘛，系咪？咁、另外咧就话，如果唔想两个月嘅时间完全白白浪费嘅话，专家都有啲建议嘅，佢话可以咧将暑假分成三份咁嚟规划，第一个规划咧家庭嘅时间，总之同家长一齐 同小朋友一起做一些活动度过佢，不一定要出国旅行，本地旅行又得，或者去下 camping， 即是自己的 camping 又得咁样。

0: 甚至乎你话家长好忙、啊，我哋翻工啊，唔得闲陪佢玩咁多，送佢阿爷阿嫲屋企，送佢阿妹阿婆
1: 抄剧，
0: 系啦，将同屋企人、家庭成员一起去分享嗰一段时间嘅。咁、然后第二个规划咧就系话，俾小朋友去入一啲 summer camp， 去学嘢又好，纯玩嘅都好，唔紧要，去参与活动，学习同一啲小朋友或者同龄嘅朋友去相处，或者系学嘢。咁第三个咧就真系头先所讲嘅，完全留白，放空晒佢。咁佢自己咧就学习点样去过佢嘅生活。咁、我睇完呢、真系觉得唔错，唔知道你哋觉得点咧？
2: 其实包揽晒应该要做嘅嘢嘅，我觉得你头先讲嗰啲，即系变咗系系啊，你唔系 A 就 B 就 C 嘅啦，一定系。咁、就系似乎咧，就系你个小朋友本身个本质系适合边一种方法啦，我觉得系。咁、所以都要靠翻个家长咧去做一个判断啦。
0: 系啊，咁我睇完呢段嘢之后咧，我都啊，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咧？因为家长实在太忙啦。咁而家就话俾大家听啦，其实暑假咧都唔一定要大家都咁忙嘅，俾、小朋友一啲留白无聊嘅时间，家长放过小朋友，同时都放过自己，等自己可以享受一下暑假嘅生活。
3: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4: 好，又系我同张颖为大家推介一下呢个 Camden Crossing 啊，我哋而家位置边度咧？1621 Major Mackenzie Avenue， 咁啊，所以。都系記住啦，我哋而家即係話咧，最佳嘅呢個叫做唔係上升，係升級啊！即係住開 condo 嘅朋友咧，又想試下住獨立屋，又驚獨立屋咧嗰、那個叫做要打你嘅精神太大嘅話，坦口唔錯噶。咁啊，跟住咧又有有雙車房啦，又有 basement 啦，咁適合咧有小朋友嘅家庭。如果加埋爹哋媽咪咧，一定夠使嘅。
5: 而且仲有個非常之驚喜嘅價錢嘅，83萬起咧就已經可以入手到直接近2000尺嘅雙車庫嘅震屋啦，而且咧仲會享受賣退税嘅優惠添。
4: 係啦，咁啊，張然講得好啱啊，而家唔使俾税噶嘛，所以即係把握呢個良機啦。頭先張然講咧就80幾萬咧就有雙車房啦，到90多萬松啲嘅話咧，再俾埋個 basement 你，哇！如果 finish 埋嘅話咧就正啦。好，記住揾我哋馮山團隊1621 Major Man。
6: BMW Auto House 誠意邀請你上馬做馬主，即日起到25號 BMW Auto House 馬力全開，激減超過290部寶馬現貨，包括多款人氣新款示範車，獨家優惠減上減，即時租任利率低無可低，低到零，特選型號有出車 credit 優惠更高達15000。今次係千載難逢嘅上馬機會，優惠只到25號，速去 Stills 甲欣爾東 BMW Auto House A 環汽車集團，想你所想，與你同行。
7: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8: 好错，咁 Springwater 呢个项目呢，咁大家都听咗好耐，咁有啲咩笋嘢今日嚟，有啲咩好嘢呢，咁等水晶姐姐介绍俾大家，有咩过人之处啊？
9: 係啊，嗱，首先我哋呢个楼盘呢係全城入边呢性价比最高，同埋呢完全系冇管理费嘅 ,portal fee 都冇嘅，一分钱都唔使俾啦。咁我哋呢一个呢係83萬呢，咁就可以买到个冇管理费嘅 townhouse 㗎啦。咁我哋有啲系3房3廁呢，4房4廁呢，咁我哋系2個車房嘅，咁可以泊到3架車啦。咁仲一个特别嘅就系我哋呢度全部嘢都唔使租嘅，连个热水膽都系送埋俾你啦。咁呢个家电咧送晒俾你啦，咁啊冷气暖气都唔使买，送晒俾你嘅。同埋我哋仲有独立屋啦，咁啊独立屋咧而家退税咗之后咧，大概120萬嘅啫。咁所以咧，大家咧快啲嚟呢度睇睇啦。咁我哋呢度咧全屋升级晒咧，实木地板啦，石英石台面啦，一应俱全，全部都喺晒呢度。地理位置非常之好，系现在属于万锦咧，非常之靓嘅地段啦 ，Warden 啦，同埋 Major Mackenzie 嘅。咁近 Costco 啦，3分鐘咧就可以上到去 Costco， 同埋高速404咧，又近大统华啦，同埋呢个王府井嘅，非常之好啊！
8: 咁快啲过到嚟呢度啊！咁啊，地址咧就系3217啊 ，Elgin Mills Road， 打电话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1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萬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鐘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AM 1430乐熙尼兰月二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三成呢个震屋咧，特别吸引我嘅地方就已经装

0: 收好嘅一個 basement 啊，因為始終咧嗱上面嘅樓層咧就係我哋自己一家人住啊，或者稀嘅地方咁，但係有時都會有啲朋友喺海外地方嚟探你噶嘛，等佢住邊度啊 ？basement 擺張牀就最好噶啦。
1: 飛翔好之餘呢，一樓哈其實已經給您裝修成一個房間了，而且呢帶一個全套的衛生間，這樣的話呢其實也非常的方便的，你將來賣的時候也是很好賣的。
0: 你諗下咧，今時今日你住嘅時候咧要住得舒適，當你真係轉手嘅時候咧，間屋本身嘅設計啊、間隔各方面咧。是令到你有升值的潜力的，同埋再加上呢间免租房 13%HST 的税款，其实你想想80多万真的可以悭回不少。
1: 现在产品对买家来说是绝对有优势的，在市场里面的这种机会也不算多哈。户型灵活，升级配置，哦刚才说了是铝合金的窗户，这些细节哈值得拥有的 Skylands 啊，赶紧来我们的这个销售中心，我们有示范单位供您参观啊。地址呢是在 Leslie 和19街以南2号 Carlo Lane。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M 1430，秀文聪、所罗门与1661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各位如果想寻觅理想的家园呢，就要由找一个深水靓盘开始啦。北约克地段啦，这个绝佳的黄金地段，讲紧喺龙脉嗰度，点样可以喺禾港里找珍珠呢？即刻问下Chris Wu。
5: 系啊，30万啫，真系30万。唔係39，係312萬咧就買到個 condo 啦，主要喺龍脈喎，嗰條街咧係最長最多嘢食嗰條街啦，北約克最黃金嘅地段，跟住一兩分鐘就行到去 subway， 下年就動工啦，完全唔使俾 occupancy fee， 直接咧就 final closing 嘅，所有單位咧都係30几到50几万。全部符合 HST 要求，咁如果你淨係覺得 condo 未必啱你嘅話呢， townhouse 我都仲有 Union Glen、 McCowan 14街、 Leslie 19街、 Loft York Young and Finch 嘅 townhouse 都有嘅，所以你搵咩樓呢都可以過嚟搵我，記得嚟到呢1661Denison 夾 Kennedy Denison Mall， 搵唔到嘅話呢就可以打電話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6: 识唔识货？
7: 哇！而家呢个城中热话咧，就系讲紧嗰只表啊嘛，呢一个嘅PRJ 啦，即系所谓 AP 啦，联成 Swatch 胶陀表，非常之反应热烈啦。喺 downtown 我见到啊，嗰个商场嗰度咧就好多人排队啦。另外好似喺欧洲嗰边咧，直头出动到催泪弹去驱散，
8: 好夸张啊！嗰单嘢
7: 系咪啊？我
8: 仲以为啲人系 AI 搞作咋，以为
7: 系咯，系啊！而家好多呢啲片，但系 anyway， 但系冇谂过今次嘅联成居然系咁大嘅回响。
8: Swatch 咧本身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即系玩味性比较重嘅表啦，咁如果今次其实 A P 即系呢个品牌咧，就中文就叫做爱彼表，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吓，系即系瑞士三大名表之一，同 Peter Philip， 同埋有一只江诗丹顿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7: 有，
8: 系啦，呢三个品牌咧就系即系瑞士咧三大名表啦。咁最主要就系话，即系点解呢个爱彼表呢个品牌咁犀利咧？就系话佢哋嗰个机械工艺咧系做到相当之极致嘅，大家一个认同啊。其实一个咁高级，即係淨高到上神台個品牌，哇！今次咧同一間出產呢個換味好重嘅 Swatch， 今次呢個聯成嘅最大嗰個賣點啊嘛。
7: 咁樣嘅聯成咧，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咧，個入場價就門檻低咗好多啦。咁啊，有機會買到一隻愛彼錶，咁都算係好好。今次咁嘅聯成唔係第一次，上次就有個呢個 Moonwatch 啦。咁但
9: 係
7: 好 hit 好 hit。原來咧，對於某一啲呢啲品牌嘅忠實收藏家嚟講咧，其實可能唔係咁喜歡嘅，因為你見到自己，喂，我儲開呢只，喂，我有錢就買到呢只，我有實力先買到，好似有啲沾污咗，有啲灰塵咁樣。原來
9: 唔會咁嘅，唔會咁嘅，因為好似咁啦，這個Royal Pop 出咗之後咧，其實調翻轉。 AP 嘅表咧又多翻人留意、哦，突然间有啲人去揾翻佢个原装原款、哦，咁所以其实呢啲生意门路啦，或者系市场嘅一啲策略，其实系帮到两个品牌咧，都系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嘅，唔使担心，咁啊拥有呢只表嘅咧，亦都唔。

0: 怕大切咗，唔会啦。
1: 如果唔使
0: 多两个零买噶嘛，
1: 如果唔使排队，你会唔会买啊？你觉得？
2: 嗱，如果讲实用性咧，其实我就自己唔会买嘅，即系我 even 嗰啲智能手表，其实我都麻麻地，因为我真心唔戴表嘅。
1: 系
2: 系啊，
1: 但系而家呢个问题就系佢唔系一个表，佢觉得系即系一个即系类似系啦，
2: 配件
1: 啊，或者系一个潮流，就系咁样。
0: 潮物嚟噶，
1: 潮物嚟噶，即系啦。如果你系用一个拥有一个表。个睇法去睇呢件事咧，其实唔系佢哋想要嘅嘢啦，就
2: 我又谂紧好似啲类似 figure 咁样咯，因为佢系一 set 咁样出，上网睇资料就话哦，即系单价你知道几多钱啦，几百蚊咁样一只啦。嗱，两样嘢分开，个表还表，链还链，两样嘢分开卖，唔包卖噶。咁我又见到一个嘅礼盒套装咁样，唔好意思，即系用呢啲咁嘅形容词，可能讲 cheap 咗个牌子咁样，即系网上面嗰啲参考图片啦，一套嗰啲又反而唔知几多钱。咁但系如果你话当系一个 collection 嘅话，首先呢个限量嘅联城啦，或者嘅期间限定咁样啦，咁我又觉得如果要储开呢啲表嘅话，都值得储嘅。我明白点解啲人会排队
0: 咯，
2: 系啊，
0: 系咪就玩具咁储咯，冇所谓嘅。
1: 不过我自己个人就唔会买，即系佢讲实，即系咩？即系始终即系唔系我嗰杯茶啊嘛，系咪？即系当然系有啲人系觉得，咦，喂，几得意呢个咁样嘅联城系嘛？
0: 嗱，或者我讲下咧，而家呢一只联城款嘅 Royal Pop 系点样嘅先啦。首先咧要介绍咧原本呢。只 A.P. 嘅 Royal Art 咧个系列经典嘅地方系咩咧？佢有八粒六角形嘅螺丝喺呢一个八角形嘅标圈上高，咁然后咧个标盘咧就系格纹嘅。好啦，呢只 Royal Pop 即系呢联成款系咩咧？头先所讲嘅嘢有齐，不过咧佢哋嘅物料咧就系生物陶瓷啦。咁有啲人就话，其实真系好胶咯吓，咁样嘅嘢啦吓。咁但系咧都有特色喺上边嘅，因为呢个标壳同埋标圈咧。是经过了这个卷面的拉丝处理的。那所以效果出来呢又好光身好靓好亮丽的噃。咁连个格纹标盘都一样有。咁但係呢 ,Royal Pop 呢真係头先你所讲嗰样嘢啦。呢、這个已经变成一个陀标，唔再系大嘅手标。咁即係话头先你讲嘅分开买嘅嗰条标带啦。咁佢而家就变成一条标绳。一条绳，咁你就系垂直嘅，你可以挂喺袋度又得啦，挂喺啲褛度又得啦。有啲人话挂颈，我就唔知点样挂颈啦，咁短条带。不过咧，
1: 自己加落去，
2: 自己配咯，变颈链咁样咯。
0: 唔知咁或者迟啲可能佢又会出翻一条表带配落去啦，因为咧呢个 Royal Pop 咧嗰个表面啊。其实是整个可以 pop 出来的嘛，咁只要将来出翻条表带，佢又可以 pop 翻落表带度，咁就一定好好玩啦。咁好啦，而家咧就总共咧有八个颜色款嘅，系两个表款，一个咧就有小针盘嘅，一个咧就系双针嘅款式嚟嘅啫。咁好啦，咁但系你话点解今次呢一个联成咧八款咧？我睇到、原来有个意义喺度嘅，因为呢个 Royal Pop 咧。在标壳的结构上面有额外的八项专利，所以呢今次有八个色款即是庆祝那件事，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如果你说将来做一个 collection 的话，中间都有学问有嘢讲的嘛。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甲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 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冯山 ,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AM1430 乐熙连兰月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好多时嚟到 Times Group 嘅展销中心咧，有啲朋友都会话：，喂，我唔识讲中文嘅，我讲英文，即系要我讲英文好难买啦。我唔紧要啊，啱啱正话嗰个靓女销售员咧，接走翻上去，呢度系有识讲中文啦，无论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嘅服务员都帮上嚟嘅。
5: 是的，这边呢都有精通不同语言的 sales 来为您提供很好的服务的。最主要的是呢，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个 Skylands 呢，是 Times Group 打造的。 他们已经有40多年的这个开发经验了，你知道 Highway 7上很多的项目都是他们的，对不对？所以整体呢，从设计啊到施工到最后交房，都是让人完全安心放心的。
4: 我最喜欢呢，就是他这个位置呢，正正我们二号 Carloling 这里呢，这个销售中心隔离呢，就是你将会入住的地方啦，附近有一湖啦，咁亦都是正宗大王的，因为如果你说去到大波仓或者空

0: 地铺咧都要揸两三分钟，呢个系最理想 setting。
1: 是的，部分单位很快就能入住了。你知道我上一次做这个 RB 的时候，对面的房子还是空着的，这一次已经有人搬进去了，所以非常的方便，不需要等太久的。
0: 冇错，你位置咧，时隔19街以南2号 Caroline Skyline 展销中心，快啲过嚟揾我哋啊！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要嘅 Audi，
3: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2: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3: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2: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AM1430 张志文高子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0: 冇错，呢、這个 Spring Water 咧讲紧系已经嚟到第三期，亦都系最后一期啦，所以咧就手快有啊，手慢冇啊，要快啲把握时间咧过嚟睇睇啊，究竟啊佢个地理位置喺边度啦？咁啊要话俾大家听下呢个 Warden 咧及呢个 Major McKenzie 嘅。
7: 头先啊水啲姐姐同我哋讲嘅时候咧，好多嘅升级装修咧，其实都未讲完咧，因为太多
0: 太多啦。
7: 即系 Metamy 咧送咗好多嘢俾呢一个买家嘅，无论头先我哋讲嘅家电啦，同埋呢个 Water Tankless 嗰啲嘅热水炉咧，全部送晒俾你啦，卖断咗之后咧，另外仲有呢个主层同埋二楼咧都系九层楼底啦，全屋嘅实木地板，仲有三层密封玻璃啦，同埋嗰个电车嘅 EV charge wrap in 俾晒你，冚唪俾晒你啊！
0: 系啊，咁啊，有点样可以做到啊？即系人哋加价我减价咧，咁啊要问下
7: 真系犀利啊！
0: 购买税啊，83万啊，咁啊，所以话快啲嚟到呢度，我哋呢边度啊，而家
7: Elgin Mills 夹呢一个 Warden 以西嘅就系 Metamy 嘅销售中心，入到嚟咧揾水晶姐姐啦，我哋嘅电话系416-557-8329。
8: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嗱，真系唔系讲笑啊！虽然咧系落雨啦，咁但系好多朋友咧都嚟到我哋呢一度新辉地产咧，去睇下咧究竟有啲咩嘅禾果类可以揾到珍珠，真系嘅，直接同你讲嘅话，尤其是咧今日咧 Chris Wu 咧都会同大家咧着重咁去推介咧 North York 北约克咧呢、這个绝佳嘅黄金地段。成日都话龙脉，大家知咩叫龙脉咧？就话、是、我哋大多数或者讲紧咧喺呢个北美嚟讲嘅话，有一条街咧系好出名、好长嘅，咁喺正我哋呢个大多市嘅，
7: 好多嘢食嘅，
9: 嗰条就叫做龙脉噶啦。咁大家都可以谂到啦。近401嘅咁嗰條打橫嗰條係咩咁上下囉，係咪
7: 先？咁通常呢珍珠我哋都覺得哇啲嘢一定好貴㗎啦，唔係喎，今次30万、40万、50万都有商量喎。
9: 係啊，咁唔只係一隻一粒粒嗰啲好靚嘅珍珠，仲要係一隻真嘅珠，正所謂豬就係人都想食到嘅，咁所以呢啲係真嘅豬咧，大家就要快啲嚟到咧1661 Denison Street 啊，去揾新輝地產嘅 Chris Wu， 可以咧有班團隊啦，雖然佢哋而家忙緊，但你嚟到嘅話咧，可以盡量幫到你，幫到你嘅 Chris Wu 嘅電話全天候24小時，416-668-8688。
10: 我係鄧欣，
11: 我係馬飛，
12: 我係瑤瑤，
10: 快樂方程式，
13: 識唔識玩？
10: 识唔识玩？我哋又嚟玩啊，又嚟估嘢啦！
14: 系今个星期啊，轮到边个出题啊？我哋
10: 我要准备好啦，你哋咧真系要小心啲啊，因为咧我今日俾嘅提示咧，其实咧就真系非常非常之令你哋会头痛嘅嘢嚟噶。咁啊，准备好啦，我会俾2分钟你哋发问。讲咗先，
15: 系
10: 我哋今日因为个时间咧就比较紧迫，所以就唔接电话，唔好意思啊，打咗电话嚟嘅朋友咧就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早啲帮衬下。
14: 估嘅时间都短啲咯，咁你快啲讲啊！
15: 好啊，2分钟时间系嘛？好，咁我真心计时咯，准备咯，1、2、3，
10: 提示一。就喺加拿大咧，去玩一个活动，呢、這个活动系必须领有牌照嘅。OK， 而家系估一个活动啊。咁第二样嘢咧，這个活动咧其实有好多学问噶。但系如果唔识嘅话，你又唔系唔玩得嘅，你都玩到嘅。甚至乎第三个就系话，有时咧新手唔识玩咧，分分钟个成绩咧可以做全场总冠军。咁好啦，你就开始发问同埋估啦。
14: 唔使要发问啦，钓鱼。
10: 唔系啊嘛，
15: 吓，估到啦，咁快嘅咩？
14: 唔系我个答案啫，唔系你继续问啦。
15: 话唔系啊马啊嘛，啫嘛，唔系啊马。

0: 唔係喎，頭先嗱，你第三個提示就話唔識得玩，反而係全場總冠軍。
1: 咪有機會，
0: 有機會。
1: 咁你釣魚咪得咯？你唔識識玩嘅，你掟條脷落去幾廿斤嘅魚上嚟，咁咪贏咗咯。
2: 啊！真係運氣成分。
1: 同埋你話要咩話？你話要牌照啊？咁你加拿大釣魚要牌照噶嘛？
0: 係咪真係咁簡單釣魚啊？係咪具體啲嘅答案？
1: 仲有啲咩話？第二個提示，喂，第二個提示係咩話？除
0: 要領有牌照，
2: 第二個有好多學問，
0: 好多學問，
1: 釣魚都好多學問㗎，係啊。
0: 咁啊，
2: 搞錯，
1: 使唔使好多錢㗎？我想問啦，使唔使好多錢你玩呢樣嘢？
2: 封劍遊人啦、
0: 啊，咁我想問下，嗱呢個活動咧喺地上玩定水上玩
1: 㗎？嗱，你答完呢个咧，就已经肯定噶啦，话俾你听。
0: 要工具噶，
1: 系。
0: 哎呀，
2: 所有都系啱嘅。
1: 即系地上又玩得，水上玩得噶嘛，系咪？
0: 地上又玩得，水上又玩得，
1: 啱咯。钓鱼咯，仲有啲咩？
0: 钓鱼可以喺地上玩嘅咩？
1: 唔系，你企喺岸边钓啊嘛，可以。
0: 哦，
1: 系咪啊？
0: 咦，嗱，仲有三秒钟、两秒钟、一秒钟，滴滴滴滴滴滴滴，
1: 系
0: 好啦，咁啊，嗱，不如
1: 喂，其实我哋真系唔知道答案，我哋真系估噶咋，只不过遥遥嗰啲 tips 真系，即系等于讲埋个答案出嚟咁解，我觉得完全系。
0: 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
2: 的、
1: 哎、很开心、啊、你可不可以出一些心意上次是海参今次是钓鱼真的很容易、啊、
0: 海参威、啊、那么 我估计是 fly fishing 是不是、
1: 哦、
0: fly fishing 是
2: 几个水都是 fishing OK、
0: 嗯
2: 啊、当然啦邓恩和马飞呢今次呢100分完全中晒
1: 的哎
0: 系 OK，
1: 咁我哋有冇抢？
2: 有咩讲样嘢出嚟？你哋个个都啱嘅。
0: 哦，就系、是、有呢个汤包系嘛？
1: 送翻俾我，
0: 送翻你自己。上次送咗汤渣出去，
1: 喂，好听讲话真系好饮啊！啲回响非常之好，啲
0: 系啊系啊，因为好方便啊，真系。
2: Yes，
1: 喂，咁喂，我想问翻你啦，做
0: 咩啊？
1: 点解你揾一个咁容易嘅问题俾我哋？
2: 唔系，因为真系要介绍下呢个活动， okay. 因为咧呢个活动咧，加拿大嚟讲咧，讲真。我覺得是家庭聚會家庭活最好的活動來的。例如我們就算去 cottage 啊去 camping 好啊那有時唔通成日都追追逐逐啊或者帶個羽毛球跑去打咩咁但係釣魚呢大家呢就坐埋一齊好安靜然後呢就喺好耐心咁等待咁有時呢中間又會傾下偈就喺啲咁安靜嘅情況底下呢先會講到一啲可能心底嘅說話或者係啲從來都唔會講唔敢講冇啱時候講嘅嘢呢會講出嚟咁所以呢其實釣魚呢亦都唔會話太傷身啊年紀又大玩唔到年紀細又玩唔到即係唔係咁㗎係男女老幼都可以一起玩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个係好值得推介嘅活动甚至乎有啲人觉得係运动添。
1: 你讲得啱啊通常都係卧底见过上司 controller 嘅时候就係钓鱼㗎啦一定係钓鱼唔知点解呢
2: 係咪
0: 呀冇人偷听
2: 底嘛
0: 听唔到嘛。同埋我觉得呢钓鱼呢就係好体验无聊嘅状态等待嘅过程啊呢啲
2: 好
0: 耐性啊係呀真係好紧要。
2: 咁而且呢即係有时钓鱼嘅时候呢就算你一个人去钓鱼都玩到咁喺嗰个一个人嘅情况底下你又可以諗下嘢喎平时你知啦我哋揸住个手机呀开住个电视呀鬼咁多嘢做咁啊即係钓鱼静静地一个人諗嘢真係好好嘅时刻嚟㗎我呢条题目都係琴日钓鱼諗出嚟
1: 唔係我哋下次我要检讨下先、
0: 啊、
1: 即係玩呢啲嘅时候呢、嗯、要一諗到个答案唔好咁快讲出嚟要扮下唔知先。
2: 我想呢条题呢其实都有个信息要话俾大家听嘅。咁啊即係可能我都有好多新嘅移民啦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嚟到呢度呢可能未玩过啦咁都要俾佢知道。咁呢度钓鱼呢係要有牌照嘅唔係同香港一样只要你话啊租隻船啊有鱼竿啊有个鱼丝啊咁就可以钓鱼。唔係嘅。呢度有牌照你要上网填表啦跟住俾钱啦咁样去攞嘅呢个牌照。牌照呢就分为三种主要两大类呢就是一个就是运动钓鱼执照另外一个就是保育钓鱼执照那运动那个呢鱼获你可以丰富少少带走那如果是保育那只呢就真的说你其实纯粹玩的那你都希望呢可以帮手保育这个概念那第三种呢是一种单日的钓鱼执照来的那你就是说、啊、其实我都是一世人玩一次或者我今年我不懂钓鱼我试一次啦那你就可以买单日的钓鱼执照那当然价钱是便宜很多啦如果你执照来计咧就系每年嘅一月一号至到年尾嘅十二月三十一号为之一年，所以话记住啊，我九月上次系九月开始有呢个执照买嘅、哦，咁啊系咪系到下一年嘅九月？唔系，永远都系一月一号至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0: 咁另外咧，安省嘅居民咧，全年咧有四个机会咧，就系唔需要执照可以钓鱼嘅。咁喺2026年咧，不如讲俾大家听。咁啊，有两个日子已经过咗啦，一个就 Family Day， 另一个就 Mother's Day。第三个嚟紧啦，免费唔需要执照钓鱼，就系 Father's Day， 6月20号同埋21号。咁另外一个咧，就是安省家庭钓鱼周，是6月27号至到7月5号，即是啱啱放暑假的日子。
1: 嗯，咁如果大家相当清楚，
0: 我未试过钓鱼、我想去钓鱼，在加拿大钓下鱼的话，把握呢些不需要执照的日子试下先啦。
2: 另外我想讲咧，有一个是不需要执照的钓鱼 ，anytime anywhere 个个人都做到的，合埋眼就做到了，
1: 是上堂的时候。
2: 冇错啦。
3: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4: 再同大家讲我哋位置啦 ,1621 Major Mackenzie, 咁我哋呢係为冯山团队呢向大家推荐呢个 Camden Crossing 嘅镇屋嘅。呢、這个地理位置非常之好啦 ,19 街隔 Leslie 啦，再睇返周围环境都非常之好㗎喎，可以睇到好多公园啦陆地啦好多嘅。咁諗下食完饭出去散下步嗰时咁靓嘅环境喎、心情都会靓㗎。
5: 係啦，虽然讲嘛咁靓，你睇下即係如果你幻想啊，如果夏天即係出街去打 golf 啊，小朋友打网球啊，跟住又踢下波啊，呢啲咁嘅配套呢，可能你喺下面 downtown 啊，或者呢去到 midtown 啊 ,highway 7呢都好逼业嘅。咁或者如果你未来十年真係升级下、有间 townhouse, 有种大屋嘅感觉嘅话，系咪好唔错呢？所以记住嚟 Camden Crossing 呢一个位置嗰度呢 ,19 街夹 Leslie, 咁、我哋今日呢逢山团队呢已经喺晒度呢为大家详尽介绍啊，记住80多万咧，就有一个双车房嘅镇屋俾大家。我哋就1621 Major Mackenzie。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AM 1430张志文高志威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7: 即系色彩转变啊！今日嚟到呢个 Metamy 嘅销售中心咧，无论你买嘅系嚟紧可以谂住呢几个月就可以收楼啦，或者出年收楼啦，甚至乎即刻可以入住嘅咧，都有可能都有得俾你选择啊！无论系独立屋啦、双车房啦，120万，喂，讲真，呢一啲即系全个 market 里边，你搵边度都系搵唔到呢个价钱系独立屋啊！
8: 系啊，咁啊又有 town home 嘅选择啦，1600咧到2000尺啊，咁啊而且咧有晒前后院，有啲咧仲有系空中花园啦，咁啊同埋有单边嘅，亦有啲咧系可以有。即系独立嘅，得唔同嘅分房嘅门啊，分门出入啊，哇，好正！头先啦，选啲字啲同我哋介绍嘅时候咧，我觉得好 amazing。哇，摊空做到分门出入咧，呢、這个真系好神奇，但系真系 work 嘅、哦。系啊，咁你可以租俾人又得，你话我自己做个 studio 嘅，咁啊可以用另外一啲做用途嘅，咁亦都可以嘅。有埋啊，厕所、套房啊，全部齐晒啊，所以呢个嘅设计咧相当之难得，亦都系全城咧，如果讲摊空咧 freehold 嚟讲咧，系相当之平，亦都系全 GTA 大多人多市里边最平噶啦。记住我哋。这个位置就喺呢个 Elgin Mills 及呢个 Warden 以西嘅，我哋紧发展商嘅销售中心，水晶姐姐嘅电话我哋一齐嚟啦，
7: 好416-557-8329。
9: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0: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9: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0: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志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逢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1: Rose fo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1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 for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相动。

0: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呢、这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 AM 1430，宋文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今日 Chris Wu 咧，真系有呢一个好好嘅禾杆里边揾珍珠啊，帮大家。咁呢个 North York 嘅绝佳地段嘅呢个楼咧，又近濕圍啦，300,000起已經有商量咯。
3: 係啊，冇錯啊，我哋好多廣告咧都講緊咧6,700,000-9,100,000噶嘛，啊300,000能夠上車嘅樓盤咧少之見少，跟住仲要一兩分鐘行到去濕圍，跟住仲要咧係咁近咧呢個龍脈嘅，啊跟住咧仲要係咧30,000+起10%首期，下年就收樓，啊全部咧都符合呢個 HST 退稅，實在咧係。好難得啊！幾樣正嘢咧，就融合埋一齊。
2: 嗯，咁如果你話唔係話要睇樓嘅，我想買屋嘅，咁今日有冇介紹啊？
3: 梗係有啦 ，townhouse 我哋大把啦，我哋周圍都有嘅 townhouse， 好多唔同樓盤啊，有 Union Glen 啦，喺 Kennedy Major Mall， 有 Macallan 14街啦，啊又有Leslie 19街啦，又有 Yonge and Finch， 所以咧我哋係非常之多嘅樓盤選擇啦。啊，無論係 condo 或者 townhouse 都有嘅，記得嚟到1661。Denison 夾 Kennedy Denison Center、啊、或者找不到 call 我416-668-8688。
4: 喜劇、
5: 鬧劇、
6: 悲劇、
7: 恐怖片、
8: 快樂方程式，
9: 識唔識嘢？
10: 今次咧，我要介紹一個劇集，就喺串流平台睇到嘅 N 字頭嘅串流平台。咁啊，呢套咧就係一個日劇嚟嘅。馬飛，你多唔多睇日本嘅製作噶？
11: 日本反而我睇動漫真係睇得多啊，真係唔係講笑。
10: 係
11: 啊，好多時候咧執翻，就算我以前有啲 miss 咗嗰啲咧，我都會執翻嚟睇嘅。
10: 嗯，
11: 但你話
10: 真人嗰啲咧，
11: 串流平台嗰啲劇咧，我真係反而少。好似上次咩啊咩假期啊，
10: 又
11: 長
10: 假期。
11: 我都未睇过其实。
10: 吓、啊，咁啊，睇啲新嘢啊！而家呢一套咧叫做《地狱占星师》hit 嘅、
6: 嗯，
10: 日本嚟讲咧，呢、這、一个女主角咧，仲要系非常非常之出名，好多人咧都啊，即系认为佢咧就等于香港嘅佘诗曼咁样，哦、即系好有叫助力嘅。阿、
6: 嗯
10: 啊、邓欣，你又识唔识呢个女主角咧？
6: 有啊，有冇睇过《死亡笔记》啊？
11: 听过
10: 有啊，
6: 真人
11: 冇睇过
6: 哦，未睇过。佢咧就系、是、当年呢个《死亡笔记》饰演夜神月侧边嗰个小女朋友啦，就叫做尼海沙。咁呢、這个女仔户田惠梨香咧，我好耐冇跟过佢噶啦。咁啊，再一次睇呢《地狱占星师》，我再睇呢个户田惠梨香咧，哦哇，边个嚟噶？啲眼神凌厉到咧，我就俾佢吓亲啊！嗱，我即系呢套呢套剧，我就睇到第三集啫，我会再认真再睇多次，我觉得好有潜力啊！呢套剧
11: 系咪新嘅？
6: 新嘅四月上架，嗯，
10: 系啊，哇！其实讲真，你讲呢个女主角咧，你头先提起嗰个剧集咧，我有睇过，
6: 嗯、
10: 但系我都完全唔认得佢，嗰种气场完全唔同晒。
6: 系啊。哇！尤其第一幕啦，即系因为我知道瑶瑶你都系睇咗一集多啲啦，我都系睇到你少少啫。咁讲我同你共同噶啦，咁首先讲已经系60岁噶啦，即系佢出场嘅时候已经系年长噶啦。咁咧就话有一个记者或者一个作家啦，咁要跟住写一个传记啦，跟住咧就系影住啊户田惠梨香后边跟几廿个人，那个场面咧就好似一堆人浪 slow motion 行过嚟，哇！你系 feel 到个气势啊，佢压得住好厉害呢位演员。
10: 冇错啊，咁同埋呢个剧咧，其实咧就系描述一个叫做细木素子呢个占星师啊，即系个占星师嘅真实人生嘅。咁而呢个女主角去接呢个剧嘅时候咧，其实佢一度咧就系推咗，话我拍唔到嘅呢个，我唔接啦。咁点解咧？因为原本呢个真正嘅真人啦，啊细木素子咧，可能系体型比较大少少啦，肥少少啦。咁而呢个女演员咧，就系、是、一个好纤瘦、高高瘦瘦嘅靓女嘅演员嚟嘅。佢由17岁演到呢个角色嘅66岁，咁其实系横跨咗49年嘅人生。咁佢话啊，我唔似，我点拍啊？咁样，咁跟住剧组就话，诶唔使，其实我哋唔要求你外形似，诶咁又唔同咯，对佢嚟讲，咁即系话佢可以用佢嘅方式去演绎呢个角色，最紧要咧就系、是。能够合理化咗，同埋令到观众对呢个角色系好清晰见到佢嘅立体镜面，佢就咁样接咗啦。哇，系唔好话净系气场啦，净系由17岁演到66

0: 咗嘅肉啦。咁我哋一开始睇呢个剧嘅时候，就系佢老咗嘅时候噶嘛。哇，邓欣，你唔知同唔同意啦？真系做到嗰啲有老态，但系优雅地老去嘅老态。
1: 系啊，
0: 所以真系好
2: 嘅。但系咧，我就睇到佢张相啦。本身我唔识呢位演员嘅，但我睇到佢张相，其实本身佢个样咧，望落去系比较细个啲嘅，佢嘅真实年龄。因为佢本身嘅真实年龄，呢度写就系37岁啊嘛。我觉得扮老系唔难，反而系倒翻转头点样扮年轻咧，嗰下先至最难。
1: 但其实睇到佢嗰个嘅保养咧，都当然啦，演员系啦。咁我觉得系嗰个讲嘢嘅语气嘅速度咯，同埋个力度咯，同埋佢犀利嘅地方就系佢分别到俾你知老咗嘅时候，佢已经系喺个社会有好有地位，已经系上晒电视，系侧边好多人跟佢。你听得出佢语气同埋佢眼神锐利，佢讲嘅就系我话俾你听，你系乜乜乜年出世，你系属咩嘅，你一定最后咩，你系会咁样嘅。折堕嘅咁样，咁但系听翻佢年轻嘅时候咧，好似系轻巧啲，纯粹一个靓女想上位，嗰、那个嘅语气系有微细嘅分别，但你听得出嘅。
0: 呢、這个户田惠梨香嘅女演员，即系我真系觉得不得了啊！咁啊，即系原本讲真，我都都成十几年咧都冇跟日剧嘅进度啦，咁样，所以自从头先讲嗰嗰个叫做咩啊，
1: 小小
0: 啦，死亡笔记啦，又睇过佢之外，我中间完全系冇睇过佢，咁啊，对我嚟讲咧，而家睇到呢一个户田惠梨香嘅剧集咧，对我嚟讲系一个惊喜嚟嘅，我期待会有更精彩嘅演出，咁啊，而家睇咗集领啫，咁啊，所以咧，我会继续追落去，咁啊，亦都系推介俾大家一齐睇剧，我哋一齐分享。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4: AM 1430乐希连兰月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当时咧拣镇屋啦，或者拣屋咧，个 location 紧要系除咗系交通方便啦，好近高速公路啦，近好多商业活动咧，都要谂下个小朋友读书。我正话住突然间同啲 friend 讲起话，喂，其实喺呢个 Leslie 及十九街呢个位咧，附近嗰啲列治文山最叻啲名校都喺附近嘅。
6: 是的，其实你说买镇屋，很多数呢，多数呢都是一些年轻的夫妇哈。很快他们就有小朋友了，所以他们其实呢考虑的方向的重点呢，就是这个区一定要有很有实力的有排名的学校，而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 Skylands 呢，它其实渐渐都满足了。
5: 同埋你想想 Leslie 入十九街你好多不同的社区嘅，但既然同一个社区都要揀一个呢经济实惠同埋嗰个建筑商是有一定的实力，咁所以呢区呢 Times Square 一定是赢晒其他发展商嘅。
6: 再加上性价比现在也是非常之好的，单位很快就能入住，也不需要等太久了啊，所有的这些好处呢他都是满足的，还有什么理由不过来看一看示范单位呢？
5: 冇错，我哋位置呢二号 Caroline 就 Leslie 及十九街以南，喺佢门口呢见到好大个 Skylands 嗰个牌呢，就系我哋呢度啦。
7: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二六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二五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8: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9: 今日要咁推介，去推荐呢个 Candon Crossing 嘅镇屋俾大家咧。首先啦，双层啦，大后院啦，同埋咧仲有近2000尺，仲系双车库嘅。咁成个空间咧就非常之空间感好强啦。咁你其实系用83万镇屋嘅价钱咧，其实系体验到好似独立屋咁嘅。
10: 哦，系啊，好啊。咁我讲下入边有啲咩配置先吓。嗱，我哋总共 total 有三层嘅。咁啊，地下嗰层咧，咁就讲咗啦 ，full size 嘅 garage 啦，两架车啦。入到去咧就有第四间嘅房仔，咁啊又已经有个套厕喺度噶啦。上到去上面嗰層咧，有個好大嘅廚房嘅，咁啊中間有個 island 咧，個星就喺嗰度，又喺嗰度食早餐添。跟住對出少少咧，就個大嘅客廳，再出面咧就有個 balcony 添。上到去最頂嗰層咧，就有三間房嘅，咁啊所以咧整個間隔非常之工整。有興趣嘅朋友咧，快啲揾。

0: 逢山田导游，佢电话系6479813689，我哋嘅地址16216 Major McKenzie。
1: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常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AM 一四三零，张志文、高子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irie 展销中心为加藤地产现场直播。
3: 有时做人嘅嘢咧，头先我同志文倾偈嘅咧，就系要攞尽优惠，啱嘅。
4: 冇错，
3: 头先我哋倾开一啲优惠嘅，哇，啲有俾你，点解唔攞咧？系咪先？
4: 冇错啊，咁啊，讲紧而家咧，譬如系 town home 嘅最低咧83万已经可以有噶啦，咁购买税啦。而呢个独立屋方面咧，就120万咧开始咧已经有噶啦。咁啊，所以你要攞尽啲优惠，点解可以做到咧？就系、是、人人加价，我减价咧，就要揾啊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
3: 冇错啊，即系唔系话讲笑，就算你自己上网 check 下，你都知道附近啲二手楼啊，甚至乎新楼盘啊，蓝屋咧120万咧系边度都揾唔到，喺 Markham 市呢一度啊，肯定系最平噶啦吓。即系平时好少用最呢个字，但系呢个真系可以用最平呢个字吓。
4: 咁啊，而家咧要揾 freehold 都唔系太容易嘅啫。咁啊呢度咧吓 Springwater 咧就可以有啊，即系免呢个管理费啊。咁啊，而且咧就有晒即系各样嘅优势喺度啦。
3: 全部俾晒你啊，乜嘢都俾晒你啊。基本上咧所有嘅升级优惠咧，冚唪唥平时买屋你话要俾钱嗰啲咧都唔使加钱，冚唪唥俾晒你啊。
4: 系啦，俾住我哋嘅位置，你到我呢度3217 Elgin Mills Road。电话水晶姐姐系416-557-8329。
5: 快乐方程式，
6: 我系邓欣邓佩欣，
7: 我系马飞梅志辉，
8: 我系瑶瑶黄凯瑶。
7: 哇！今日咧時間咧相當之緊迫啦嚇，你見我哋講嘢講得咁快就知㗎啦嚇。咁啊呢個時間咧完結節目之前咧，想提提大家啦，因為頭先都冇機會講法國網球公開賽啊，其實咧今個星期一咧正式會展開㗎啦。不過咧就話我哋下個禮拜啦，咁啊先至同大家咧即係分享啦法國網球公開賽今年一啲嘅事件啦。
6: 非常好，暑假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活動啊，咁希望咧你都有愉快嘅一天啦。下個星期六繼續快樂方程式啦。
7: 好，下個禮拜見，拜拜，
6: 拜拜。
9: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最多50毫米雨。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及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暴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而美国流行歌手 Bruno Mars 原定今晚举行的多伦多演唱会因为天气因素而改期。位于北约克 Dunsfield 公园的场馆罗渣士体育馆并无上盖，大会说为保乐迷、表演者、团队和工作人员安全，决定将演出延期至5月31号星期一，所有门票届时将会继续有效，更多消息会在 Ticketmaster 售票平台或者罗渣士体育馆的应用程式发放。除了今晚 Bruno Mars 的多伦多演唱会，还有24、27、28和30号四场。多伦多一年一度的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今年有超过160个地点开放给公众一览他们平时未必那么容易被人见到的一面。好似在门户开放日的枢纽市政厅，民众就有机会进入市长办公室和登上27楼观景台。

0: 新景点方面，今年有不少传媒机构响应门户开放日，俾公众参观办公室。其中最多人期待的或者是串流平台 Netflix 的办公室。除了 Netflix 今年新加入门户开放日的传媒机构，还有多伦多星报和安省电视台 TVO。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可以找到门户开放日景点名单的连结。多伦多警队将今个月一宗珠宝械劫案的赃物价值上调至超过100万元。警方之前说被劫走珠宝总值超过50万。当局在5月10号星期日凌晨时分接报，派员前往 Spadina 及 Bremner Boulevard 范围。案情说四名蒙面男子持枪打劫在一架停泊汽车内的各名受害人，夺去该批包括吊坠、链条和手表的珠宝之后坐车离去。事件中一个人受了轻伤。有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华府曾经向渥太华送交一份列出北美联合防务重点工作的机密文件，但是得不到确切回应。五角大楼官员日前和一班为数不多主要来自本国的记者在华盛顿见面，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见到加拿大有实际的计划。官员又说，本国延迟决定 F-35 战机采购，亦都是令到美加两国就北美洲防务合作出现严峻的因素之一。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的办公室未有回应渥太华有没有收到或者有没有回复华府的机密档案，只是强调自由党政府对北美洲防务、北极安全和加强军力作出了历史性的庞大投资。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力争四连胜，兼拿下迎战匹兹堡海盗的系列赛。蓝鸟对海盗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一阵3:07开波，蓝鸟派出 Patrick Corbin 担任先发投手。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一场，蓝鸟赢6-2先拔头筹，球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排第三。今日之后系列赛第三场听日中午12:15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寻日下降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反弹至102.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雨，气温8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有雨，最高12度，去到夜晚有一两阵骤雨，或者会转落毛毛细雨，最低10度。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1430乐熙尼兰月二号卡罗琳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其实呢，对于 Skylands 这个楼盘呢，你真的想着可以快少少去入伙的话呢，下个月就会入伙了。第一期呢其实仲有好少量的单位的。但如果你说我本身不想着今年入伙的，咁就下年先收楼啦，其实佢哋都有第二期㗎喎。
4: 总之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入住时间是非常的灵活的，对吧？大家呢我强烈的建议哈，一定要来现场看一下我们的 model home， 因为空间感这个事情吧，你真的现场体验那是最直接的，而且每个人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看的是格局，有些人看的是材料，是不是？那来到现场之后呢，您会有亲

0: 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感受的。
1: 冇错，三睡房或者四睡房咧，适合不同嘅家庭嘅。咁最紧要咧喺个房设计入面咧，无论几多睡房嘅单位一定有足够嘅厕所。咁亦都可以话减低咗屋企入面好多因为要争厕所咧而酿成嘅一啲纷争嘅。
0: 是的，它Skylands 它的设计就是很符合现代家庭真实的一个生活方式哈。配合现在的政府的 HST 的预备，大家把握这机会了。我们的地址呢是在 Leslie 和19街以南，具体是2号 Carlo Lane。
2: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3: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4: 好，我和张颖在1621 Major Mackenzie 和大家推介 Camden Crossing 这个双车房的镇屋，有 basement 添。我就是住单车房的镇屋的啫，我知道住单车房镇屋的朋友有苦况的，去到冬天的时候架车泊在外面呢是要 warm 车又冻冰冰，咁你双车房的话呢，咁就真是冬暖夏凉好舒服的。最正是什么呢？如果你得一部车的话呢，入面呢可以改装成为一个男人的天地，可以摆好多玩具入面的。
5: 是啊，而且惊喜的价格添，83万起呢就已经可以入手到这个双车房的镇屋啦。咁加返少少 ,91 万就已经有埋 basement 啦，而且仲可以享受埋我哋呢个退税嘅优惠嘅。
4: 冇错，退税优惠悭咗成十几万架，咁所以呢度呢真係可以做好多嘅 upgrade 俾自己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呢搵冯生嘅团队呢，佢电话係 647-981-3689, 我哋就係 1621Major Mackenzie。
6: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是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8: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甲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7: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9: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10: 梗系阿 Don 喎。
9: Don，
10: 今日五月二生 ，Don Free North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9: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10: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9: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五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4042中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enn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8: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好嘢，真係一浪接一浪㗎。咁有一批嘅朋友啦入到嚟呢，就係睇下呢个楼花专家 Chris Wu 所介绍嘅呢个北约克絕佳黄金地段，的而且確呢係好吸引。除咗你话嗰个价钱啦，30万起就已经有交易啦，当然有啲贵啲，40万50万都有，再加埋有 HST Rebate 嘅 Ready 添，同埋个地点相当之优秀。
1: 係啦，头先呢同阿 Chris Wu 呢后面都喺度讲啦，哇个尺数呢真係前所未见啊。所以今次呢一个机会话呢真係唔可以錯過，真係要快啲嚟到呢個1661 Denison 呢搵阿 Chris Wu 傾一傾呢，到底點解呢一個喺龍脈啊，喺呢條街上面呢竟然可以有一個咁抵玩嘅apartment？
4: 因為能夠可以脫穎而出，希望能夠可以俾好多啲街坊啦，能夠多啲選擇嘅話呢，你呢一個所以都唔敢大聲咁講究竟係乜嘢，但係個問題你嚟到嘅話都係喺嗰度啊，龍脈呢就係近401嘅公路嘅附近，你大家都知邊條街㗎啦，快啲打電話嚟或者416-668-8688搵 Chris Wu。
11: 加拿大中文電台
12: 齊心打造，
13: 踢出廣播溫度，
14: 我係車淑梅。
15: 机不可失，黄德基。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星期六三点

0: 由机不可失节目时间，我系的而王德基。嗱，回顾翻过一个星期环球金融市场有啲咩重点呢？嗱，当然有超级大嘅蓝筹股业绩，包括英伟达 Nvidia 表现系非常之咁强劲嘅，业绩展望亦都好好，只不过个股价反应定咗先，唔系好升到。但系咧，人工智能特别系相关硬件嘅股份咧，都做得非常之咁唔错，所以亦都带动咧美国股票市场咧就做得都几好噶，道指50,000啊！嗱，讲到日韩股市表现亦都唔错，包括好似韩国嘅三星电子结束攻潮，咁而 SK Hynix 亦都上翻近期高位，哇！韩国股市咧都算系咧今年嚟讲表现其中一个最强劲嘅股市啦。嗱，不过讲到我哋香港股市咧，真系好似一个诗人咯，系啊，独潮水嗰只噶，冇错啦。讲到香港股市啦，啱啱过去嘅礼拜四啊，跌到温温顿顿嗰只，礼拜五先叫做升翻啲，不过都未能够重上250天所谓牛熊分界线，仲差个30多点咁样啦。点解表现咁疲弱呢？都好多原因嘅。其中第一个就系上个礼拜初嘅事啦，内地公布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其中包括零售销售、工业增加值以及系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一句讲晒就系差强人意。不过出口表现呢就仲系非常之咁样咁，亦都系咧靠出口咧就带动住内地嘅经济喺第一季咧保持住5%嘅增长啦。不过再睇翻咧反映通胀嘅数据，咦 PPI 啊，生产物价指数结束通缩。咁虽然咧大家会觉得，咦结束通缩应该都系一件正面嘅事啊。咁但系可惜嘅就系源自于咧入口性嘅通胀，而亦都因为中国咧系呢个原油嘅净入口国，咁啊美伊战争打到而家仍然系未解决，打到差唔多第3个月啦，国际油价咧就持续高企，咁所以亦都影响咗入口能源嘅价格，亦都推升咗生产或者系批发物价嘅呢一个指数，亦都因为呢一个缘故咧，大家就会觉得告别通缩都唔系一件最正面嘅事，因为反映紧咧油价高企啊嘛，所以净系呢个缘故咧，都已经系令到咧就系股票市场有所压力啦。当然啦，香港上市个别嘅一啲人工智能产业链里面嘅硬件股份，由图形处理器啊、高频记忆体啊、覆同面板 PCB 啊，嗱呢啲全部都做好㗎。咁好多都係我自己呢喺香港报章嘅专栏啦，大家喺加拿大都可能会可以喺某个别嘅网站都睇到我呢啲嘅文字嘅一啲嘅分享㗎。但系咧，讲到指数权重嘅科技类股份，包括好似腾讯啊、阿里巴巴啦，虽然业绩表现都合乎预期，但系市场仍然担心佢哋资本性开支高企啦。咁所以咧，亦都系令到佢哋嘅股价咧就表现咧都系麻麻地。亦都因为呢个缘故，亦都令到恒生指数呢咪就係私人独潮水囉。不过无论如何，从一个正面积极乐观嘅角度啦，咁好多呢蓝筹股份，特别有啲科技类股份，包括腾讯在内啦，公布完业绩啊，随即啊亦都好积极咁样咧喺市场度进行回购嘅。嗱，点讲都好，呢系列嘅操作咧，对于个股价咧最少都带嚟一个支持嘅作用。希望啦，港股都系嗰四个字啦，否极泰来啦。好啦，转头翻嚟会有机不可失嘅第二个部分，精彩嘅机会难逢访问环节。
1: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2321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2: 冇錯，咁大家過到嚟我哋呢、這個即係 Springwater 係 Maximum Homes 嘅展銷中心，好容易嘅啫，只需要呢你行404啦，然後去到 Elgin Mills 呢就跟住呢向東行就得啦。你話喺 Warden 上嚟你就調返轉嚟向西行喎。其實講緊呢個 Springwater 啦，好多人都好熟悉呢，甚至乎好多個華人呢已經住喺呢個社區，因為如今嚟到呢個已經係第三期啦，亦都係最後一期，最後呢30個單位喺我前面呢買完冇晒㗎啦。咁亦都呢好似水仙姐姐話齋啦，好有見地啦，即係舊屋裝修，就算你買間舊屋翻嚟裝修完真係舊屋㗎嘛。新屋你买翻嚟有7年保养，再加埋有13% 嘅 HSD 优惠咧，点解唔买新屋啫？系咪先？冇错，再加上咧有好多种唔同嘅选择嘅，你可以买 townhome 啦，又得啦，独立屋嘅又有嘅，有双车房、单车房、三房、三厕、四房、四厕，仲有一啲咧系独立门口啦，系方便你出入，
3: 分门出入啊！
2: 所以呢快啲嚟到搵水仙姐姐啦，呢个优惠呢可以话可一不可再啊，再加埋呢啲系全城最平嘅独立屋啦，同埋呢个 freehold 嘅 townhome 嘅。我哋嘅位置上呢 Elgin Mills 及呢个 Warden 以西，电话号码

0: 416-557-8329，水晶姐姐。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梦想要嘅 Audi，
2: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 Lisp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2: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AM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6: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推荐这个 Candon Crossing 这个镇屋给大家呢？首先地理位置好啦，19街夹 Leslie，跟住临近404高速2分钟就到啦，交通系非常之方便噶，而且咧10分钟之内咧你就可以去到大型嘅超市啦、Costco 啦，所以生活亦都系非常之方便舒适嘅。
0: 系，我又睇到一样嘢咧，好啱我，男人嘅天地。头先讲过呢个叫双车房啦，又可以摆嘢啦，摆到工具嘅话咧，因为地下嗰层咧，除咗双车房咧，你行入去嘅时候咧，就有一个第四间房，即系个 den 有埋呢个叫做咧套车里边嘅，做一个私人或者自己嘅 office， 我觉得真系唔错嘅。咁啊，成个呢个地下嗰层咧。就是自己的天地啦，咁有兴趣的朋友呢，咁当然啦要找我哋冯山的团队啦，咁头先张贤都讲过啦，我哋有今年有退税的优惠的，所以呢就悭好多钱啦，有兴趣的朋友快啲嚟找我哋，我哋就1621 Major Mackenzie， 冯山电话647-981-3689。
7: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蚊，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AM1430 乐熙连兰月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我哋你谂住咧，依家即刻希望有一个新嘅居所啊，定系话可能下一年咧，其实 Skylands 绝对系你嘅选择嘅。因为第一期咧，其实已经起好晒噶啦，有啲咧之前买咗嘅朋友咧，都陆陆续续入伙，咁第一期仲有少量嘅单位咧，可能俾你拣到嘅。
10: 现在部分单位呢，这个月也是开始入住了哈。是有比较灵活的 occupancy 的时间可供您选择的。
9: 哎呀，如果你话即系等到下一年第二期都开发当中啊，最紧要咧就系 Leslie 夹19街呢一个位置咧正宗大王，附近咧有商场啦，同埋我最中意，我每次嚟都系大货仓揸车揸2分钟，咁呢个真系可以令到你咧买餸啊，同埋买任何嘢都方便好多噶。
10: 年轻家庭哈、啊，很快就考虑家里面多一个成员啊。其实呢，周围的学校也是不错的，交通方便，生活配套成熟。最主要呢，这边呢哈是有装修升级是比较完整的，大部分单位呢还是带有 finished basement 完成的地下室的。
9: 佢系有自己嘅车房，有自己嘅 driveway。如果你话新车房咧，即系等同拍到4架车。即咁难得嘅机会，想进驻成为 Skylands 业主，一定要嚟到2号 Carlow Avenue 啊 ，Carlow 系 Carlow Carlow Link， 咁就系 Leslie 夹19街以南嘅。
11: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12: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11: 真系？
12: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11: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12: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11: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8: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预约6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今日咧讲咗好多咧，都系帮大家揾一个理想家园啦，同埋点样可以和港里面揾珍珠。Chris Wu 咧就今日可以帮到大家啦，所以大家最紧要记得呢个电话号码，即系16688688咧，就打个电话俾 Chris Wu 揾下，喂。到底边度有珍珠啊？
13: 系啊，嗱，边度有珍珠呢？当然咧要揾啊 Chris Wu 啦，商量一下就系1661啦 ，Denison Street， 我哋呢个 Denison Center 啦，好多朋友咧嚟到呢一度又可以买餸啦，可以食嘢啦，咁之余嘅话咧，可以过一过嚟就喺隔篱附近，亦都系可以顺道嚟一嚟咧，就系探下 Chris Wu 睇新辉地产里边有咩好嘢介绍。和港里能够可以揾到珍珠咧，都要睇你肯唔肯早啲嚟揾嘅。咁我哋嗱有单位喺度嘅，但系如果譬如你早啲嚟嘅话，你就可以有多啲嘅选择啦。咁呢样嘢所以话先到先得系真嘅。
9: 系啦，喺北约克嘅一条。主要農脈上面咧，竟然可以有一啲30万、40万、50万都可以買得到嘅呢個 condo 咧，其實係真係好耐冇聽過噶啦。
13: 係啊，所以用到竟然呢個字咧，係絕對係適合㗎嚇，咁所以。

0: 咧嚟到點解會30万、40万、50万都有交易咧？當然都要視乎睇你本身嘅資金或者你嘅需要啦。快啲嚟到揾阿 Chris Wu 啦，電話係416-668-8688。
1: 機不可失，黃德基。
2: 好啦，翻到嚟機不可失嘅第二個部分，今個星期機會難逢訪問環節，繼續請嚟我個好朋友，亦都係一位我好欣賞嘅歌手林奕匡 Phil Lam， 歡迎你。係啦，嗱，頭先咧應該咁講，上個星期咧我哋都講咗好多話題，包括咧你最新嘅五台嘅冠軍歌《那些不愛我的人》，同埋咧最新專輯嘅一啲點滴啦。咁、但係咧今日咧我就話曬咧我哋呢個財經節目嚟嘅、就想用一個少少財經嘅角度，因為阿 Phil 咧本身亦都係無論對於投資啊，對另類投資有心得啦。不過咧，我想講作為一位即係音樂嘅創作人咧，即係點解我會講到好似好商業啊、好市侩咁？咁又係嘅，即係嗱，你一個人啊，即係24小時就全世界個個都係咁公平噶啦。睇下你放喺邊度嘅啫。咁啊 ，Phil 而家咧就已經係踏入樂壇第16年啊。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咧就成名作品《高山低谷》咧已經面世超過10年啦。仔仔咧就歲半啦。咁即係咧喺你嘅作曲啊，你嘅唱歌嘅生涯里边咧，其实已经系去到一个成熟嘅阶段，因为咧阿 Phil 同我一样，生日咧都系今年咧喺专字头嘅。不过唔好讲啦，我系起码大 Phil 10年嘅。好啦，我第一个问题想即系问你嘅，就系头先都讲啦，即系而家做呢个创作，又会受到好多即系社交平台啊、social media 啊或者串流平台啊咁。咁而你亦都作好多歌俾歌手，嗱，我都知道你理念嘅，我总之咧贯彻始终，我就系作好我每一首作品。咁但係咧，其實商業考量都好緊要嘅噃。譬如話上個星期你都講到啦，做一首歌《那些不愛我的人》，而家成功啦五台冠。咁但係喂，最初公司都好要好有眼光，都投資好多錢嘅。舉個例啦，即係全部都係錢嚟嘅，製作音樂啦，啲 acoustic 嘅，可能揾啲音樂人合作啦，揾啲著名嘅填詞阿 Wyman 啦，喂拍個 MV 都唔少錢嘅。其實即係你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層次啦，就係話啊，可以做自己中意嘅音樂。咁但係即係其實喺音樂嘅路上，以你自己為例啦，其實。在而家2026年，其實即係再一路行落去，你覺得最困難是啲咩地方？
3: 我覺得對我嚟講係我係一個好幸運嘅人，已經係即係可以做音樂做咁耐，做10多年。某程度上呢一行係 rather than 係要發得幾大，或者個人要好幾紅，你係你個 career 有你個 career 有幾長，你做得幾耐，
2: 好被動。
3: 更加代表到你嘅成功感咯，即係the fact that你做咗16年，即係話其實你做緊嘢係啱咯。係而喺而家呢個 stage， 因為自己都有個 library 做咗咁多歌，都寫同好多唔同嘅歌手有合作過。
2: 你寫過幾多首歌咧？問下 Phil 先，同埋出過幾多張專輯，你自己仲記唔記得啦？
3: 但如果係純粹係自己係創作屋企嘅咧，起碼都500首啦。
2: 哇！咁如果真係 publish 過，即係
3: publish 咗
2: 出咗個街噶啦。
3: 嗱啱啱咧做。The Next Station 呢隻碟嘅時候咧，有一日 random 嘅，我係打開咗 Cash 嗰個網頁啦 ，log 咗 in 咁睇下，咁
2: 即係香港作曲及作詞家協會。
3: 係啦，嗰日我仲喺電話上 screen capture， 因為咧啱啱個數寫住話 the number of works published works 記錄咗100首，你知
2: 唔知啊？真係可喜可賀，呢個係一個好高嘅門檻嚟。
3: 哇！真係哇！眨眼眼就100首
2: 喎，
3: 佢嗰陣時就唔係全部都一定係歌嘅，有啲可能係電台嘅主題曲，因為我都有幫唔同嘅電台做 jingles 咁樣，嗰啲 jingles 都係我自己作曲作詞主唱啦，咁所以嗰啲其實都有版税嘅，咁所以都要記錄嘅，咁但係哇100首有好多可能80首都係自己，70几首都係自己啦，咁亦都有可能20多首係寫俾其他嘅歌手朋友啦，呢16年嚟有100隻歌，我希望有一日，如果我退休之前，我翻加拿大退休之前，我有200首嘅，我会觉得个 career 系好满足
2: 喎。哇，200首唔得，我作为乐迷唔满意，你要加把劲喎，你都唔好咁快退休喎。
3: 因为咧，因为以前容易好多，因为以前有好多 side track 噶嘛，一只碟啊，有人共鸣，一只碟有可能有10隻歌系有几只系唔知嘅，有可能系国语，可能系side track 咁样，咁都系计。作為 publish 做嘅功夫亦都係一樣咁多嘅，係的而且確係可能冇拍 MV 啫，製作啊、揾詞填詞啊、錄製全部都係一樣噶啦。咁但係咧，而家每一隻歌咧，大家 expect 係要 plug 咯，
2: 即係精挑細選，真係要推嘅。轉頭翻嚟咧，再同林奕匡 Phil Lam 傾偈。
4: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5: 好，我哋讲咗啦，近四零。

0: 一兩分鐘就到嗰個 exit 位啦。我講咗俾你聽咧，我之前咧住喺萬錦東嘅時候咧，嗰、那個叫做咧，你出咗404，你揸20分鐘車嗰個苦況咧，其實都幾犀利嚇。而家又講嗰啲油價幾高企㗎啦，所以其實咧喺呢個叫做如果輪緊404嘅話咧，有錢真係慳好多。仲有咧19街去東去西咧，嗰、那個交通情況係非常之疏爽嘅。所以記住揾我哋馮山團隊睇下呢個 Camden Crossing 嘞噃。
1: 係啊，而且就聽翻埋個價錢咧，目前真係好。好少啊，怎都可以賣到咁平嘅咯？去到話係83萬起咧，就可以入手位於我哋列治文山咁黃金地段一個雙車庫嘅鎮屋，真係好唔容易嘅。
0: 冇錯，黃金地段啦，落去少少咧就有 Costco 啦，又有好多嘅購物啦，上少少就有 Rora 啦，咁啊兩邊去玩齊曬都得嘅。有興趣朋友快啲打俾馮生嘅團隊約個時間6479813689，咁我哋就係1621 Major McKenzie。
2: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3: 梗系阿 Don 喎。
2: Don
3: 今日5月23 ，Dominion of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3: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2: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minio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4: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321车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5: 时间无多啦，即係如果你想把握呢个机会呢，买到即係最后一期呢个 Spring Water， 叫做呢啲 Spring Water 呢，唔係 Water Water 乜水话。讲一句嘅发展商呢，係 Metamy 呢个全加拿大最大嘅住宅发展商，亦都係全北美嘅里面其中一间最大嘅。佢呢一个项目喺 Markham 市嘅里面呢，可以话呢无论係 Freehold 嘅呢个 Townhome 或者係独立屋呢，一样係全城最平㗎啦。83万起。
6: 冇错，咁第三期啦，而家去到呢亦都係最后一期啦。咁除咗独立屋之外呢，亦都呢係有呢个嘅 Townhome 啦。咁头先讲83万起呢，就係呢个 townhome 嘅，咁如果你话独立屋嘅，有一间，哇，120万起咋？
5: 嗱，你出边揾唔到嘅，咁啊出边嘅价钱咧，标就算喺网上见到咧，都唔系120万嘅。点解？因为呢个系特别价，系水晶姐姐自己先可以俾到你嘅啫。
6: 冇错啊，咁啊，所以咧，你快啲嚟到呢一度啊，你拣嘅又可以系独立屋或者系 townhome 都可以噶。地址呢度咧，我哋销售中心咧系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咁啊系404咧，夹你个 Elgin Mills 啊。水晶姐姐嘅电话系416578329。
7: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AM 1430乐熙连兰月二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其实安省 HSD 退税的计划呢，不是说真的长远拥有，只是这段时间才有，所以很难得。如果你说那么啱得咁巧，现在你又想成为一个业主呢，然后你又看中好像譬如嘉陵斯咁优质的镇屋呢，你真的要把握时机，不要迟的。
9: 三房单位大概86万起，四房单位呢大概90万起哈，这个价格呢已经是扣除了 HST 违背之后的一个。而且现在呢我们说这个 occupancy 的时间非常的灵活，7月份也可以入住，明年也可以入住，现在呢也可以入住。
8: 没错，所以变成第一期呢其实还有很少量的好单位啦。如果你话真系等下年咧，要等第二期啦，但系都好快都会动工啦。80几万起，100万之内一定搞掂，再加埋咧包埋 basement 咧装修，整体上面嘅性价比咧真系好高好高嘅。
9: 空间足够，性价比呢又非常之高，时间方面呢又灵活，周围的社区也是配套成熟的哈。来到现场呢，看一下示范单位，了解更多的详情。我们的位置呢是在 Leslie 和19街以南2号 Carlo Lane。
1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AM 1430素文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1: 今日咧，所有门户我哋咧真系好开心，能够吸引到我哋电台啦，好多咧唔同啦吓嘅听众啊嚟到去支持我哋啦。

0: 咁亦都係因為之前咧，就係、是、我哋嘅流花專家 Chris Wu。咁啊，呢啲一定咧係話有啲咩吸引力啊？咁除咗佢靚仔人品好之外嘅話咧，亦都係佢嘅樓盤介紹都俾大家聽，係禾稈裏揾珍珠。呢樣嘢好緊要嘅，就係話大家唔知嘅，但係俾佢揾到。咁如果佢揾到，佢推介俾你，你咪買到筍嘢咯。所以筍盤咧就喺呢個北約克諾約嘅絕佳黃金地段嘅。
1: 係啦，好近呢個濕圍啊，10% 首期。这个单位由300,000+开始呢就已经可以有商量㗎啦，而家呢仲可以有呢个 HSC 退税嘅优惠添，所以呢一样嘢呢係可遇不可求㗎，最紧要呢就係要快啲嚟到呢 ,1661Denison 呢新威地产 office， 我哋 BMO 隔离或者 call 416-688-688 搵 Chris Wu 倾下。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 好啦，翻到嚟繼續同林月康阿 Phil 傾偈。啊，我都留意到啊，因為咧，你近年尤其是呢過去呢三幾年咧，即係真心講，你作好多歌，亦都作好多歌俾其他啲歌手，而其他歌手唱你嘅歌，亦都有好多成功嘅例子，由姜濤、葉巧林，真係都講唔得咁多啦。但係咧，你嘅真係自己俾自己嘅歌咧，真心話嗱，數量真唔多，但係全部都冠軍歌，點解咧？係咪你刻意嘅咧呢樣嘢？
4: 我咁講嘅幸好製作團隊都好非常之 talented 啦，咁合作嘅朋友即係唔好話係我嘅有冠軍歌，佢哋都係冠軍歌啦，即係好似。啱啱上個月我 message 咗阿姜嘅，我俾即係我冇公開咁，純粹係一個 screen cap， 因為有啲數據話俾你聽啊，你啲歌點擊有幾多啊？喺佢集齊可能幾個平台加埋一齊嘅點擊，咁甚至可以話啊，嗰、那個 apps 幫你記載住你寫過嘅歌。嘅點擊，即係唔純粹係你自己唱，你寫過嘅歌。
3: 哇，好有滿足感啊！呢啲數字，
4: 咁樣數據，我數據，我嗰日見到 screen cap 咗就係，阿姜嗰只歌咧係1,100,000,000。
3: 哇！
4: 哇！就係100,000,000點擊，咁啊
3: 係一個噶嘛，
4: 係咯，係啊，即係一個好值得即係開心嘅事嘅，我都。私底下 send 咗俾佢咁，佢都好開心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 ，of course， 我哋冇話等佢對外講話，哇 100,000,000， 但係我覺得係即係一件自己覺得係做好嘅事咯，
3: 係。唔係咁你都唔弱，如果你講點擊，你嘅首本名曲《高山低谷》嘅點擊都好見得人，
4: 好似。我嗰日見到7,000+，
3: 係咯，7,000+啊，大佬，
4: 多謝陳偉謙先生嘅詞，Every Chan 幫我做呢隻歌，係當時佢拍心口覺得呢隻歌係
3: 會成功
4: 的。即係對我嚟講係我冇可能諗到隻歌係會。
3: 但係即係對於你人生，對於你嘅音樂事業，呢首歌真係最大嘅轉捩點嚟嘅，真
4: 係。而某程度上係
3: 而我好記得當初我第一次聽，我當年認識你，你真係小伙子啦。我話你放心啦，呢首歌我作為一個流行樂迷，我唔係一個分析員，我覺得一定得嘅，係一定得嘅，真係實在太
4: 你話一定
3: 啦，
4: 你話一定攞獎啊，我話冇可能。
3: 但係真係攞咗。好多獎位，
4: 呢個係即係自己諗唔到嘅事。
3: 啊，唔係應該咁講，那些不愛我的人，嗱，我都好早話係攞5台冠軍嘅。
4: 我覺得做音樂一定要 humble， 我哋每次做嘅時候冇 expect 佢會有啲咩大嘅回報，但係最緊要做嘅時候覺得係呢隻歌係有佢嘅用處，同埋係值得去面世咯。咁就得㗎啦。
3: 我想講認識咗林美康 Phil 好多年，其實佢嘅性格咧真係冇改變過，即係永遠都係咁謙虛，實事求是，就是、做好自己嘅工作。佢從來都係咁樣嘅，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即係好欣賞你嘅地方。
4: 我即係唔介意我插嘴一下，因為呢只高山低谷嘅歌詞咧係好一針刉到肉嘅，即係點解要 stay humble 咧？因為你千祈唔好以為自己係，你過咗冇，你喺高山
3: 就不可一世啦，千祈唔可以，
4: 即係一突然間有咩事，突然間係打沉翻去低谷嘅，係 life has always its turns， 你係真係唔知道會點樣。珍惜你所有幫過你嘅人，make sure 你珍惜你自己擁有嘅position， 你做嘅嘢，我擁有嘅無論我聲線或者作曲嘅依個 talent， 其實都係咁多年嚟好多唔同嘅前輩同埋老師、屋企人栽培同埋去俾信心俾我先可以做到，所以絕對唔可以去荒廢咯。而所以我 N 年前已經同自己講，亦都同我所有樂迷講就係、是。我必須做好我本份，做歌手，寫好歌，唱好我的歌，因為 I owe it all to you。
3: 即係你咁樣講呢，即係我雖然

0: 年紀大你好多，但我都即係感慨良多，好感受到阿 Phil 佢做人嗰種熱誠。咁啊呢樣嘢其實係真係要學習嘅，因為無論待人接物又好啦，工作態度又好啦，甚至乎而家 Phil 亦都做咗爸爸啦。哇，咁啊一講到呢樣嘢咧，好多話題想同佢傾嘅。下一個星期繼續同阿 Phil 咧林奕康傾偈。
1: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3: 等唔使等，
2: 仲有 2.9 厘息。
3: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2: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3: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2: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4: AM 一四三零，张志文、高子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5: 哇，越嚟越忙啊！呢度吓，即系虽然咧啲大雨都继续吓，今日系第日大雨噶啦，但系唔会停止阻止咗你入嚟攞呢啲嘅优惠嘅，因为咧啲讲紧啲最后呢卅松呢间嘅 Town Home 咧，可以话系最后呢个 Metamy 可以俾到你呢啲最多嘅优惠，仲系未加价喎。
6: 冇错啊，仲要你记住，而家你有呢个 HST 嘅优惠，即系可以退税啦。咁啊，讲紧啊 ，Town Home 咧1200到1600尺啦，咁啊，其中咧有一间咧系83万起啫。咁啊，另外呢个独立屋方面啊，120万起啫。所以你趁住呢个咁好嘅机会咧，即系要揾咧，就系水晶姐姐嘅团队啊，
5: 记住入到嚟咧睇呢一间我心情有独钟啊，呢间2000尺嘅咧，有埋个200几尺嘅大露台呢一间咧，或者4间房间、2间套房喺里边咧，呢间你一定要睇，因为呢间好多人都候住啊！
6: 我中意分门出入嗰间、直情系可以。
5: 系啊，
6: 我开个 studio 啊，我喺度帮人剪头发都得啦，你明唔明啊？
5: 系又可以、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设计嚟噶吓，所以相当之难得啊 ！Metamy 可以配合到好多唔同嘅人需要，无论你 upsize 或者 downsize 都啱晒你。最紧要系83万起啊嘛！而我哋嘅地址咧就喺呢个 Elgin Mills 夹呢个 Warden 以西嘅。亦都系404以东嘅地方，其实去404好方便啦。
6: 冇错，
5: 3分钟就可以去到啦。
6: 打电话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7: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
1: AM 1430宋文聰、所羅門與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8: 嗱，時間真係咧過得好快啦，咁啊差唔多4点嘅時間啦，亦都要同大家講啦。嗱，如果今日咧你要揾阿 Chris Wu 嘅話，都要盡快，因為佢哋今日收6点钟。咁、或者其實最唔緊要，亦都係冇乜所謂嘅。Chris 話佢唔瞓嘅，
9: 個全天候嘅電話號碼。
8: 全天候嘅，真係全天候啊，就係24小時咧，最緊要呢個電話。416-668-8688，我哋不停咧，今日都同大家講嘅好多呢個北約克咧 North York 嘅呢個黃金地段，喺401公路出口附近，3分鐘就落到濕圍地鐵站嘅，同埋有好多嗰啲金錢上面嘅可以幫到大家手10% 嘅首期啦，30万、40万、50万咁低嘅價錢都可以買到 condo 同埋 HST BBB 之外，仲可以咧就係揾到其他唔同嘅盤。你今日你落到嚟，你揾 Chris Wu 或者打電話俾佢都得噶啦。
9: 無論咧你係想 downsize 啦，或者係幫你嘅小朋友去籌謀未來咧 ，Chris Wu 都可以幫到你噶，所以最緊要記住呢個電話號碼416-668-8688，或者嚟到1661 Denison 咧，係直接揾 Chris Wu 團隊嘅，
8: 24小時。
7: Long weekend 去露營，唔係揸住架豐田 Tacoma， 可能會覺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專去日買架 Tacoma， 憑住強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車你去揾個更好嘅露營地點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AM 1430乐希莲兰月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0: 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呢个展销中心咧，每日都开12至6嘅，咁所以变咗你话今日喺6点之前，你到2号 Carlo Link， 即系 Elgin Music Shop 9+2南嘅呢个展销中心可以继续睇咧，街零嘅单位咧，又或者你听日谂住，哎，要好翻啲天至过嚟嘅，唔紧要，即系12点过嚟都 OK 噶。
2: 是的，大家记得要来到我们现场，您可以去来看一下 Model Home， 我们也有中文销售代表为您服务。不妨呢，你也可以打个电话来预约一个时间哈，905-479-5557。
1: 冇错，905-479-5557，905-479-5557。咁啊，打到过嚟咧，可能本身有位讲英文人士，你同佢讲 Cantonese 或 Chinese， 佢知道你讲中文噶啦。
2: 是的 ，Skylands 呢是 Richmond Hill 一个空间感非常好的现代镇屋社区。性价比高，而且呢很快就能入住了。
1: 所以记住啦，我谂住快入住或者行年入住咧，喺 Elgin Mills 200或者19+2南嘅 Skylands 都系你嘅最佳选择嘅。记住呢个电话号码905-479-5557嘅。
2: 4955557，我们是在二号 Carlo Lane。
3: 机不可失，黄德基。
4: 好啦，继续机不可失嘅节目时间，用千呼万唤始出来嚟形容呢一件事咧，都真系合适不过。讲到 SpaceX， 大家都知道呢间公司就系 Elon Musk 咧旗下嘅公司，亦都系非常之具话题性嘅企业。嗱，讲到佢哋嚟紧首次公开发售 IPO 嘅计划咧，而家可以用如箭再现嚟形容。根据市场最新的消息就是说4月份的时间他们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就是提交了机密上市文件，目标就是6月中到6月底就在纳斯达克 NASDAQ 上市的。股份代码已经有就是 SPCX， 预计集资的金额介乎哇高达成500亿至750亿嘅美元，而估计佢到时上市时候嘅市值咧，更加可以高达咧就系17,500至20,000亿美元啊！哇，一定会成为咧就是、全球啊历嚟最大嘅 IPO 之一啦。嗱，当然啦，呢、這个 IPO 嘅计划唔单止标志住啊 Elon Musk 咧旗下嘅航天太空业务正式就进入上市嘅新阶段，亦都当然啦。意味佢啲粉丝啊散户咧就可以参与。嗱，不过咁，首先都要了解一下呢间 SpaceX 啊，究竟系做啲乜嘢嘅咧？嗱，其中佢哋一个都几赚钱嘅业务咧，就是 Starlink 啦。嗱，北美洲嘅朋友可能比较熟悉，因为大家咧都可以帮衬到。尤其是讲到美国市场啊，非常之咁成熟噶啦吓，基本上咧 99% 嘅地区都可以用啊，无论系住宅啦或者商业都可以，唔使等添噶吓。而美国咧亦都系 Starlink 咧最大嘅市场，暂时嚟讲用户已经超过200万。嗱，据讲咧速度同稳定性都好高嘅。嗱，加拿大咧都可以好广泛地用到啦，甚至乎可以订购到嘅服务，而部分嘅航空公司包括 WestJet 咧都用紧佢嘅服务噶啦，嗱，但香港嘅朋友咧可能就冇咁熟悉啦，因为始终咧 Starlink 咧就唔能够喺内地用嘅官方嘅服务咧，亦都未开，咁所以简单一句咧，香港人咧喺星链嘅官网咧就系用唔到相关嘅服务。不过有阵时啦噃，坐飞机去旅行嘅时间咧用咗，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啊，因为有部分嘅航空公司咧提供机上的 WiFi 服务呢，其实都是用紧佢哋嘅呢一个 Starlink 嘅系统嘅，包括例如卡塔尔航空同埋部分呢就是联合航空嘅航班啦。但係呢即係讲到呢一个业务呢，喺目前嚟讲呢就算係呢个 SpaceX 里面呢就最赚钱嘅业务。正係去年呢 Starlink 呢都提供呢差唔多成114亿美元嘅收入，占咗成个集团嘅营业额成61%嘅比例嘅，而今年第一季咧更加进一步提升去到69%，嗱，即系话 SpaceX 咧赚钱就靠 Starlink 啦。嗱，而其他业务方面咧，讲出嚟就真系好劲嘅，例如大家都知道啦，喂，垂直仲可以回收嘅火箭啊，一定啊新闻影片啊，甚至乎社交媒体嘅影片，大家都可能睇过噶啦。嗱，火箭发射嘅业务。

0: 又点咧？咁亦都包括啦 NASA 啦，同埋国防部嘅合约，就系咧录得咧6亿5700万嘅亏损嘅。咁而 AI 部门咧，更加咧有成63亿5000万美元嘅亏损添。嗱，所以咧几大业务嚟讲，就净系 Starlink 星链嘅网上互联网高速嘅应用服务系赚紧钱，其他都未嘅。嗱，不过 Starlink 有啲咩优势咧？就系佢哋嗰个低轨卫星嘅规模效应同埋技术持续都优化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佢喺呢个低轨卫星嘅市场咧都拥有一个咧就相当具竞争力嘅优势。嗱，不过头先都讲啦，其他啲业务或者未赚钱嘅，仲有如果 SpaceX 啊，即系最终嘅上市嘅时间，估值去到成17500亿至到20000亿美元嘅市值咧，哇，相当于旧年收入咧差唔多90倍。如果以我哋成日讲嘅市销率嚟讲咧，呢个就系一个非常极端地进取嘅一个估值。嗱，不过咁讲，讲到 Starlink 咧，长远嘅潜力咧，亦都非常之大。嗱，但系再讲，譬如话一啲轨道嘅数据中心啦，咁啊，佢啊，即系 Elon Musk 咧，就睇得非常之咁乐观。嗱，不过咧，阿 Jeff Bezos 啊，吓，即系咧，唔可以话佢系对头人啊，不过咧，绝对系处于一个极端竞争关系同 Amazon 之间啊，吓，就讲到咧，就话轨呢度嘅数据中心咧，咁讲到阿 Jeff 咧就唔系话睇得咁乐观，佢就话未来两三年啊，真系会唔会乐观咗少少啊？嗱，但系讲到啊，呢一个嘅 Elon Musk 咧，讲到喺轨道嘅数据中心啊，甚至乎 AI 边缘嘅运算，仲有咧就系 Starship 啊，哇，直情系火星探索啊，再殖民啊，哇，即系部分啲远景远到点咧，就真系有少。少少现代科幻小说嘅感觉，就真系几难啊！短期内实现嘅，短期嚟讲都真系靠 Starlink 咧去带动间公司嘅盈利，甚至乎咧可以话系谷高啊个估值同埋咧就系市值嘅。嗱，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呢间公司咧好可能啊去到六月咧嘅时间咧就会展开呢个路演同埋上市计划。而家市场传闻咧最快就6月12号咧就会定价上市啦。嗱，当然如果大家想即是分一杯羹嘅，喺现时亦都有个别嘅喺美国上市嘅交易所买卖基金咧，系本身直接持有 SpaceX 嘅股份，又或者咧通过呢一个咧特殊目的工具 SPV 咧系间接持有。嗱，当然啦，有部分嘅 ETF 嚟讲咧嘅价格咧就已经系反映紧呢一个咧潜在 SpaceX 上市嘅时间咧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嘅股价喺佢哋目前 ETF 嘅资产净值当中。咁所以而家嚟买咧，当然唔系话唔得。嗱，不过咧都要注意相关嘅呢啲 ETF 嘅价格波动性嘅风险。好啦，讲住咁多先，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机不可失嘅
1: AM 1430斯克力张颖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2: 一定要再同大家讲下我哋嘅惊喜价格噶啦，咁系位于19街夹 Leslie 嘅 Candon Crossing 嘅镇屋啦，83万起就可以入手到近2000尺双车库嘅镇屋，如果再加埋少少91万就有卖个 basement， 而且咧仲可以享受埋退税嘅优惠添。
3: 系啦，虽然讲好多好处啦，咁啊左都讲，即系其中一个好处就系好近404嘅，所以你翻工啊同埋其他要去嘅地方咧亦都好方便。不过咧今日咧我哋呢个已经系最后一刻噶啦，但系咧今日嘅营业去到6点钟，如果话你等阵有时间嘅话咧，咁过到嚟1621 Major Mackenzie 啦，去揾冯生嘅团队啦。咁听日张贤同 Erica 咧仍然会喺同一个位置咧，为大家推介呢个叫做 Camden Crossing 嘅噃。有兴趣去嘅朋友咧，去打俾冯生6479813689。咁啊，记住啦，张贤讲过，咁啊，我都同大家推介过啦，80几万咧就有个双车房好大嘅镇屋啊。咁啊，听日咧再同大家推介啦。
4: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嘉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

0: 屋啦，定係呢個 town home 都有83万起啊！呢、這個 town home 啦，嚟呢個獨立屋咧82万起就有啦，
1: 全部嘢都俾曬你㗎啦，真係所謂叫做拎包入住嘛！而家我識得
0: 冇錯
1: 個字啊！記住嚟到現場啦，嗱，我哋呢個位置都非常之好嘅，其實個盤嘅位置咧就 Warden 夾 Major Mac 嘅，但係我哋個銷售中心咧就上一個 block 就去到呢個 Elgin Mills 啦，上到 Warden 以西咧就喺呢個銷售中心 Matthew 嘅銷售中心咧就可以揾到呢個水晶姐姐㗎啦！
0: 冇錯，3217 Elgin Mills Road 或者打水晶姐姐電話416-557-8329。
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机不可失，黄德基。
4: 好啦，翻到嚟今个星期机不可失最后一个部分，都唔可以太厚此薄彼，都要讲下香港股票市场表现嘅。嗱，话晒港股过去呢一段都唔系短，都系好长嘅时间咧，都继续都系落后于咧，就系全球其他主要市场。嗱，包括屡创新高嘅美股啦，50000点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啦，以至咧近日咧表现非常之神勇嘅呢一个日韩台。台嘅股市，咁当然人家嘅股市表现好，原因亦都有几个。第一咧就系、是、人工智能产业链里边嘅股份咧，头先提到嘅市场咧都有好多重点嘅企业啦，譬如包括啱啱公布完业绩表现都非常之劲嘅 Nvidia， 系啊，连业绩展望都好好。不过大家对于呢一间全球市值最高嘅股份咧，业绩都真系有啲鸡蛋里挑骨头啦。始终都怕它再将来的盈利增长的动力可能会减慢，所以个股价在公布完业绩之后呢都叫做企定定偏远叮叮都未能够再作突破。但是呢讲到其他人工智能产业链又点指图形处理器 GPU 啊，那经常我都讲的啦，包括呢一些的记忆体，尤其是 HBM 啊 NAND 啊等等啦，那所以呢亦都是做就咗咧，韓國嘅三星電子同埋咧 SK Hynix 海力士，以及咧就 Micron 嘅股價表現咧，繼續咧居高就不下，即係唔肯跌落嚟啊！嗱，但係咧講到香港市場咧，都終於咧迎嚟翻多少嘅起色。嗱，源自於咧禮拜中嘅時間咧，其中兩隻咧就係、是、內地咧都係做呢啲儲存晶片嘅公司嘅股份咧，就憧憬佢哋嚟緊咧就會喺 A 股就上市。其中咧就包括呢一个长江存储噶，嗱，随住佢哋 IPO 咧嘅计划咧就如火如荼，亦都令到咧好多国内从事头先提及啦 HBM 即系高频宽记忆体啦，仲有 DRAM 啊、NAND Flash 啊呢啲产品嘅公司咧，咁啊喺呢个人工智能啊、算力啊、数据中心啊大规模发展嘅情况之下咧，咁当然啦，佢哋嘅生意而非常之咁劲，好多咧都已经讲紧话，哦，真系咧今年咧已经接唔到单啦，真系要买啊，起码咧都要等到出年先至得。咁所以咧，净系讲紧呢个长江存储咧，咁据讲咧就5月19号咧已经湖北证监局咧就递交咗 IPO 嘅备案，最快咧6月咧就会递交咧科创板嘅上市，市场都估计咧市值都介乎1600到3000亿嘅人民币。一句讲晒啦，除咗佢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间就叫做长鑫存储，咁都系咧推进紧 IPO 嘅计划。咁始终啦吓，即系虽然中美嘅贸易嘅博弈咧有少少改善嘅迹象啊，据悉咧中国亦都会放行，而美国政府咧亦都咧容许10间咧中国企业咧就采购 Nvidia 嘅 H200 嘅晶片。不过喺人工智能产业链上高咯噃，梗係各 國咧都要加緊啊自身研發嘅技術，避免過分依賴其他國家嘅貨品供應啦。咁所以呢、這個板塊咧，明顯地上一個星期咧都係做得好啲嘅。其中咧包括我喺香港嘅報章專欄同埋 Patron 啦，都有推介嘅兆易創新3986啊，以至到咧個別嘅呢啲人工智能產業鏈嘅股份咧。

0: 表现真系相当之亮丽。嗱，当然啦吓，即系喺急升过后咧，股价波动咧亦都系在所难免。但系真系讲行业嘅基本前景咧，目前嚟讲咧都仍然可以提高一线啊！毕竟咧，所有啲大型科技企业咧都要加大力度咧去兴建呢啲数据中心啦，应付未来人工智能发展所需。嗱，其中另一间公司都系一啲好传统嘅科技类嘅股份，就系联想集团啦。咁佢哋亦都咧就公布咗一个非常之强强劲嘅业绩，咁当然大家嘅着眼点都会放喺唔系传统嘅业务，就系放喺人工智能相关嘅业务有冇一个即系高速嘅增长嘅潜力啦。咁亦都见到咧个别嘅公司咧，佢哋喺咧呢一个业绩上高咧都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其中联想咧业绩第三季咧收入有成216亿嘅美金，系创咗历史新高嘅。嗱，再者咧 AI 嘅业务亦都系一个增长嘅动力来源啊，第四季咧 AI 相关嘅收入按年增长84%咁多，亦都占集团总收入咧去到38%嘅一个都几高嘅比例。咁都系嗰句啦，今时今日咧真系 AI 做得好，业绩就自然好咯。咁所以业绩好，股价表现咧就同样地啦，一飞冲天去，股价星期五嘅时间咧就劲升噶。好啦，讲咗好多话题啦，时间够晒，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有机不可失嘅，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上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2: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最多50毫米雨。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及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暴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当局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同埋向地方或安省政府了解有关水浸嘅资讯。咁而美国流行歌手 Bruno Mars 原定今晚举行嘅多伦多演唱会，因为天气因素而改期。位于北约克 Dunsfield 公园嘅场馆罗渣士体育馆并无上盖。大会话为保乐迷、表演者、团队及工作人员安全，决定将演出延期至5月31日星期日，所有门票届时将会继续有效。除了今晚 Bruno Mars 的多伦多演唱会，还有24、27、28和30号四场。曼锦市 Major McKenzie 及 Kennedy 有交通意外，约克区警队呼吁驾驶者不要从 Warden 沿 Major Mac 向东前往 Kennedy。事故在下午2:45左右发生，涉及三架车，幸好无人严重受伤。另外，多伦多警队寻求市中心寻日一名行人被撞死的致命车祸调查线索。交通组探员希望取得闭路电视或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资料。事发在昨日中午12:20左右，于 Parliament 及 Gerard 一架田螺车在 Parliament 南行方向准备转左，当绿灯亮起田螺车开动的时候，撞到那名从交界北边过路处从西向东横过 Parliament 的女性事主，女子当场不治。呢宗是多伦多今年第19宗致命交通意外。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2号线列车呢两日暂停在 Kennedy 与 Woodbine 之间行驶。 公车局 TTC

0: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ie 线今个周末亦都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2407公路站为总站。至于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 Eldershot 与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E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以及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在魁省满地可，有性工作者趁住一级方程式赛车加拿大大奖赛，今个周末在当地举行期间发起示威，争取更好的待遇及保障。行动诉求包括改变脱衣舞表演者必须向舞厅支付演出费的规矩，以及全面将性工作非刑事化，和给予性工作者更好的劳工保障。有主办方的代表说，脱衣舞表演者一般都被视为自雇人士，并不受魁省工作场所安全规例保障，而表演者需要向舞厅付费的规矩，令到表演者可能支出比收入重要多。一级方程式周末吸引数以十万计游客前往满地可，有脱衣舞厅在这个时候要求表演者支付更多演出费。而赛车一级方程式加拿大站排位赛刚刚开始，至于中午时分举行的短途冲刺赛，就由平治车队的罗素赢得冠军。排头位起步的罗素在23个圈的比赛受过挑战，但是最终成功守住位置冲线。亚军是麦拿伦车队的罗里斯，季军是另一名平治车手安东尼利。 F1 加拿大大奖赛正赛会在明天下午4点起步。本地油价预料明天上升三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9.9 仙，比昨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反弹至 102.9 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雨，气温8度，预测今晚有一两阵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9度，明日日间都是有一两阵骤雨或毛毛细雨，夜晚六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最低13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如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

0: 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指到25号，祝去 Stilsgap 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圣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梅智辉。
5: 家法时候，胡义恩。
6: 今日是5月23号星期六，时间是4:11。冇错，开始呢今日的家法时候。大家好，我是胡依恩。不如同大家呢讲一讲天气的状况先啦。因为呢今日呢喺环境部嗰方面呢有一个特别天气嘅警告啦。就係、是、今日呢比较系多雨水啊。其实我今朝早呢已经系好早呢去咗一个参与咗一个好有意嘅活动啦。咁亦都系全身系湿晒嘅，原因系室外嘅活动啦。咁但系因为呢通常呢啲活动呢，尤其是今朝早呢，是破这个的健力士世界纪录的一个活动来的，所以呢比较特别一点，也都不会取消的，所以呢就在室外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底下呢都是完成了，也都是拿到这个的健力士世界纪录，好开心啊。我们呢电台呢有很多位的同事一起去参与，我们的台长李婷啦，跟住除了我呢有梁建恒啦，也都有邓佩恩啦，咁仲有呢就是 Joyce 姐姐啦，是何家燕啦，同埋有梅智辉啊，Sulia 都有的，咁所以我们都个人咧仲有个奖牌添啊，好开心啊！咁啊，讲翻天气先。今日系啦，比较多雨水嘅。今日咧最多咧最高嘅可以去到咧就50毫米咁多噶。咁啊，一路去到咧今晚，直至到听日咧都会系落雨嘅。咁所以咧，亦都希望提醒大家，有机会有啲嘅地区可能会有呢一个嘅 flooding 嘅情况吓。咁希望大家咧即系小心一啲，同埋咧行车时候啊，行路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吓。而家室外气温系8度嘅，今晚咧系反而仲高过而家，今晚最低系9度，听日咧比较今日咧系暖多少少嘅，听日最高啊系。

0: 21度，而晚上是13度，听日全日都落雨噶啦。而去到星期一嘅时候咧，再暖多啲，最高系23度，而日头咧亦都继续有30%机会落骤雨。晚上咧转翻为天清，最低咧系13度嘅。去到星期二咧，先系多翻少少阳光，但系依然咧都系讲紧30%机会落雨嘅。咁我哋咧都系啦，留意住嗰啲天气状况咧。如果唔系咧，着衫嗰方面咧都要特别小心。咁另外咧，亦都想讲讲油价啦，因为听日咧会升3仙嘅，咁所以听日咧油价平均咧又会升到去102.9，咁最好今日有机会就入咗佢啦，因为今日咧会跌4仙，所以今日咧系179.9嘅。好啦，今日咧喺呢个嘅节目里边咧，都想同大家咧讲下咧关于好得意啊嗱呢个话题咧，我就未试过去接触过啦，就系讲关于咧喺专业行业里边嘅诉讼问题啊。咁所以今日咧请嚟呢位咧亦都好有经验嘅，就系伍世刚律师啦 ，Samuel 啦，伍律师你好。
1: Hello， 你好 ，Amy。
0: 啊，唔该晒你啊！我每一次咧揾你咧，都系讲一啲咧比较系特别少少嘅 case 啊，特别少少嘅话题啦。嗱，专业嘅行业咧，咁我相信咧，如果大家一谂，梗系咧系同医疗有关啊，医生啊，又或者系好似你哋啦，律师啊，跟住咧会计师啊，系嘛？呢啲方面咧都系属于系专业嘅行业啦。咁而好多时咧有机会咧就系、是、如果就算可能系地产嗰方面啊，你买屋而家亦都系好多啦。如果真系去到诉讼咧，似乎咧即系因为讲紧系专业人士啊，专业嘅行业咧，系咪好困难嘅咧？
1: 响起诉啲专业人士嘅个案之中咧，难嘅地方有几个嘅。第一咧就系、是、即系要指定咧呢一位嘅专业人士，即系无论佢系医生又好、律师又好、建筑师又好等等啦，啊，会计师又好，咁就话佢唔系即系一般专业人士犯错就唔一定要负责嘅、你又系证明咧，就系、是、一个嘅专业人士佢嘅行为啊，系低于一个合理、合资格同等行业嘅人，响呢种情况之下，佢应有嘅专业水平。是怎样呢咁样。即是我举一个例子，譬如医生做的手术失败，咁唔一定代表佢手术失败的。咁律师打一个官司输咗，喂都唔系佢失咗佢专业。你会计师帮人报税，咁你俾呢个税务局嚟查你嘅数，佢都唔系代表佢有过失㗎喎。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其他合理嘅专业人士会唔会好似同一样被告个人嘅做法咧，咁样即系话乜嘢系佢哋嘅专业标准，同埋呢个被告有冇偏离咗呢一个嘅专业标准？
0: 嗱，如果系咁咧，林律师，我咁听咧，你就而家讲紧咧，呢一个嘅专业水平，咁水平同埋专业操守呢两样嘢就好大分别噶啦。咁如果系即系因为专业人士咧，其实有机会 touch 到呢两样嘢噶噃。
1: 是啊，咁所以咧就系话响起诉呢啲咁样嘅专业人士嘅时候咧，咁你起诉佢时候，咁个法官都唔系嗰一类嘅专业噶嘛，
0: 系，
1: 咁我自己都唔系嗰一类专业噶嘛，咁我哋点样去判断得到佢系咪即系离开咗佢嗰个专业嘅标准咧？咁样，咁所以你就揾翻一个系嘅专家证人咧，去评估佢嘅做法。是一般标准的专业人士的做法。咁所以呢就是几乎呢啲案呢一定需要专家证人的。
0: OK， 但是好像你咁讲一个都唔会足够㗎。会唔会呢即係你可以搵一个就已经能够可以做到呢件事，即係喺个诉讼里面。
1: 唔係一个就足够。当然睇件案。唔係因为有啲譬如我举一个例子，譬如医疗失误咁样。咁有啲係好明顯嘅醫療失誤嘅，譬如割左手你割咗右手咁樣，咁你咪好離好離譜，直情唔需要揾個專業嘅啦啩，係咪？咁但係有啲係程序上面嘅醫療嘅失誤，咁佢做法係咪偏離咗咧？亦或係醫生係有一個判斷性，即係喺某種情況之下可以咁做，或者可以咁做。咁啲專家有佢自己嘅做嘢方法噶嘛，係咪？咁、所以就即係个困难嘅地方呢就係、是、第一就係要搵专家。咁第一就係呢个专家到底係咪专家呢，咁就要睇下呢个嘅专家佢过去嘅

0: 歷啊，佢專業培訓啊，工作經驗啊，有冇發表過啲咩文章，出過咩書啊，以前有冇做過專家證人啊等等啊咁樣。咁第一次就揾呢個專家啦。如果喺醫療失誤之中呢，咁你係咪要揾返個醫生去做專家，即係做你嘅專家。
1: 嗯。
0: 好啦，咁好多行業之中呢，就未必會係出嚟肯做呢種咁樣嘅工作㗎喎。
1: 嗱，我又想知道啦，譬如如果你头先讲啦，系啦，喺呢个诉讼嘅 case 里边，要揾翻一个专业嘅专家，即系譬如嗰个行业嘅就揾翻呢一个行业噶啦。咁但系，即系点讲咧？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系嘅，你话揾一位个专家可以去证明到头先你所讲嘅，咁但系如果嗰个即系你点样个标准，即系系乜嘢？譬如法庭去决定啊，又或者系乜嘢嘅情况底下决定呢一个人又能唔能够升任去做呢一个专家去再判，即系或者俾证据呢一个嘅俾人告嘅人咧？
0: 嗱，你而家讲咧。Amos 咧就呢个游戏规则啦，咁我哋揾嘅人出去指，譬如我哋起诉一个我假设嘅医生又好，律师又好啦，
1: 嗯，
0: 咁我哋咪揾翻个同样嘅专业出嚟咧，就判断佢做错咗。首先咧就系你揾个专家出嚟做个报告，即系初步嘅报告就系、是、喂，佢真系失误，呢、這个做得唔啱嘅咁样。好啦，咁你起诉对方嘅时候咧，唔好忘记嗰、那个专业咧，佢自己本身有保险，咁佢保险公司嗰度咧。或者佢哋保佢嗰个机构度咧，亦都有好多专家出嚟，专系打你呢啲官司嘅。咁、
1: 嗯、
0: 所以即系话咧，到时候出现一个情况就可能系专家对专家。
1: O、okay,
0: K， 明白意思啊？
1: 明白嘅，但系我都系即系有少少嘅唔系好明咧，就系嗰个嘅即系嗰个 standard 啊，即系嗰、那个。个标准系边个去定呢、這个人好啦？就算你话佢写咗个报告出嚟，咁。边个去认为呢、這个啊好啦，呢、這个系够资格可以做呢个证人啦咁咧？
0: 首先就系呢个证人咧，就要即系如果上庭嘅时候咧，咁一定要系法庭官，即、就、系、是、法官度认可呢个人系一个专业人士，
1: 嗯，
0: 一个专家证人。
1: 即系譬如使唔使话哦呢一、這个佢需要工作咗20年嘅喺呢个行业，或者系攞个几多个奖嘅，即系有一个数或者一个实质嘅。
0: 佢会受到对方嘅挑战。譬如我请一个专家证人出嚟嘅话咧，咁对方可能唔同意佢系专家嚟嘅。咁、
1: 嗯、
0: 即系佢会喺问话之中问翻佢个问题嘅，就系、是、喂，你咩背景啊？
1: 嗯、
0: 你读过啲咩书啊？你做过咩经验啊？你有咩专业资格啊？你做过啲咩文章啊？等等啊，咁样你读过咩学位啊？你做呢行做几耐啊？咁样。咁呢啲咧就等个官睇到就系呢个人系咪有咁嘅资格去做出咁嘅报告出嚟咧？咁样俾咁嘅意见咧？咁样，咁、
1: 嗯、
0: 啊法官认为啊呢、這个人系有咁嘅专业水准可以评估出嚟嘅咁，咁呢个专家讲咗出嚟都唔一定啱噶、哦，
1: 嗯，
0: 即系法官唔一定接受，因为对方都可能有专家证人噶嘛，系咪？
1: 嗯。哇，咁其实咧，咁听落咧，一啲咧比较系专业行业嘅一啲嘅诉讼咧，似乎系比较系困难啦，同埋好似好严谨，真系我唔知道嗰个嘅即系成功率啊，或者系嗰方面咧多唔多啦。不如咁啊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一阵间咧再等阿伍律师咧同我哋去分享多啲先。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

0: 为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3: Rosemont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咗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0.9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4: 点样将加拿大香港人嘅身影一年一年咁记录低？特里点波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嘅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 Event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特里点波 Chapter Two Adagio， 明济阁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家法时候，胡义恩
6: 4:24，继续家法时候，我是胡义恩。今日我的嘉宾是伍世刚律师 Samuel 噶，伍律师你好，咁啊唔该晒。好，另外一个话题咧，即系我有个问题咧，就系头先你讲啦，好啦，好多呢啲嘅专业人士啦，陪审团我哋知道啦，冇得 say no 啊，系嘛，同埋咧亦都唔会出粮俾你去做陪审团嘅。但系如果做呢啲嘅专业嘅专家嘅证人咧，佢哋系咪都应该系自愿性地啊，定系点嘅咧？
7: 唔系，呢啲专家证人要请翻嚟嘅，
6: 要请翻嚟嘅，
7: 请翻嚟噶，同埋佢收费好贵噶，一啲都唔平噶。
6: 因为就系专家系咪？
7: 因为专家同埋佢系帮你打仗噶嘛，企喺你隔篱噶，同你做分析噶。
6: 但
7: 系我举个例啊，譬如话系一个会计师咁样，亦都有会计师嘅专家，亦都有啲专家咧系做生意的评估的专家来的。
6: 嗯。
7: 那他们专系呢我们请回来呢，譬如说在我离婚案之中，譬如有一方面是有些财产隐瞒啊，或者是有公司，他公司里面的账目在什么地方不清楚，什么地方有瞒税的地方，同埋做计算他呢就是正式的收入应该是多少钱，所以要交的赡养费要给多少钱呢，那我们要请这些专家来的。咁呢個專家無論你係做刑事案又好，你係做一個醫療失誤又好，或者離婚案又好之中呢，咁專家首先呢就係、你搵佢做一個報告呢，幾千蚊你都冇得走㗎喇。
6: 嗯。
7: 如果做一個刑事案醉酒嘅咁樣，醉酒做一個簡單嘅報告返嚟呢，你都要2000多蚊到㗎喇。
6: 嗯。
7: 如果你做一個係評估一間公司入面佢嘅財政報表入面有啲乜嘢地方有問題呀，咁4-5千元都閒閒地噶啦，淨係做個報告啫，係咪？好啦，咁跟住仲要去問話咧，即係呢件案喺個訴訟過程之中，你要問話，跟住要審啊嘛，喺未審之前要問話噶嘛。咁問話嘅時候，我哋要同個專家證人一齊研究，但呢個案之中咩地方有問題，咁佢建議咧喺呢個地方咁樣問落去，問啲咩問題啊等等啊咁樣，咁佢哋會同我哋一齊去做咁嘅，咁上庭嘅时候，一问话嘅时候咧，咁佢哋会喺我哋侧边嗰度咧，就有啲对方有啲问题答出嚟咧，系有疑问嘅地方，或者系有偏差地方咧，咁佢就会即系写纸仔，喂，嗱呢个咁样做啊，咁好啦，咁佢哋出庭收个费用，一个钟头我谂即系700-800元闲闲地，如果系好专业嗰啲咧，1000元咁，咁你话个费用贵唔贵咯？
6: 呢、這个如果咁听完之后就明白点解需要啦，因为始终真系专家佢哋有专业嘅意见俾翻你咧，呢个系真系冇办法。咁嗱，譬如头先你都讲到啦，因为好多 嗰、那個即係而

0: 如果請即係訴訟，即係喺呢一方面嘅訴訟嚟講咧，會唔會話頭先講到如果操守咁嗱，如果真係同操守有關嘅，咁即係好似明顯啲有錯誤啦，有失誤嘅時候，仲需唔需要有一啲嘅專家去做證人幫忙咧？
1: 會嘅，
0: 都需要嘅。
1: 睇乜嘢嘅乜嘢嘅失誤啊？就係好明顯嘅失誤之中咧。咁你可能要計算佢損失有幾大嘅喎？
0: 哦 ，OK，
1: 係咪？譬如話嗰條數做錯咗，做錯咗，咁影響到咩嘢咧？就影響到佢嗰條數好明顯做錯咗，
0: 嗯，
1: 好明顯嘅收入係報低咗，
0: 嗯，
1: 咁你係咪揾個專家出嚟評估咧？就係、是、如果你正確嘅報出去嘅話咧，你嘅收入應該去到咁多，
0: 嗯，
1: 我估計你嘅收入咧應該去到係200,000咁計。咁用呢个数咧，系计算你应该俾几多钱赡养费，又或者系一个医生失误嘅话咧，咁呢个评估就系呢个失误之中咧，会唔会系喺失误系好明显啦？咁但系会缩短咗个病人嘅嘅寿命，
0: 嗯，
1: 或者系缩短咗佢享受生活嘅乐趣，去到百分之几多，或者佢复原机会有几多咧？咁你都要需要专家系做呢啲嘢。
0: OK， 如果真系有受害人啦，好多时我成日都听到咧，啲受害人话啊，我咧真系呢啲咁嘅事故咧，令到我咧好惨啦咁。但系我即系可能又隔咗好耐，因为佢哋可能自己都原来系隔咗咁耐之后先至发觉，点都好啦。咁而家佢就想去投诉，但系其实原来佢哋真系唔知道究竟咩门路咧，可能净系识得揾律师，但系其实有冇咩监管嘅部门啊、机构等等嘅咧？
1: 有，但系譬如话你投诉嘅，即系话佢嘅操守做得唔好啊，咁只系呢个机构去罚佢，喂，你即系做得唔啱，我哋唔按照我哋个我规矩做法喎，咁样，咁但系你要索偿嘅话咧，咁你即系民事诉讼起诉佢噶嘛，
0: 系、
1: 啊，咁你要，咁第一就系话呢件事之后你个人好唔开心，咁系唔足够，你要证明啫，第一佢失误，第二就系对你造成咗乜嘢嘅损失。
0: 嗯，
1: 诶，呢个就系即系话，如果失误啊，但系如果系话其他方面，譬如离婚官司嘅咁样，咁你要证明就系条数做错咗，或者系有啲钱喺公司入边嗰度咧，嗰啲开支系唔应该，系唔适当嘅。
0: 嗯，
1: 应该唔可以咁样出一张支票出去俾人哋作某一种嘅用途嘅，呢啲数咧就应该计翻落公司入边嘅收入入边嗰度咁样，又或者公司入边有啲钱喺度咧，佢唔攞出嚟。特登唔攞出嚟，咁我收入就系得20,000嘅啫，一年咁样。咁但系如果喺公司入边攞咗笔钱出嚟咧，佢一年可以有200,000嘅，佢特登啲钱放入边唔攞出嚟咧，咁呢个专家就可以评估，就话呢笔钱咧攞出嚟嘅时候咧，佢收入应该几多？咁所以应该用呢一条数计算咧，呢、這个人应该系俾几多钱赡养费、配偶赡养费、受者赡养费啊咁样。
0: 嗯 ，OK， 所以咧，我而家听完咗咧你嘅解释之后咧，就发觉哇，原来呢啲嘅专业嘅诉讼咧系好紧要揾一啲嘅专家去帮忙嘅。
1: 系啊，你揾翻同你拍档做开嗰啲咧，咁佢诶，你又知道晒佢系可靠，呢、這个嘢系好稳阵嘅咁样，或者呢个唔系好掂嘅，唔好揾呢个啦，或者呢个收得贵嘅，但系佢做得好好嘅，咁通常啲专家都唔平，真系唔平。
0: 系，咁但系
1: 你做一个财政报表嘅正确评估啊，即系正式嘅评估报告出嚟咧，你起码1,000-20,000咯。
0: 嗯，
1: 系咪？
0: 好，
1: 唔好计上庭嘅费用添啊。
0: 咁所以大家可能亦都要知道一下呢啲，咁其实真系好，我真从来都冇听过呢啲嘅资讯啊。嗱，不如咁，我哋而家再休息多一阵，转头如果大家有任何嘅问题咧，第日都欢迎打电话嚟90588891430。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制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制屋，税后减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减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

0: 李婷、张志文、郭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Hello， 我哋系 Audi After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梦想要嘅 Audi，
2: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 Lisb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2: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6: Rose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1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por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嘉堡 Roseport Honda 出车了，电话416-291-9501。Roseport Honda 星期六1天5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7: 家法时候，胡义恩。
8: 4:34，继续家法时候，我系胡义恩。我今日嘅嘉宾系伍世光律师 Samuel 噶，咁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905-889-1430啦。咁大家咧有任何啦喺法律方面啊，有任何嘅资讯想知多少少嘅，咁今日咧可以问一问专家啦。我都揾专家上嚟啦，但系好多谢咧就系伍律师咧义务帮我，多谢晒。咁我哋而家听一听 April 系嘛 ？April 你好啊
9: ，Hello，Hello，April
8: 你好。
9: 你好 ，Amy。你好，伍律师。
10: Hello。
8: 系 April，你想问乜嘢？
9: 系我想问咧，就系、是我喺2025年2月咧，我就剥咗一只智慧牙。咁就因为剥呢只牙而令到我，我自己觉得系因为个智慧齿前边嘅神经线可能受损啦。咁而家咧，我就去咗Royal College of Dental Surgeon of Ontario 就 file 咗一个 complaint 去嗰个 surgeon。咁我嘅问题想问律师咧，就系如果我呢、這个case 到最后尾呢个 association 都 agree 呢个医生系令到我嘅神经线受损。我是不是可以再去从法律途径去得到一些补偿，同埋如果我真的做，是不是要在两年的 time period 里面做了这件事呢？
10: 第一就是你起诉的时间呢、是两年由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开始。咁如果你话剥咗只智慧牙，你第二日已经觉得痛嘅话咧，咁你嗰个时间咧就是、差唔多系两年减一日啦。
9: 嗯，
10: 系咪？好啦，咁第二件事咧就话佢剥咗只智慧牙，令到神经线痛，咁你有咩地方觉得佢系疏忽咧？
9: 因为喺佢同我复诊嘅时期。因为有几个复诊的时间啦，在剥完牙第一个礼拜至第二个礼拜，他帮我看的时候，他就是跟我说这个是正常的，可能是因为剥牙的仪器上高会令到你有些敏感啊，或者是深口有些问题。那之后再6个月再回去看他，他就是好清楚咁讲，你今次摸呢个之后啦，同你条脷同或者你个神经嘅痛系完全冇关嘅。咁我喺呢段时间里边，我都睇咗有牙医嘅专科啦，同埋神经线嘅专科。咁但系都冇一个 專科有俾到一個。

0: 好確實嘅答案我。
1: 如果冇的話，咁你點可以話佢錯咧？
0: 所以我而家就係經呢、這個dental surgeon 呢個 association 裏面去尋求一個答案咯。
1: 哦，佢唔會俾答案你喎，你投訴佢話佢醫療失誤做得唔好，我唔知投訴係咩嘢啊？投訴話佢喺個手術過程之中令你引起有啲不必要嘅痛苦，咁要證明佢做錯先得嘅喎，係咪？
2: 嗱，我可唔可以又問一句啦？我咁聽咧，即係話 April 就係意思就係佢做呢一個嘅手術或者呢個咁樣啊之前，佢係冇呢一啲嘅痛楚或者冇神經痛啦。咁而家佢做完咗之後先至出現，咁算唔算咧？啊，吳律師，
1: 就我咁樣
2: 係，
1: 我覺得你嘅做法咧，就係因為我唔知道即係實際上做咗啲咩嘢，醫療過程點樣我都唔清楚。我覺得你最好嘅做法咧，就揾一個第二個牙醫。攞翻呢个医生嘅病历嚟俾第二个牙医睇，发生咁样嘅事，佢同我摸出个智慧牙，但系我唔知点解会痛，仲有啊，你冇讲我听，痛几耐喎？点样痛法喎？有冇食止痛药？系咪个个都痛噶啦？摸完牙系人都痛噶啦，点会唔痛啊？系咪痛几耐？同埋对你有咩影响咧？咁个痛嘅严重系咪外乎于常人咧？咁如果系外乎于常人，痛过第二个人嘅，咁系咪佢唔系都唔代表佢做错噶？因为每人嘅身体结构都唔同噶嘛。我建议做法就系你揾多个医生出嚟睇翻个病历报告，讲翻做过咩事，然之后医生讲，哇，佢真系错啊，或者系话喂，有啲人系咁样噶，咁样。咁你先去投訴，先去告人者嘛？你都唔清楚，你根本就講，你就覺得唔舒服嘅告人者，呢個係唔足夠嘅。
2: 嗯，
1: 頭先我講過啦，你揾專家證人去告，你個費用都唔少嘅。
0: 嗯，咁我想問一問律師，你聽唔清楚，或者你有冇聽過呢個 Royal College of Dental Surgeon of Ontario？ 因為佢係專係接接收一啲對牙醫啊或者咩嘅投訴，如果喺呢個類，
1: 佢哋每年收到唔知幾多呢類型嘅投訴啊。
2: 嗯，
1: 係咪？咁你要證明佢失誤嘅投訴點啫？佢話：喂，譬如我見個客喎，佢話我好大聲同佢講嘢喎，佢唔中意喎咁樣，咁你都可以投訴啊。咁但係唔係代表一定有問題噶嘛？係咪？即係你要證明佢醫療失誤，佢過程之中一般嘅醫生唔係咁做法嘅。頭先我講你要咁做先得㗎，你真係你聽我講。你而家讲嘅意思咧就话你唔满意佢嘅做法，但系个医生讲我冇问题，咁、
0: okay.
1: 你系咪揾个专家证明佢做法有问题先得噶？呢个就我俾你建议。
0: OK， 好，唔该晒你。
2: 系咯，希望搞得掂。系真系有机会咧，有呢啲比较系复杂嘅事情哦，吓，吴律师。
1: 系啊，你真系攞晒医疗报告揾医生睇完之后咧，咁你就再揾律师研究一下。记住啲时间，两年之内要做。
2: 嗯，同埋因为头先你有个建议啦，即系要揾另外一个牙医，譬如揾自己睇开嘅家庭医生，又有冇用咧？
1: 唔得，你揾翻个牙医做先得噶，系咪？咁仲要个牙医生出嚟作证，系咪先？
2: 哦 ，OK。
1: 系咪？你揾个专家证人，佢肯企出嚟上庭同你做指证，系咪？佢做报告出嚟，我系医生，你嚟揾我啊！我要看完那些报告拿回来看出来跟你倾谈，我不要收你钱先。
2: 嗯不过是咯，希望因为刚才听到都应该是痛苦的，因为如果是上年的年头到现在，那希望快点搞定啦。那我们现在休息一阵，转头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 ,905-889-1430。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4: 锁定通过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

0: 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应做应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做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1: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2: 梗系阿 Don 喎。
1: Don
2: 今日五月二生 ，Dominion of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2: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1: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五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minio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3: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4: 加法时候，胡义恩
5: 4:44加法时候，我是胡义恩。我今日的嘉宾是伍世光律师 Samuel 噶。咁我哋继续听大家的电话吓，唔该晒你伍律师。我哋跟住听系吴女士、哦，你好。
6: 喂，
5: 系你啦，吴女士。
6: 哦，你好啊 ，Amy。
5: 你好啊，
6: 吴律师。
7: 你好。
6: 我想请问一下咧，关于 title insurance 是不是一定要买先保障到间屋？因为成日听人哋讲咧，就话人哋可以卖咗你间屋，但系我有人住喺度，咁人哋又唔嚟得睇屋，佢点卖到我间屋咧？
7: 嗱，咁样啦 ，OK， 你唔一定要卖，你唔一定要卖嘅，但系而家去买屋嗰啲咧，我可以讲话绝大部分都卖。
6: 系，
7: 如果你借
6: 我啲旧楼啊，对住对，
7: 唔系佢唔理旧定新啊 ，OK。总之就系而家买屋咧，99.9%咧都会买。
6: 系，
7: 如果你同银行借钱咧，你就更加要买。
6: 哦
7: ，OK， 冇得走噶啦 ，OK。好啦，咁再答翻你个问题，就话你住紧间屋，咁我点可以系俾人呃到咧？咁样，我举例，因为我简单嘅方法咧，第一就系我将间屋契转咗俾我先。阿吴女士，你唔知嘅。
6: 点人哋点转到啊？
7: 好快做咗人哋银行嗰啲保险库都可以人偷到入去，人家有技术噶啦嘛，系咪？
6: 哦。
7: 咁咧，佢就可以咧系做啲文件，将屋契转咗俾第三者。你唔知嘅，你继续住咗间屋入边嗰度嘅。OK， 好啦，咁转咗间屋俾，假设俾我咁计啦，咁跟住咧我就去做借贷。OK，
6: 哦。
7: 我做借贷啦，好啦，咁借贷除咗个问题咧，就系、是、通常佢会验屋嘅，
6: 系
7: ，OK。咁有阵时候咧，如果撞到有啲可能马虎啲嘅咧，就系话佢或者喂我唔喺度，但我入唔到去，或者我而家出得浮啊咁样，咁有啲人会唔会喺出边就咁评估间屋嘅外表？但特别系当你借贷借嘅钱唔系好多嘅时候。咁可能咧就系佢觉得风险唔系咁大咧，会做少咗嘢都唔定嘅。呢、這个就头先咁讲，喂个专业评估师嘅做法应该点做咧？佢做错咗咁样系咪？咁、有方法做嘅，咁即系我亦都系有即系客户咧系咁做过，但系嗰间屋咧佢系租俾人哋嘅，但系入边都有人住嘅、哦。
6: 系
7: OK， 但系佢都做咗出嚟，就佢做呃咗银行一个按揭就40几万。咁但系就佢有买保险，业权保险就赔咗呢笔钱俾佢。即系我回答阿吴女士嘅问题，就呢件事情做得到嘅。OK， 咁但系佢点做咧？咁往往人有窿罅，啲人好醒嘅，即系做嗰啲蛊惑嘢嗰啲有咧，系好多古灵精怪嘢做得到嘅时候，我哋都可能谂唔到嘅。但系即系个安全做法就系话唔好悭嗰少少钱咧，唔买咯。
6: 但系唔系中央地契嘅咩？喺政府噶嘛？佢无啦百事，佢冇我。我个业主嗰啲签名
7: 唔系
6: 乜乜乜，
7: 你听讲唔系，唔系第一次冇中央地契，有个登记系统 ，OK， 喺安省嗰度有个登记系统，即系填土厅啦，香港叫做系咪 ？OK， 咁有人可以系即系有漏洞嘅，即系譬如我知道成个存在咁。

0: 听日出去交个处理俾我都得噶，我得噶喎，系咪？但因为我唔会咁做啊嘛，我有我专业嘅牌照噶嘛，我唔可以乱嚟噶嘛，系咪先？
1: 当然，即如果我咁听啦，即系话可能有一啲嘅专业人士，佢都会可能未必系咁正规嘅，咁佢可能真系会帮某啲人去做咗呢啲嘅犯法嘢都唔出奇。
0: 好多嘢都唔正規㗎啦，
1: 所以就有危險囉。
0: 即係呢個係種詐騙嘅方法，詐騙嘅方法係無處不在嘅，無其所有嘅，係咪？咁你要、要小心囉，係咪？即係人敲門話要驗屋㗎，咁我驗咩屋㗎？你梗唔會俾佢入啦，係咪？咁就話你問題就係、喂，我有冇必要買呢啲咁嘅保險啊？咁樣，咁我覺得就話即係第一就你買屋呢，你唔會唔買嘅，即係多數都99.99%都要買嘅，你借錢嘅話更加冇得走添。咁所以呢个问题其实可能唔系一个问题，
1: 呢
0: 个
1: 只系
0: 买咗，
1: 呢个希望系减低个风险嘅啫。但系当然系自己嘅决定啦，好唔好啊？好，咁跟住我哋听埋岑生啊，岑生得唔得？听到好，岑生你好，
2: 系，我姓岑嘅，系，
1: 你好啊，
2: 咁啱嘅，系，咁啊就系就系我啊住 condo 嘅，咁咧我如果住 condo 咧就叫人嚟整水喉啦，咁我唔知个对。对方梗系话乜都识整啦，将佢整到入嚟 condo 做完之后爆水喉，咁我可唔可以告个水喉师傅咧？我唔知佢有冇牌个，佢家话有牌嘅。
0: OK， 几样嘢啊，岑生，第一就系你自己本身有冇买保险？
2: 我保险有，
0: 咁你保险咪得咯？你爆水喉系咪？
2: 哦，冇，
0: 系咪先？
2: 我报，哦，
0: 咁你使乜搞咁多烦嘢去告人哋咧？
1: 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来的。
0: 是即是最简单最悭钱的方法。即是你买保险就是这样嘛，你揸车买保险就是撞车有人赔嘛，是不是这样好少会自己处理这件事。除非你没有保险或者是保险不赔的啫 ,ok? 好啦，咁第二件事呢，第二件事就算保险赔了呢，就说这个人为什么你整是即是这个爆水喉是不是这个人造成的呢，我们都不知道。咁你要证明啦，系咪？你要证明佢系做错咗。咁点证明啊？你咪揾专家证人，
2: 又要揾专家
0: 证
2: 人。
0: 咁因为啲位我都唔识噶嘛，咪揾 Amy 都未必识噶嘛。
1: 系咁，所以系啦，啱嘅。阿吴律师提得啱，你可以揾咗你嘅保险先吓。好啦，我哋而家不如休息一阵先，转头继续听大家电话。
0: OK，
3: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4万，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万。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甲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8: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7: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8: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7: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

0: 咁我走咗之后，
1: 好系，请讲继续。
0: 我走咗之后，咁个交冇名，咁我几个仔女点样治啊？
2: 我唔系好清楚你个问题。你走咗之后，你间屋你啲仔女都未必想住嘅喎，系咪要卖间屋分钱啊？
0: 我间屋系我自己起名，我系有立遗嘱俾四个仔女，但系佢哋冇名。咁我间屋我想卖，等我走咗之后俾个仔女住。咁我走咗之后间屋我冇名咯，咁佢点样住啊？
2: 唔系住，唔系佢哋点样攞钱？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吓？
1: 嗱，我头先咧听到嘅意思啊，头先啱啱呢位陈太系咪？陈太，你嘅意思系你立咗遗嘱，咁又或者平安纸啦，咁你嗰份嘢系写咗俾你细嘅仔嘅，系咪？咁你就谂，你就想问，如果过身之后，咁佢哋点样可以攞到？系咪？
0: 系，咁佢
1: 点
0: 样住？
1: 佢
0: 都冇名
2: 啦
0: 嘛。
1: 冇名系。
2: OK， 咁讲啦 ，OK， 唔好你个仔都住唔住先啦，即系话你间屋。首先就话系要转咩四个细路仔，我当你要俾间屋四个细路仔啦，因为我唔知道你遗嘱点写啊。如果你只有两个写法嘅啫，按照我睇，第一就系话你死咗咧，间屋转俾四个细路仔。第二嘅做法就系你死咗之后咧，你啲财产包括呢间屋咧，就分俾四个细路仔。咁两样嘢都好咧，就系当你唔响度嘅时候咧，你嗰个遗产执行人啊，咁你睇翻遗嘱边个执行人啊，可能你其中一两个细路仔都唔定。就要去法庭申请，攞到法庭有一个判决书，咁呢个執行人呢先至可以动用你嘅财产，包括你间屋同埋你银行户口啊等等，就按照你嘅遗嘱入面嘅写法呢去分配。首先就还晒你啲债务啊、政府税啊、杂项开支啊等等，咁然之后就按照你遗嘱嘅写法呢系分出去。如果你遗嘱入面讲间屋系分俾四个细路仔嘅话呢，咁间屋咪转四个细路仔名囉。如果冇写嘅，咁啊间屋咪要买分俾四个细路仔咯。不过我讲俾你听，就算你间屋俾四个细路仔都好咧，都唔代表呢四个细路仔永远会住喺呢间屋入边一度。啲细路细四个细路仔咩话？
0: 永远我几个仔女可以住我呢间屋，咁我名啊点样住啊？
2: 头先我讲咗咯，咪上法庭申请咯，好简单啫嘛。你唔使理噶，到时有人会帮你搞掂噶啦。
1: 嗯。
0: 申请
2: 咁
0: 使唔使用好多钱啊？
2: 咁梗系要钱啦，即系你揾个律师写份遗，写份遗嘱都要俾钱啦，系咪？咁啊，即系
0: 律师费使唔使交税啊？
2: 律师费使唔使交税？呢人哋间屋使唔使交税？你唔系你个遗产，你个遗产嗰度咧要俾税 ，OK？ 咁俾几多钱咧？咁如果你十万蚊到咧，你大概俾1500左右啦，睇1.5%啊 ，OK？
1: 系啦，咁希望你明白咯，博下好咁啊！但系咧，如果你哋已经系立咗遗嘱，亦都有律师，你都有啲咩问题，你仲可以继续揾翻你自己的律师嘅。好，我哋跟住好快听埋杨太啊！你好啊，杨太。
3: Amy 五律师你好，
1: 你好，
3: 姐。我想问一下咧，好似正话嗰个 title insurance 咧，我20年前买咗噶啦，
2: 系
3: 嗰阵时咧系用。当时的屋价来买的，
1: 嗯，
2: 是。
3: 现在20年后呢啲屋价升了很多啦。
2: 哦，补水啊。
3: 低去
2: 补水啊。补水得噶啦。
3: 补嗰份呢？
1: 哦，使唔使做过一份？
2: 唔使做一份，你补钱得噶啦。
3: 补翻嗰个屋价系咪啊？
2: 系啊，你讲俾听，而家屋价几多钱 ？OK。咁咧，咁你想，因为通常佢补嘅屋价咧。是保应该是保升值100%咁样嘅。譬如当时你买500000咁计啦，咁可能保到100万啦咁样。咁如果今日个价值去到150万嘅话呢，咁你咪要加大你的保额囉，即係要。
3: 哦，佢依度用屋价个difference 嚟。
2: 是啊，计算返你保，是应该唔会保好太多嘅。你搵个律师呢去问问佢，喂，当年我买咗个保险，呢个系个保险嘅号码 ,ok?当时我夹咁多钱，而间屋交咁多钱啦，我想咧系调整我个保额咁样，要保几多钱啊？咁好简单嘅啫。
3: 哦，
1: 但我又都肯问啦。咁其实呢啲嘅话，因为呢啲嘅屋价即系应该每年都唔同，使唔使每年都去 check 下嘅咧？
2: 唔使嘅，因为佢保你100%，你今年系100万嘅，咁你咪买100万咯，系咪？咁佢保到你去升到200万咁样噶嘛？
1: O K， 咁但系

0: Just in case， 如果咁唔好彩系唔系讲你间屋吓，但系是但有啲屋系跌价嘅，咁跌价又点啊？
1: 冇噶啦，冇噶啦。
0: 哦哦，咁样
1: 喐噶啦，系咪？咁你更希望佢升啦，系咪？
0: 系当然啦，当然啦。
2: 系咪？
1: 揾律师。系啊系啊，佢会同你计算噶啦。
2: 哦，好好好。
1: OK。
2: 仲有，我仲想问下咧，
0: 请讲。
2: 头嗰个人讲咧，嗱，啲平安纸咧，咁我立咗啲遗嘱咧，就系将来我所有嘅财产，包括间屋，系俾我两个女咧平分嘅。咁佢哋将来会唔会住就唔知啦，或者佢哋卖咗去先。
0: 咁你想问咩？好快咯，要。
2: 我想就系问咧，咁佢如果间屋咧，我系唔需要加佢哋名噶嘛，系咪？暂时嚟讲，
1: 嗱，加佢名咧有好有唔好 ，OK？ 加咗个名上去联名契咧，你唔响度嘅时候咧，间屋就俾咗佢两个，就唔需要经过法庭嘅程序。但系喺咁嘅做法之中咧，就系、是、变咗如果个女本身已经有屋嘅话咧，咁呢间屋就变成系佢嘅投资屋咧。即是话你间屋第时赚得钱咧，佢要俾税啦。咁呢一个其中一个唔好嘅地方。
0: 嗯 ，OK， 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有机会上再倾过。今日唔该晒伍世光律师，多谢你，拜拜，
1: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报道一则啱啱收到嘅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嘅协议已经大致倾好。特朗普喺同以色列以及其他多个中东国家嘅领袖通话之后，喺社交网站发放消息。他说协议的条件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细节仍在磋商，好快会公布。美国加州洛杉矶南部市郊一间飞机塑胶零件工厂泄漏有害化学物质，导致40000人需要疏散的事件，州长纽森宣布厂房所在地橙园进入紧急状态。纽森说颁布了紧急状态令之后，有更多庇护设施将会开放，强调加州政府一直对受灾社区提供协助。而橙县消防部门一度说，在救援人员射水多个钟头之后，过热的储存缸似乎转趋稳定，不过消防今日说这个情况不再。厂房位于橙县园林市，承载6000至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储存缸，因为星期四开始过热而泄漏这种用于制造塑胶零件的化学物质。疏散令原本只是向橙县园林市发出，但是由于泄漏未能够制止，针对范围扩大至覆盖周边市镇。翻嚟本地，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最多50毫米雨。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及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暴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当局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以及向地方或者安省政府了解有关水浸的资讯。多伦多警队向一名声援巴勒斯坦示威者加控更多有关仇恨的罪名。33岁男性疑犯原本被控一项公开煽动仇恨的罪名，现在再面临一项蓄意散播仇恨罪。事发在3月15号，当时北约克巴菲斯格舍普范围有分别声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派示威者上街。案情说疑犯属于后者的一员，他们走近前者。男子涉嫌带有多个具仇恨性质的标语，并且向支持以色列人士发表不恰当言论。自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中东的冲突波及本地社区，期内仇恨罪案宗数急升。在北约克

0: 失踪的患自闭症14岁女童 Esther 已经渺无音讯足足一个星期。多伦多警队及女童父母继续呼吁公众协助寻找。警方说 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是在上星期六5月16号的凌晨12:01于 Barfordscap Wilson 以南。而当晚她亦都曾经到过附近的 Earl Bill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查看女童的照片、她的特征描述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寻日跌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反弹至102.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大雨，气温8度。预测今晚有一两阵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9度。听日日间都是有一两阵骤雨或毛毛细雨，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最低13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二六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二五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屋要识揾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2: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4: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5: 梗系阿 Don 喎。
4: Don，
5: 今日五月二生 ，Dominion of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4: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5: 旧车系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4: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五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4042中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minio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3: 边个话你不可以做明星的，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吉吉周吉佩。
8: 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7: 欢迎你嘅收听今个礼拜智 hit 榜嘅倒数，我系李家谦，你好，听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朋友们 AM 1430而温哥华咧就

0: FM 961嘅。今个礼拜倒数嘅系2026年第21期嘅字 hit 榜。呢、這个排行榜今个礼拜咧，我哋比较第一个谂到嘅英文字系 mundane。唔系话啲歌唔好听啦，当然只系嗰个变动方面咧，今个礼拜系比较平庸少少噶。两首新上榜歌，即系走咗都系两首歌啦，而其他咧上榜嘅歌都唔系好多嘅一啲走动啊。咁可能代表近期嘅质素稳定，大家嘅喜好咧都冇咁波动。因为呢个排行榜呢，其实我哋是搜罗咗全国啊，我哋所有嘅频道四大频道啊，所有广东话派台歌播放过嘅数据呢，然之后排出20个上榜嘅位置嘅。喺呢个小时当中会听到我哋每期支榜嘅十大倒数。咁所以即係话过呢个礼拜大家鍾意播放嘅歌曲啊， DJ 们播放嘅歌曲呢，同上个礼拜都系相近嘅。好啦，喺开始倒数我哋嘅十大之前，睇睇究竟20去到11位喺字 hit 榜上面，其实有啲咩歌已经占一席位先。20位就係新上榜啦，佢哋係 IDG Bubbles 第二首嘅派台歌《春季在月》。19位有嚟自 Viva 嘅 Karina 队长，佢嘅首支 solo 作品叫做《让路》。然之后上个礼拜嘅第19位上升一级 AK 江业生揽紧处理，跟住嗰几首歌咧都系褪咗一格嘅，都系上升一级嘅。17位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16位有方力申嘅万刀甲，15位有康提嘅要还。好啦，跟住14位就唔系上升一格嗰啲歌，呢一首歌咧上个礼拜第9位。上榜六星期下跌咗去到14位，有下不为例，佢係郑融。跟住13位有最后一首嘅新上榜歌，有 Mirror 嘅 Attention。12位上升三级，有詹正平嘅扬州瘦马。第11位保留位置，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OK， 21期十大开始咯。见到佢有新嘅派台歌，尽管系国语歌曲咧，好似宣传完啦。呢、这、一个同黄伟文一齐合作嘅 The Prodigy 专辑嘅 project， 嚟自该专辑嘅呢一首派台歌叫做《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俾你知，除咗系两个字嘅歌名之外，冚冷都系以颜色作为主题。上榜嘅呢一首，上榜三礼拜，上期第10位 ，Amy Lau 嘅《黑绳》。

0: 唔使等，
1: 仲有 2.9 厘息。
0: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in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1: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0: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1: Don Fortin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2: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

0: 我哋有大量现货及相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port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por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李佳軒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第八位，
5: 第八位上榜6个礼拜，上期第7位。

为乐评话呢一首歌勾起到一啲透过歌词啦，勾起到一啲画面之外呢，如果你係喺嗰个年代八九十年代香港生活过，勾起你自己见过画面之余，仲有声音、气味都可以勾起。喺速食文化之前

时候呢都是需要等待的，但是等待也都带来一份莫名的期待。打电话给人不一定会听的，留 call 机口信不一定会回复的，但是正因为得来不易，所以呢得到一些的回应回报的时候，那种的兴奋倍增。

0: 第七位，
1: 嚟到第七位系我上个礼拜话咧，自己听得最愉快嘅作品，好欢乐嘅。Eden 女唱安，左手拖右手。

0: 第五位，
1: 由第五位开始，我哋自己榜咧有一啲好正面嘅能量，因为每一首歌咧都达到佢哋最高嘅上榜位置，包括呢一首第五位曾比特 Change。

自刘德华加上姜涛。慈善机构30周年的主题曲将两代的代言人连成一线，制造一个传承的效应。没有翅膀的天使。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

0: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 Roseport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port Honda 出车，除咗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呢、这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port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por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勿错过，保证满意。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继续收听自己榜。嚟到21期三甲倒数，首先出现上榜三星期，上期第六位上升三级 Anson Low Charisma。

0: Gizmo
1: 第二位。
2: 亚军歌曲上榜五星期，上期第四位，云浩影《船外》。

0: 记得要开台，记得要开 show， 记得要开酒。
1: 好嚟徐浩为佢作曲，黄伟文填词，中期冠军特殊有古天乐。古老板呢一首叫做《世纪大骗局》。

0: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cap 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找屋要懂得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解

0: 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2: 梗系阿 Don 喎
1: ，Don
2: 今日5月二生 ，Don Free Love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2: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1: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enn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3: 呢铺仲唔翻身？
4: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3: 今次肯定要翻本。
5: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7: 十一期止榜报道完毕，这个时候呢亦都揀咗啲新人派头歌同你分享呢一首歌劲啊，感觉上好似复仇者联盟啊，都系，主要系两个联盟一起去联盟添。Tonic, 再加上 Cozy Syndrome。两队的摇滚乐队一起 crossover 制作这一首《重建巴别塔》。

但呢位女新人咧，冇人知佢咩样嘅。可能除咗古巨基啦，仲有林建华啦，同埋 Oscar。因为佢系嚟自一个以声取人嘅选秀节目嘅其中一位胜出者。

个新歌手冇出真样，亦都冇出真名，所以你上网见到 MV 好靓嗰个咧，应该唔系佢嚟噶，系 AI 制作嘅。除非个 twist 系呢个真系佢嘅样啦，叫佢做章鱼烧啊，如何打败 99% 的人？最后介绍呢一首歌咧，骤耳听你以为英文歌嚟嘅，点知中间留意翻一段劲 rap。

0: sitting truth got me restless。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防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5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5: 找屋要懂得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5: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爱生命时间啦，由生命恩泉加拿大华人福传事工制作嘅爱生命，我系 Sulia， 同你一起度过同天主相聚嘅一个小时。五月嘅圣母月系一个充满恩宠嘅月份，喺呢个月份，我哋咧就会特别向圣母玛利亚致敬，默想佢嘅德行。回想起以前细个翻学嘅时候，逢系五月学校早会嘅时候，每日都要企喺操场度念十次圣母经同埋玫瑰经。嗰阵时就当然唔明白点解要日晒雨淋，只系知道好晒好热啊！几时先至可以念完十次圣母经啊？但系当自己成为咗基督徒之后，就明白点解啦。喺爱生命呢个节目入面，我哋成日都讲要尊重我哋嘅生命，热爱我哋嘅信仰。而圣母玛利亚就系人版啊，有住爱生命最完美嘅榜样。喺当日咧，天使向佢宣告佢将要怀有耶稣基督嘅时候，要知道当时嘅社会环境系充满咗好多危险同埋不确定性嘅因素，但系圣母依然用一份毫无保留、坚定嘅爱回复咗天主，照天主你嘅旨意成就一切。佢接纳咗呢一个新生命，亦都用咗一生去陪伴、呵护住呢一个生命。圣母对于我哋每一个人嚟讲，唔单止系耶稣嘅母亲，佢亦都系天主赐俾我哋灵性嘅母亲。喺日常生活当中，我哋每个人都会面对唔同嘅考验，工作啦、家庭啦，又或者生活上面嘅迷茫。当我哋觉得好攰、好孤单嘅时候，圣母月就提醒我哋，我哋仲有一位好温柔嘅灵性母亲圣母玛利亚，默默喺我哋身边陪住我哋。佢明白我哋嘅痛苦，因为佢自己都曾经经历过失去至亲嘅痛。喺圣母月里面，不如我哋尝试将自己嘅心灵交托俾圣母，等佢嘅母爱向我哋嘅生命里面注入一份温暖。而家先嚟听下第一个环节，由活水基金赞助陈鸿基神父《寻找力量的根源之圣母玛利亚》。
1: 活水基金赞助，金钱以外。
2: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金钱以外。陈鸿基神父呢跟我们不断在分享呢，就是寻找力量的根源。而今晚的主角呢，陈神父是会讲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圣母妈妈。咁大家都知道她是天主的妈妈，她是耶稣的妈妈。咁佢又点样喺经历佢嘅整个救恩史当中佢嘅角色而得到嗰份力量呢？咁样，陈神父，接下嘅时间交俾你啦。
3: 嗯，唔该啊。嗱，喺翻论到圣母呢，有好多地方我哋会话吓 ，De Maria Nulla Satis， 就话咧乜嘢都唔够，讲唔完嘅。即系圣母虽然喺翻圣经里边咧，唔系话咁多嘅系嘛描述啊、成啊咁样吓，同埋咧就系一句起两句止系嘛，嗱呢啲所嘅一切嘅里边咧，就是、你会见到嘅，哇！作为呢位嘅妈妈，哇！天降大任于斯人吓、啊，你会话你喺翻一个嘅成个嘅嗰个室内嘅一个祈祷，你话啊，天主显现。天神就报喜，嗱呢啲所嘅一切嘅里面，你会点去接受？疑真疑假，究竟系会唔会真咧？你会点去接受吓呢、这个咁嘅一个差事？呢、这个信息你喺传通嘅里面，你咁样接受咗之后，有啲咩嘅后果呢？哇！呢啲含含全本咧，圣母真系完全系。好多未知数嘅，系嘛？你叫一个女仔啊咁嘅一个年纪，系咪啊？嗱，咁喺翻咁嘅情况之下咧，咁我会相信咧，真系喺圣母嘅一个生平嘅里边啦。如果我哋真系去捕捉吓，咁佢同翻约瑟嘅一个关系啊，同一个问题嘅吓、啊，原本佢哋话佢哋两个系许配咗噶嘛。咁就定咗分㗎喎。咁但係若失喺一个阶段里面，咦知道喂圣母点解会怀咗人，而佢亦都接受嘅係另外一个嘅可以话报梦㗎咋，梦里面你会唔会係话亦都係咪一个天主一个启示呢？咁样係大家

配合，嚇會唔會係 coincidence 係咁樣配合咗？定抑或咧係喺後面嗰度有個乜嘢嘅一個信息咧？咁樣係嘛？曾經睇過呢個《聖若瑟》嘅係嗰度電影啦，咁係其實聖若瑟係話佢幫阿克洛德嚇，即係走去咧就幫佢做嘅佢嗰個墓嚇。好啦，做完咗之後咧，咁啊，克洛德好賞識下呢一個嘅約瑟，咁會話你啊嚇留得住喺度啦，我係俾你一個嘅嚇高職啦，咁樣嚇，咁但係聖若瑟唔稀罕，即係會話我走，我翻翻去咧要去翻鄉下度嚇，同翻咧瑪利亞要會合。點不知翻到嚟嘅時間就見到，哇！瑪利亞，你唔係吧？點解會係？究竟你係咪不忠不義啊？對翻我都有一個咁嘅一個，係咪我哋都係大家都義人？我哋大家都係對得住天，對得住人，對得住所有嘅嚇鄉中父老嘅喎。咁你會冇搞錯？你即係你會做得啲咁嘅事？哇！當時咧。在那套片的里面我会觉得一个哇好有勇气。圣母会怎样就是在地下那里就执那个石头。你不信你掟死我咯。哇好大的挑战啊。若瑟之后哇你没搞错即你会这样你不是逼人太审连埋个石头都挡了他就会说什么 那他真的不知道怎么算的。后来他先是去问过啊、他的好王不登他的神师即是当时的这个 Rabbi,、啊、那个师傅他说究竟怎么样那师傅都提什么不紧要啦他们两个如果说这样一起的时间你们两个一起呢如果你会说他有另外的外遇的说话呢、啊、那你咪去到一个地步你不需要乱石钉死他的当时、啊、这个犹太人的绝法的嘛即会这样讲大罪的那你会说你咪休妻咯，系咪啊？你唯一呢个系梅瑟嘅法律咯，咁样咁吓咁。但系若瑟真系会话咧，系同翻玛利亚喺翻大家嘅嗰个咁嘅一个敬爱之下，喺翻嗰个即系话系好话冇听嘅无助里边嘅，系得到咧系耶稣嘅一个诞生，系俾翻佢哋两个嘅呢份嘅回合吓。圣母喺翻一生嘅里边。我哋会睇得到嘅，如果我哋话啊，默想下佢嘅吓所有嘅生平，加勒婚宴系咪啊？我哋如果大家都会咁样讲啦，系嘛？你话诶，圣母都知道耶稣吓，佢会有啲乜嘢嘅啦？点石成金呢啲所有一切，佢一定会做到啦。咁样咁，但系你点谂到喺翻嗰个背后，耶稣同佢讲翻嗰番说话，完全系好我唔会听九唔搭八嘅，系嘛？佢唔知你会点会咁样讲呢是咪？但圣母冇系同翻佢系再可以会话，即系要做啲乜嘢，即刻就叫嗰啲工人会话，喂，你哋快脆系咪啊？攞嗰啲水充满嗰六个缸啊，咁样系嘛？咁你个圣经学家即系会再咁样讲，会话天主做嗰样嘢啊，点只系嗰六个缸嘅水啊？个池都变埋系走啦，咁样嗱。咁但系喺呢个背后，圣母有冇系领翻个工咧？佢话系阿妈叫嘅。呢啲所有一切，阿妈叫佢乜？完全系冇。圣经里面系冇提到。喺另外嘅一套嘅电影嘅里边咧，就系、是、当嗰啲工人咧系浸紧嗰啲水嘅时间咧，耶稣嘅一个脸容就系原本嗰度见到阿妈去吩咐嗰啲工人走去倒嗰啲水嘅时候，佢已经喺度笑噶啦，即系话阿妈你要求我。咁但系咧喺翻嗰份嘅祝谢嘛，你见到佢嘅一份嘅感恩咧。耶稣是落满心中同返阿妈呢是会话你的一个请求呢是我会圆你的一个心愿的。啊、这个呢是我相信是在无助的中间、啊、是有一份的有力的一个、啊、可以话呢是体验在这里、啊。有力的一个呢是可以话咦成真的一样东西。啊咁喺第啲嘅衬托下，头先我哋都会咁样讲啦。我哋会话吓嗰啲嘅中途，耶稣叫佢哋走去攞五饼二鱼。哇！你唔系话耶稣，你点喂啊？咁鬼多人点样食？系咪啊？同样问题啫。吓嗰个狮子走出嚟嘅时间，同埋即系喺翻嗰个吓变水为酒嘅时候咧，系嘛？嗰个狮子话交错上上品，而家先出嘅。首级公用啲啊，你唔俾啊？点解次级公用你先走出嚟？哇！即系会系觉得吓嗱，呢啲冚唪全部一切咧，系拜阿妈所赐。但系阿妈亦都会话，唔系拜我所赐，系

0: 係即係顛住所詞嘅啫，完全咧含情脈脈，唔需要講嘢嚇，盡在不言中。嗱，呢啲所有一切咧，我相信真係會係使到我哋會敬佩。哇！呢位嘅女性，呢位嘅佢嘅涵養係嘛？去揾耶穌啦，係嘛？耶穌佢話離家出走咁樣係嘛？哇！完全又要走去抄，走去揾。嗱，你見到耶穌做緊天主嘅事幹，唔明嘅中間，你會係擺翻喺心裏邊，一生嘅裏邊。啊！嗰份嘅若恭若敬，嗰份敬同埋爱，呢份咧，我相信系圣母喺翻佢嘅呢个主耶稣嘅呢份嘅慈悲嘅里边啊！慈悲咧，其实系 misericordia， 系 mystery plus 系嗰个 gordia 咧，就系 heart。原来喺翻困难、苦难、苦忍所嘅一切嘅里边咧，系会俾翻系一份嘅怜悯心、同情心。这个心才是出来的。我们的中国人这个慈悲心怜悯心下面是个心字打底的。但是那个怜悯是树心边的，是从心出发的。啊，这个呢我觉得中国人的造字都奇妙的，真的一样东西我会是就是咦，是借助天主力量，不是我们力量。
1: 好啊，那我们在下一节呢我们再继续谈。

0: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第二节的金钱以外。陈神父，你上一节一直讲紧圣母碰到的相当多的困难啊。咁当然啦，圣母佢用紧一个好静态、好沉默的一种嘅做法。但是呢，其实如果我听咗我哋呢个月好几个例子、好几个人物之后呢，我就真係五体投地啦。去到呢一刻中，就係圣母玛利亚所面对嘅佢发生喺佢身上嘅事呢，係比我哋刚过去嗰几个礼拜所讲嘅圣人係超出晒呀。如果圣母话俾任何一个人听，喺当时话系圣神令佢受孕，我谂系十个有十一个都话佢理妻词嘅啫，系咪啊？即系所以佢根本都唔需要讲，佢只有由天主嗰度去求，希望天主令佢有力量去渡过呢、这个，而天主用咩办法令到佢能够过跨越呢？佢都唔使考虑㗎啦，佢都唔使諗咁多，根本冇人会信嗰样嘢，係咪？即係你哋头头讲嘅疫情又好，沙雷士所冲破嘅要讲掂人哋，包斯高要做个圣殿，你可以唔做㗎嘛，即係有冇人信你，你咪唔做囉咁，即係当然天主都俾佢你哋好大力量，但系圣母嗰个系更加讲都唔信啊！十个有十一个都唔会信，而嗰个力量喺边度嚟啊？喺天主嗰度嚟啊！即系如果即系呢度神父，你可否都可以俾我哋多啲喺呢一方面嘅一啲认知啊？
1: 嗱，我就唔敢话咧，完全咩嘅认知。你圣经嘅里边咧，其实你嘅嗰、那个系嗰即系一两句说话，点会咁样有力？嗱、啊，這個、呢个咧就系、是真系好值得我哋去默想嘅吓、啊，即系一个情景，即系我哋会睇圣母不离不弃地咧，系上呢个加尔纳略山，耶稣孭住嘅嗰个十字架吓。啊其中一处即系你会系咁样讲系嘛？即系个情景嘅里边，相对无疑，但系悲喺心中，系嘛？你睇见自己个仔，哇！搞错啊！一个善人，一个义人，做咗咁多嘅好事嘅里边，哇！俾人会咁样吓、啊，好话唔好听系沉冤待雪吓、啊，就系嗰一刹那，系咪？大家相遇之后，其实俾圣母系好似 Mel Gibson 啊。拍嘅呢个嘅 Passion of the Christ 吓、啊，嗱，即系嗰份嘅，即系一份嘅联想，已经唔知几多嘅嘢，咁你会再陪住耶稣，即系你会再走上去，人哋会系点样去用咩眼光去睇耶稣？点用啲咩眼光去睇自己嘅阿妈咧？吓、啊，你会谂呢个包袱，吓、啊、系好，即系都系有个十字架里面去孭噶嘛？好啦。上到去嘅时间，嗱，我哋头先我哋会讲咗啦，系嘛，一个 fiat 系嘛，我愿意，哇，跟随到底嘅。好啦，曼伊弗及，你有你嘅喜乐嘅，但系系咪时时都喜乐嘛？照翻啲所有先知话，喂，有剑会刺透你嘅心灵，哇，耶稣架上七年，我哋会话，哇，

0: 七把劍啊，插喺你嘅心嗰度。好啦 ，concept verbat 即系话默存喺自己心中。到到最后尾嘅时间系 starbat 是立喺呢个架旁。耶稣讲嘅说话，你会话哇，系阿仔你要咁样走，咁阿妈点啊？阿妈点算啊？有好多嘅兄弟姐妹，如果我真系喺睇好多体验嘅里边嘛，白头人送黑头人终嘅时候咧，即系你会谂咧，系好多人会喺个嗰个坟墓，如果土葬说话，好多呢一晚我死俾你睇啊！即系会跳入去嗰个坟墓，吓都系在所不惜，会话我即系我都好似条命根，我都冇咗，系咪啊？你会谂下嗰份嘅难受，嗰份嘅即系份嘅悲惨啊嘛！有好多时真系哇系。我哋唔会明呢个母子嘅一个关系。耶稣喺翻架上面最后嘅一句系嘛，完成了，哇，完成了系好深一个意义喺度噶，系个赎价，吓系个天价，即系嗰个罪债里边系赎回。呢啲所有嘅一切里边系完成了。咁阿妈点样完成了啊？见到个仔系咁样死断咗气，你会谂系一个咩点？咁嘅一个嘅配搭。是去到圣经里面没有一个记载呢是耶稣显现给圣母的。哇你会想那在哪里呢、在那个的非预言区的里面圣母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复活了一定啦、是不是在记载的里面圣经会记载又会说 Resurrected Sigurdisson, 就是说正如他所讲的他是复活了。但是圣母在哪里感染
1: 我谂我哋好体验咧一样嘢就系、原来我哋有时可能要效法要学习嘅咧就系嗰份沉默，即系呢份沉默当中所带住嘅信德咧，可能仲强过你用口讲。
0: 用口讲系系，
1: 即系呢个就系圣母教我哋嘅一份点样去忍耐，点样去沉默中。而求主，我哋点样可以去学习多啲咧？吓，
0: 有句说话吓，即系 religious language is religious at work， 即系我哋咧要圣母咧真系 walk the talk， 真系咧你以你嘅行为嚟到咧系作呢个见证，以行为嚟到咧去表达吓，好多地方即系。这个的妈妈呢她不需要多讲嘢。嗱你比较返真的会话吓嗰个嘅中途耶稣叫返佢走去搵饼同埋鱼。哇你喺个細路嗰度搵咗你已经话哇够唔够啊个細路吓俾五吓五个饼两条鱼你。哇你搵咗几千人。係咪耶稣喺返复活嘅时间都系咁样讲㗎。其实呢啲系衬托返呢尽在不言中的时间，其实妈妈会深深去领会到呢，不需要去讲多嘢嘅，大家会心照嘅，心有灵犀是一点通。呢份嘅默契度呢，不是我哋真系领会到，但系我哋可以系喺翻呢个第一个基督徒嚟，第一个嘅一个教友嚟嘅，系咪啊？就佢喺佢身上咧就会话，唔使多讲嘢，行动。行动的背后你就会是得到天主的一个左右。
1: 好啊，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学习啊。咁好啦，今晚的时间呢都差不多啦。以下的时间呢我们交给陈神父呢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祈祷。
0: 好，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人子的天父，你是回你的救赎的工程的里面呢是圣母这一份的参与，他亦都是参与这个的救赎。你喜欢呢是天人合一，天人呢来到是共同去合作肉成呢这个的救赎的一个工程。我们会去感谢你能够呢使到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的第一位的基督徒圣母玛利亚，而在我们的效法他的德表之中呢能够好这样去体验到他在翻你的中间所有的奇迹、异能、言行，所有的德表是好咁样咧，系印证在他的言行德表上面，让他亦都好咁样咧，系分途我哋每一位。

0: 啊，使到我哋咧喺我哋嘅世间啊，无论遇到任何嘅困难，任何嘅啊，我哋认为无助嘅一个地步咧嘅里边，揾到你嘅真正嘅左右。因我哋主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
1: 想重温节目，请上 hklsf.com。本节目由活水基金赞助。
2: 啱啱听完陈鸿基神父《寻找力量的根源之圣母玛利亚》，令到我喺圣母月嘅当下，又多咗一份对自己信仰嘅认识啦。讲到圣母，记起喺耶稣升天之后，圣神降临之前，中徒们因为惊俾人哋迫害，于是匿埋咗一间屋入面嘅晚餐厅。佢哋好惊，好无助，完全唔知下一步应该点行。喺嗰个充满焦虑同黑暗嘅日子里面，咁系边个喺度陪伴住佢哋？喺圣经嘅中途大事录里面特别记载咗耶稣嘅母亲玛利亚陪伴住嗰一班惊惶失措嘅中途，一齐同心同意咁祈祷，预备迎接圣神。圣母当时冇惊惶失措，佢用佢嘅静默、信靠同祈祷，成为咗一个小小团体嘅核心。佢好似一个妈妈咁样，安抚住每一位惊慌嘅中途，带领佢哋一齐祈祷，耐心等待天主许诺嘅恩宠。呢一份陪伴，对于当时嘅中途嚟讲，系最大嘅力量，系一支强心针。圣母就系用佢温暖嘅母爱，孕育咗教会。反观我哋嘅生命，我哋每个人都有将自己嘅内心关闭起嚟嘅时候，有时因为受过伤，闩埋咗自己嘅心房，唔敢再相信人；有时因为一啲事情嘅失败，令到我哋自己将自己孤立起嚟。喺呢啲生命嘅低潮期，圣母玛利亚同样陪伴住我哋，佢唔会催促我哋，佢只会温柔咁陪伴喺我哋身边，一齐同我哋祷告，帮我哋将嗰个充满恐惧嘅心转化做一个准备迎接恩宠嘅地方。圣母嘅陪伴系为咗带领我哋去迎接一个更伟大嘅节庆。我哋而家先嚟休息一阵，转头继续爱生命嘅下半部分啦。
3: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4: 冇啊 ，Sir。
3: 咩名啊？你哋
5: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6: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7: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8: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3: 咁你咧？
4: 我揸车噶咋？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3: 去边啊？
4: 我哋赶住去
9: AM 一四三零，星期日晚七至八，一期一会。
10: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一四三零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1: 爸爸，你几时翻啊？
12: 就到啦，
11: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2: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慰嚟噶。
10: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福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3: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 1430爱生命。
2: 回到来爱生命的下半部分，继续有我 Sulia 在这里。接下来就是天主教重要的节日之一，圣神降临节啊。当中途咧同圣母一起祈祷到第50日嘅时候，圣神降临啦。喺圣经入面，我哋称呼圣神为主及赋予生命者。圣神系无形嘅，但系佢就系嗰位将生命力、热情同埋勇气灌注进入我哋心灵嘅嗰一位。大家想象一下，喺圣神降临之前，中途们佢哋嘅生命好似毫无生气，充满恐惧。但当圣神一降临，佢哋就好似经历咗一场

0: 灵性的苏醒，他们的心被燃点起来，突然间充满了力量，将心打开，走上街道，勇敢地用不同的方言宣讲天主的事迹。好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日日上班放工，心灵真的很疲倦，对于一些人与事都没有热情了。在这些状态，其实就好像圣神降临之前的中童们，圣神降临节提醒我们，天主不想我们过一个沉闷啦、干竭枯萎的生命，圣神就是过一股清风，吹走我们心里面的闷气，圣神都是过一团烈火，烧去我们的冷漠，将一份全新的生命力带入我们的灵魂里面。就好像众恩里面天主圣神那一首歌的歌词，其中有句是风轻吹我苏醒，那天主的虚气使我温暖。我曾经都经历过一次在弥撒当中感受到圣神降临的喜悦啊！当时心里面突然间有一阵温暖，然后突然感动落泪，在那一刹那我都解释不到是发生什么事，但是就觉得内心的重压突然间消失，整个人一身松晒。事后问回神父啦，神父就告诉我知是圣神的降临啊！你有没有曾经感受过圣神降临这些情况呢？再下来的爱生命，有来自温哥华何庭耀神父的神修话语，以及乐器的爱生命随想。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这个的中途大事录的第七章，我们看到有一篇很长的讲论，就是呢这个的斯德望 Stephen 呢，他是不单止为自己辩护，亦都呢是去讲出了救恩史。当他被审判的时候，他呢跟那些的审判他的人，要去杀害他的人，去讲出这个的救恩史，讲到这个的阿巴郎、约瑟、梅瑟，亦都讲到帐篷和先知。斯德望他藉着去讲出救恩史，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标记，亦都显示了整个的救恩史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斯德望呢，他说到光荣的天主，想到天主显示自己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圣殿去将自己显示给阿巴郎，而在有这个的割选礼之前，有这个的祭献，有这个的梅瑟法律之前，已经有天主神圣的启示。所以斯德望记住讲出了阿巴郎在这个圣地以外的地方得到天主的启示，想到天主的许诺是超乎晒，是超越晒一切后来会有的制度，那个的福地、那个的法律和圣殿，他们是天主的礼物、天主的恩赐，但他们不是说绝对的没了他们就完全没有救恩了，不是。天主他可以将救恩去通过主耶稣给我们的信仰和恩宠去给我们。想到阿巴郎之后，另外一个旧约的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的约瑟，他都是预示了耶稣基督，他被他的兄弟们出卖，也都拒绝，但后来成为了他们可以说得到救援的很重要的工具。想到呢，这个本来是被人出卖的受害者，后来成为了呢出卖他们的人得到救援的一个的人物。约瑟的兄弟们第一次在埃及见到约瑟的时候呢，他们认不出约瑟，但后来第二次的见面，他们认到约瑟了。斯德望让我们都可以知道，就是说呢，以色列是在耶稣在世的使徒工作的时候，在世的这个传教工作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但现在通过第二次了，就是用中途门以圣神的德能去宣讲耶稣基督，另一个机会可以去认出耶稣基督。斯德望这一篇的长的道理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关于梅瑟，因为呢他们是在这里指责斯德望，说他用说话反对梅瑟，但斯德望呢他是很尊敬梅瑟，而且呢知道呢梅瑟是一个由天主派遣的去拯救那些的子民， 亦都系一个先知嘅角色去指。

向耶稣基督。当他40岁的时候，梅瑟曾经去尝试去拯救帮助那些希伯来他的同胞，但拒绝呢，他们呢拒绝了梅瑟，说哪个立你们立你啊作为我们的判官和首领啊。你都看到呢，那些的群众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呢好像拒绝梅瑟这样拒绝了主耶稣基督。后来梅瑟离开了埃及40年的时候，他撤特年之后，他在这个的焚烧的荆棘丛当中与天主相遇。亦都再一次想到，就是说天主的启示，他好像启示给亚波兰那样，天主都是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和圣殿以外去将自己启示给梅瑟。这个旷野成为了圣地，因为天主在那里临在。接受了法律之后呢，那些的选民依然犯罪，去拜金牛，去拜偶像。所以呢，是很多时候人都会有这一样的东西，外在的崇拜有阵时会去遮掩了内在的反叛。所以都想到很多时候那些的子民，无论他们是有祭献或者没有祭献都好，可愁那个心时时都会想回去埃及，时都有这种反叛天主的坏习惯起树。有这个可以说历史上的一个的重复这样的情况之下，亦都后来想到这个圣殿本身。圣殿是重要，但是呢，圣殿都是一个天主照顾人的方法。起初天主与人起的不是圣殿，是一个帐篷，在旷野当中陪伴住那些的子民。想到一个帐篷，是想到这个的旧约的暂时性。后来正如这个的帐篷要去让位给圣殿，而圣殿都要让位给更大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天主其实不需要一个圣殿，上天是天主的宝座，地下是天主的脚凳。圣伯达神父呢说到这个的上天，想到呢就是精神上的天主居住在圣者们的心中，而下地呢想到那些依然是受到罪恶束缚的人。彼得望亦都指责当时那些的听众，他们很心硬，他们呢时时反抗圣神。想到彼得望呢，他的心有一个火，亦都有这个的温凉在树，好像甲子这样。他很温凉，他亦都呢是有一份的爱心，一个的热火，希望呢来到去改正那些的人。他这个的谴责不是说去嬲怒，但是呢是有一份的悲愤，亦都可以说呢是一个的爱在这里的。他的悲愤就是说对他们那种的心硬是有一种的痛心在树。痛心和爱令到彼得望呢要去怀着一份的热火去改正那些的人。那些的群众很嬲怒地去反对彼得望，但彼得望得到一个天上的神示，见到呢人子站在天主右边。想到主耶稣基督，他起身去欢迎彼得望，去帮助彼得望，去为彼得望去加冕，因为他就来接受这个殉道者的荣冠。彼得望的死相似耶稣的苦难，主耶稣呢是在城外被处死，彼得望呢都是，亦都是呢主耶稣将他的灵魂交托给天主，彼得望呢都将灵魂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为迫害他的人祈祷，彼得望呢都为迫害他的人祈祷。奥斯定相信，如果彼得望没有祈祷的话，教会就不会有圣保禄。这位的扫罗，他同意杀害彼得望，但是用说话说服不到的扫罗，用祈祷用牺牲可以让他呢得到归化。圣教会每年的12月26日圣诞节之后那天呢是纪念圣彼得望，一个月之后的1月25日我们每年庆祝圣保禄宗徒的归化。彼得望他很勇敢为耶稣作见证，
希望呢佢嘅祈祷同埋

0: 榜样，都是帮助更多的人效法他为主作圣的心，还有知道很多用言语可能说服不到的人，用牺牲用祈祷可以帮助他们，好像述录这样去归依主耶稣基督。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原来复活节都有红鸡蛋的。生命恩泉就制作了一套动画微电影《红鸡蛋的见证》。
3: 咁动画的好处就是个创作的空间啦，幻想的空间大了很多。
4: 我其实最想观众看到的咧系玛利亚嗰种，可能系面对住死都要去讲为耶稣复活啦呢个 message。
5: 呢个星期的爱常传，一起睇下呢套咁精彩的动画微电影背后是点样制作啦。
6: 乐器爱生命随想。
7: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好多朋友都会觉得今个周末大家都会庆祝圣教会的生日，尤其是因为听日是圣神降临节。当整个教会充满圣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满全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相信亦都可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九日做了九日敬礼，希望祈求在今日能够充满圣神。那为什么叫做充满圣神呢？是不是代表你求多些圣神就会来多些呢？如果你相信圣神是天主的其中一个位格，照计没理由要求多些的。但是或者这个是言辞入面可能会给到我们一些小小的启示，与其要说圣神继续的充满，不如说祈求天主的恩宠可以等你开放你的心灵，等你更加容让圣神在你生命中作工。无论在我们领洗的时候，或者我们领坚振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整个的圣神的了。但是或者你自己又有几顺服于圣神呢？又甚或当圣神临在的时候，你有几愿意开放自己容让圣神去充斥你的生命呢？因为当我们仍然有一个封闭的态度，我们不相信圣神能够临在在生命当中所给到我们那些很大的德能，我们是不能够将圣神彰显的。最起码今时今日，可能在教会里面仍然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见到有人在圣神内祈祷，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兴奋的动作，手舞足蹈，甚至可能会讲舌音，他们都会觉得很古怪，甚至连教会里面一些可能比较保守的人士都会担心他们的祈祷方式会不会是有问题。坦白讲，在圣神内更新的这些运动由60年代到现在辗转间都就快70年了。在这70年里面，究竟是教会没有前进呢，还是说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思想仍然是比较封闭，不相信在中途年代圣神的临在可以给到他们的大能。虽然我们都明白可能在教会里面有段时间真的对于圣神的彰显是有少少的阻挠，但是已经70年了，当教会普遍都认同圣神可以在教会里面有这样方法的彰显，而我们自己作为平信徒又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不愿意、不相信甚至封闭，而阻碍了圣神藉着我们去工作呢？当圣神临在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果实，你会有喜乐，你会有平安，你会有自制。虽然这些果实我们要明白是要我们衷心的配合，好让圣神慢慢将这些果实去彰显，但是天主是非常公平的，他并不会说那个人就可以充满多些的圣神，而你就未够班的。人人都是平等，只要你愿意，圣神就可以充满你。但是有时会不会我们不能够感受到圣神的临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身对于罪的眷恋。那试想一下，圣神是圣善的，罪恶是邪恶的，当你仍然继续愿意浸淫在罪恶当中，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生命拒绝了圣神，道门闩了，圣神想入都是入不到你。这个不其然会令我想起，其实不单止说容养圣神在你生命中作工的这个话题，甚或我们对天主的爱都是一模一样。早几天在星期三5月20号，可能这几年大家都很喜欢讲520是代表我爱你，但是如果用粤语去讲，有些人会觉得是不要你的。在这两个反差入面，会令我觉得其实天主时时刻刻透过他的行动，透过他的圣神的临在，甚至你看看个十字圣架，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受这么多的苦，将他的恩宠无限量去灌注给我们，这个就是爱你的表现。

言，在每一份耶稣基督对你的爱的投射，这份的私语，他就是亲自用他的行动去跟你说我爱你，他爱你，甚至愿意将他的生命去奉献给你。但是我们的反应就是不要你啊。所以在复传的道路上面，有时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当你向其他人展示耶稣基督是几咁爱我哋，甚至好让我哋呢一班已经跟随耶稣基督嘅人，肯愿意甘愿舍弃自己生命中好多嘅事物，为咗追随耶稣，甚至为咗让更加多人认识福音，去改变自己生命嘅轨道。呢啲美丽嘅见证，可以彰显到耶稣基督对我哋嘅爱。但系当接触福音嘅人，又系咪个个咁睇咧？佢哋系咪仍然眷恋住世俗所谓显赫繁华嘅生活？于是乎就唔愿意舍弃自己。其实唔好话未信嘅人可能会有咁样嘅情况，就算我哋呢啲信咗，甚至可能信咗好耐嘅人，当一知道自己生命要去改变，为咗让自己更加彻底嘅归依耶稣，我哋又有几多嘅舍弃呢？一讲到呢度，就会令我谂起一福音入面嘅记载，嗰、那个好有钱嘅少年，佢见到耶稣基督嘅时候，佢自认十家入面佢守晒嘅，但系当耶稣基督叫佢舍弃一切，变卖佢嘅家产，施舍俾穷人，跟住跟随耶稣基督嘅时候，嗰、那个年轻人受苦嘅面容，或者就系我哋嘅写照。我哋几愿意为耶稣基督舍弃啊？我哋几愿意将自己宝贵嘅财产奉献俾耶稣基督咧？嗱，讲嘅唔单止一定系金钱噶，都唔系净系话要你去变卖你嘅家产，要去施舍俾穷人啊！我哋成日都会话，时间系我哋生命中最宝贵嘅一个宝藏。你喺每日嘅生活流程入面，又愿意奉献几多嘅时间俾耶稣基督？愿意喺静默当中去聆听佢对你讲出佢爱嘅话语？你又愿意用几多时间透过圣经入面去聆听耶稣基督向你讲嘅说话？我哋成日都会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知得啲乜嘢多，你就会变成嗰一样嘢。同样，你祈祷祈得多，能够同天主有多啲嘅对越，多啲嘅契合，好自然，你就会被天主圣宠嘅改造，你会变得更加照似天主，更加容让耶稣基督佢做事嘅方法成为你生命嘅方法。同样，你愿意开放自己嘅心扉，容让圣神去灌注喺你嘅生命入面，天主嘅大能就可以藉住你去得到彰显。你谂下。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神降临之后，点解嗰啲宗徒会有咁嘅勇气，愿意踏出一步，去将以往佢哋唔敢讲嘅福音，去讲俾其他人听咧？佢哋系真实经历过福音嘅威力，佢哋系亲眼见过耶稣基督。虽然可能你话今时今日，我哋唔能够实际见到耶稣基督，嗱，某程度上面可以话系啱，但系某程度上面亦都可以话系错，因为喺每一个圣堂入面，圣体庵之内，耶稣基督系的而且确临在。尤其是如果你每个礼拜都可能花啲时间去朝拜圣体，喺明宫圣体入面，个圣体豪光中间嗰个就系耶稣基督，你系见到佢噶。只不过佢系用唔同嘅形式，用一个宁静沉默嘅形式喺你嘅面前展现。你系见过佢嘅，你感受过佢嘅慈爱，你感受过佢嘅大能，点解你冇勇气去宣讲咧？呢、这个唔系净系话你自己究竟本身有冇口才，有冇胆咁简单。呢份勇气。天主圣神的临在绝对可以弥补你自己生命中的怯懦那种的不足，而你没胆讲是因为你不容让圣神在你的生命中存在。真的很简单一句，用什么语文都没紧要的，无论英文的 Come Holy Spirit 或者是天主圣神请你降临，甚至有些人可能会用拉丁文去讲，什么语言不紧要的，最紧要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当你用你的语言去宣认这个真理，甚至用你的语言去呼求圣神的临在，圣神就会无限量地充满你。不过又跳回落去我中间所讲，如果你自己本身都是陷于在罪恶当中，那就麻烦你认真地痛悔，认真地定志去改变，同埋透过修和圣事，让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洗涤你。其实在修和圣事入面，同样又是圣神的工作，他能够洁净你，让你不再受罪的缠绕，好让你能够有一个洁净的心灵。而近排亦都听见好多人所讲，当我们的生命充斥住罪的，我们的灵魂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污垢，而当我们愿意透过修和圣事去清除这些污垢之后，其实我们自己都要小心的，因为始终一间打扫干净的房间，耶稣基督在福音都有讲，如果你不找些东西去充实它，很容易撒旦又会带更加多的邪恶的东西摆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了。要找些什么去充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呢？
呼求圣神啦，当你

0: 去跟随耶稣基督，但是时刻你都被生命中好多的问题所困扰，你时刻都是闷闷不乐，皱晒眉头的，好多的埋怨，好多的牢骚，人家都根本上看不到你跟随耶稣基督有什么特别，唯独当你充满喜乐，这个就是一个最佳的见证，比你有更好的口才，更良善的言语，会来得更加凑效，人家从你的生命，从你的笑容，从你的豁达，从你生命中的态度，是闻到信了耶稣之后那一阵的味道，那份很特别的香气。试问下你自己，你又感不感受到你生命中有这一份的香气呢？未感受到的或者未有的不紧要，由今个周末庆祝的圣神降临节开始，呼求圣神的临在，圣神的改造，好让你真正能够发放基督徒应该有的芬芳，让我们彼此共勉。
1: 来到节目最后一个部分，但仍然有很多东西想跟你分享啊。生命恩泉的祈祷国网页入面都有圣神降临的祷文，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一起来祈祷啊。而如果想重温爱生命，可以随时随地到生命恩泉的 podcast 收听重温的。你可以随时用你的手提电话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爱生命，然后 subscribe 我们，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除了有爱生命，亦都可以揀选其他不同的音频类节目的。里面有很多资讯啦，亦都可以加深你认识宗教上面的知识，增强你对宗教信仰的认识，适合任何年龄的。没有时间，没有区域限制，随时随地几时想听都得。如果你不想只是听音频节目，想生动啲，有埋短片睇，咁爱生命嘅 YouTube channel 就可以帮到你啦。你可以揀选你喜欢嘅主题短片，慢慢欣赏。最近呢就推荐你睇爱生命同事们呕心沥血之作，全新原创迷你动画电影《马达纳纳嘅红鸡蛋的见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记住下星期同样时间收听爱生命，记得嚟同天主一个星期嘅一次约会啦。天主保佑，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
2: This is AM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4月16号至11月15号，加国五台山专线巴士正式开通了，每周一、四、五、六日运行。从湛山出发时间是上午10点，五台山返程时间是下午3点半。欢迎大家登记乘坐专线巴士。查询电话905-881-0386，905-886-6481。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上一讲我们讲到第四单元第六讲，主要内容是讲天台小止观第五章，成就五种方便，和第六章修行止观禅修。今天主要内容是讲在静坐时修止观不同的方法。那么第一点，我们讲到修止观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叫修止，第二种叫修观。修止又有三种，第一呢叫细缘守静止，第二叫自心止，第三叫体真止。什么叫细缘守静止呢？就是将心念呢系在一个对境上，比如说鼻端、肚脐间，并保持专注，心不散乱。就像佛经里面所讲的，细心不放逸，一日圆着所啊。在佛经里面的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心系一处不放逸，如同牵这个心缘呢用枷锁制服住一样，不要让它乱跑。那么什么叫做自心止？就是只要万念一生起来，就要马上将它降服住，来保持心念不慈善。就像经中里面所讲，眼耳鼻舌身五根以心为主，作为佛陀的弟子应当善加自心啊。就是我们不管是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的，那么都是以心为主。我们常常讲人有八个识，那么这个心是最重要。这个心你正的，那么你所做一切都是善的，心者是邪的，

舍这一切都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要把心一定要治好。那我们刚才呢讲的这两种治心的方法，都是在事项上修行，不惜分别。那么第三种止呢，叫体真止，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正见观察，随心所念的一切法，都从因缘所生，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自在性，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实体。这样观察之后啊，心就不会去执着，不会去攀缘，那你这个万念自然而然就停息了。这是通过体察真谛来修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两个是不一样。刚才所讲的是从事相来讲的，体真止是从离体来讲的。如经中所说，一切之法中，因缘空无主，悉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意思是观察一切之法，皆是因缘所生，空寂，没有实性。只需万心而通达一切法的实相，便可称作是真正的修行人啊。所以，我们刚刚学打坐的人呢、啊，我们要随心所念的一切法，念念不停止。虽然用了体真止的修法来降服你的万念，但万念还是不能停息。那你在打坐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应当反观所起的心。你要这样想，这样思维，这样观察，过去心已经消灭了，现在心不停住，未来的心还没有到，所以从这个时间上推行新的实体了不可得。正因为一切法不可得，所以便没有真实性的心。如果心都没有实体性，那么一切法也都没有实体性了。修习禅定的人，虽然观察心念不停住，没有实性，这种刹那刹那升起的幻觉之念也没有了。还有呢，观察心念从何而起，这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妄想纷飞。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观想你的心念从何而起，因为内有六根，外有六尘，内根对外尘的时候，六识便会升起来，而根与尘并没有实际的对处，所以并没有实性的六识升起。这样来观察心识的升起与消灭，便可以知道所谓的生与灭，只是如幻的名称上暂时显现的一种现象而已。这样的精进修禅，对生命的执着心自然能够放下。那么寂静无生命的智慧心便能够开发出来。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当你生命执着的心放下了，那么你不生命的这个智慧心自然而然就开发出来。你打坐的时候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就不境界不一样了。了知一切实有之法皆不可得，这就是所谓不生不灭的空寂之理啊。修到这种境界时，狂心顿歇。正如大乘起信论所讲的，如果心念慈善，就要当下收摄住，安置在正念之中，

所谓正念呢，当知一切唯心所作并不存在，离开了此心，没有外在的境界，再观察此心自身也没有实性，便可以知道念念皆不可得。而刚刚学习修止的人，并不一定当下只是万心。如果勉强压抑自己的心，让它憋住，往往会适得其反，令心发狂。这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的，说修止好比学射箭一样，要有耐心，不断加以练习，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便能发法命中啊。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恒心、毅力。有这种耐心以后啊，你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哎，这个止观的妙用就会起作用了。我们常常听过滴水穿石的故事，这个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启示。一块石头那么硬，一滴水那么轻，到最后把一块石头把它滴穿了。我们禅修也是这样，坚持每天打坐，你修到最后，突然之间你就开悟了。你看好多的高僧大德，包括我们的檀溪老法师、地藏老法师、西隐老和尚、智者大师，好多高僧大德都是这样，把禅修作为定时功课，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智慧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第二，修观有两种，第一种叫对治观，第二种呢叫正观。那么什么叫对治观呢？比如说修不净观对治贪欲，修慈心观对治嗔恚，修戒分别观对治自我的执着，修舍习惯呢对治万念等，在这里就不详细的加以说明。我们讲第二种正观，就是观一切法无相，皆是因缘和合所生，而因缘皆无自体性，这就是实相。要想明了所观察的境界，一切皆空，那么能观察的心自然不会生起。就像佛经里面所讲，知法不牢固，常在一念中，以解降空者，一切无显念。意思是说，一切法都是生命不停，息放不实，常在于心念之中。已经证悟性空之人，便对一切法不起杂念乱想。好，我们现在讲修止观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对治心的沉浮之病相来修止观。修行的人在坐禅的时候，如果心念昏沉、忧色、糊涂无忌、瞪眼发呆，或者是贪图睡眠打盹，这时候啊，应当修观来提起觉照。如果在坐禅的时候，心念浮动，清躁不安，这时应当怎么样？修止来止息万念，用修止的方法来对治心尘，以修观的方法来对治这个心浮。在修止观的时候，要善于观察各种问题的存在。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你很兴奋，对你打坐也不利；有时候你很低沉，想睡觉，对你打坐也不利。所以我们常常讲，打坐有两种常病，一种是昏沉，一种是散乱。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止或观来对治。最重要一点呢，就是你要对病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啊。

根据《楞严经》所讲，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中，每一蕴有十种阴魔，共有五十种阴魔。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都会出现，所以你要善于调伏你的心魔。第三呢，就是随便以修止观，什么意思呢？就是依据实际情况，因时制宜修止观。修行的人在坐禅的时候，虽然为了对治心的风尘而修观照，但是心念还是不够明净，得不到法喜利益，这时候就用止来止息妄想。如果这时候觉察到了自己身心安静，就知道了此时设修止的这个方法来让你安心。如果在修观的时候觉察到自己心神明净，既然安稳，就明白到这个时候你应该要适合用修观的方法来安心。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来调整你的心神，让你心神得到安稳，这样你才能够断除种种的烦恼，你在打坐的时候啊，你才能够得到自在。第四，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就是我们在修止观的第四种方法，对治我们在禅定中的维系万念。在禅坐的时候，我们在打坐的人想用止观的方法来破除粗大的万想杂念，止息乱心之后，就能进入禅定的境界。当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如果你修到心念维系，哎，你这个时候感觉到你的心念非常的维系，心比较清静，比较稳定，就会感觉到身体空寂啊。这个时候感觉到你身体啊，跟这个虚空融为一体，没有这个身体沉重的感觉。你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获得长夜为实、法喜充满的境界。但是这时候的灵力心可能会升起来，大家注意哦，当你禅修到一定的时候得到法喜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心升起来，落日种种境界的诱惑与微细的妄想对偏邪之力妄生直起。如果这时候不觉醒，以定心来止息种种虚幻的境界，就会落入对境界的贪着，将种种禅定的境界作为实有。当若能觉知一切境界都是虚幻不实的，那么爱以见两种烦恼就不会生起来，这叫修止。修止以后啊，如果心中还是执取于爱还有见两种烦恼，由此不停的造作啊，这时就应当怎么样修观，对禅定中的细心进行观照。如果观照到定中的细心毫无实性可得，便自然放下对定中维系烦恼的执着。如果能够不执着于这身知见，那么一切爱见烦恼业就会一起消灭，这就叫修观。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止观修行方法和前面的是一致的，重点在破除定中维系的过犯。我们修禅定的时候，修到这个心孔维系的时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也要特别小心，不要去执着另外的一种境界。我们接下来讲止观禅修的

第五种方法，未经其定慧修直观，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使得定慧精起来修直观。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啊，会因为修止，会因为修观而进入了禅定的这个境界。虽然能够进入禅定，如果没有观察的智慧啊，便是一痴之枯定啊。大家这里要好好的听，好好的留意哈，就是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禅定一定要有观察的智慧，没有观察的智慧就是一次的枯定。为什么呢？因为不能断持烦恼，或者说观慧为少，不足以发起真实智慧来断除烦恼，开发种种功德法门。这时候就应该修观来对烦恼识别，并加以对治，使得定慧精等，即能断除烦恼，种植种种法门功德。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如果是因为修观我心中赫然开悟，智慧明了无碍，但是因为定心为少，心念如风中的灯烛，容易飘动散乱，那么你这时候呢，就难以发挥明照悟相的功能啊，更不能处理生死的烦恼。这时候应该来修止，因为修止而得定心。这时候的心就像是在房间里面的灯烛一样，不受外在的狂风吹动，不但能够照破黑暗，也能够照见周边的一切事项，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为了使得定慧精起来修直观。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不单单要得定，我们也要得慧，不仅要得慧，也要得定，定慧精起，这样来修止观，你才能够得到大智慧，才能够真正了生脱死，证菩提。行者如果能够在端身重坐的时候，善用这五种方法来修止观，根据实际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对治法门，便可以称得上是善修佛法。智者大师说啊，说如果你能够在修止观过程当中用这五种方法，那你这一生就不会空过了。我们一个人这一生能够听到大乘佛法，听到智者大师所讲的止观法门，我们若好好这样来修，得到大智慧，那这一生就不白过了。今天的结语是，智大师呢认为修习止观禅修，首先以静坐方法入门为最好。对我们初学人来讲，用静坐方法是最好。在静坐之中，要了解自身在修禅的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才能够决定用止或者是用观的方法加以对治。唯有善用其心，禅定境界自然就会现前。今天把智者大师《天台小止观》第六章正修行的两大子题之一，在静坐中修习止观的五种不同对治方法讲完了。下一讲我会跟大家继续讲正修止观的第二个主题，就是立缘对境修止观。也就是说，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除了就是在一个安定环境坐在那边修止观之外，那我们平常在工作在做事

的时候，在行住坐卧的时候，怎么样来修止观，怎么样来禅修。我觉得呢，这个方法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也很实用的。因为我们现代人大家都很忙，不可能定时定位在那边修禅。那么怎么样在对着行住坐卧一切境界来修止观，我们下一次来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下一个环节是回答问题。请问师父，通常要学禅修多长时间才能有效？这个问题问得好。修学这个禅修，你要得到这个效果，跟时间没有关系。有的人在三个月、半年、一年，他就得到这个效果，爱上了这个禅修了。而有的学了两年、三年，他还是没办法入门。所以最重要呢，就是要看你自己本身对禅的认识，还有呢，就是要下定决心，立下功课，然后每天早上十五分钟，晚上呢十五分钟，每天最起码坚持有半个小时以上来禅修。我相信呢，在三个月以后啊，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禅的利益。如果还有问题呢，欢迎大家提出来，发到微信群或者是电邮给我们，我在下一周呢统一回答大家。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以此讲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专养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3: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4: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0: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0: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4: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0: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4: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1: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2: 多谢多谢，好多谢各位。点要多谢呢？因为上个星期咧，我把声都系好难听啊！一听就知道啦，这个咧系唔系好舒服嘅中安嚟。但系而家咧好翻好多啦，咁所以咧，声线方面咧已经系 back to 95% 啦。系因为咧而家仲有少少好似，吓唔知点解咧？依然存在一啲好似有啲痰咁样棘住棘住，咁所以咧就未系真系 100%， 但系好奇怪喎、哦。咁亦都同咧问过几个朋友喺香港翻嚟 ，OK， 有啲咧系同埋我一齐出埠，咁佢翻嚟先，又或者我家姐，又或者有另外啲人，咁佢话吓今次真系好奇怪啊，唔知点解咧？我哋翻咗嚟之后咧，我啲咳咧未曾散晒、哦。呢一句咧，对我嚟讲咧，我觉得好似好贴切咁，因为不但只系我个 sister 都系咁样样，咁所以咧，可能咧，即系喺每一个地方，如果你喺嗰度地方感染到或者些少唔舒服嘅时候，虽然唔系大病吓、啊，放心，做晒测试嘅，冇任何其他问题嘅，咁但系咧。可能某一隻菌咧喺个人嘅身上可能系会停留耐啲啦，系咪？佢中意留喺身体耐少少，咁然之后咧，慢慢先痊愈。咁就系咁咯，个感觉就系咁咯。但系如果你话我喺多伦多嘅话咧，如果我伤风咳啊或者咩咧，就可能应该唔会拖得咁耐。但系点都好咧，收到好多祝福啦、问候啦，听到把声都知道我好翻好多啦 ，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其实有朋友嘅关心有爱系一件好开心嘅事，但系假若真正爱情嘅爱，如果受到好多束缚嘅时候，你估嗰个爱又会系点呢？或者都会系好有啲脆弱嘅。咁假如系有啲束缚嘅时候咧，你就会谂到啦。想对方好似你所有嘅行踪啊，你嘅社交圈子啊，或者你平时着啲咩衫啊，你识啲咩朋友啊，总之你嘅生活咧，佢系好关注嘅。咁跟住啦，你嘅譬如情绪啊，或者系你点样样嘅感觉咧，就会硬系觉得好似佢好关心我啊，佢好锡我啊，但系咧，我又硬系觉得有一种好似。捆绑住我嗰种感觉，系，我都觉得如果真系太过 control 咧，系令到对方好辛苦。虽然系好亲密个感觉，系好舒服，觉得佢好锡自己，但系冇晒自由度咯，系咪？应有嘅自由度都没有，咁就变咗咧，会好似想窒息嗰种感觉啊！咁冇晒自由，咁点样咧？咁其实咧，大有人在，我身边系大有人在。另外，我会觉得咧系一种病态啊，当然唔系嘅。譬如我讲紧男同埋女啦，个女方好似俾人感觉得捆绑住嗰种感觉，我就觉得个男嗰方面咧，可能有少少病态。例如，就算好简单，譬如你两个情侣出去食饭。食饭冇嘢噶，但系咧，原来咧，佢系视乎喺你身边所有嘅嘢都帮你做晒，帮你 order 晒嘢啊！你一随手想搵，譬如想或者叫啲侍应攞啲嘢嘅时候，佢就即刻帮你做晒，任何嘢都帮你做晒，同埋有好多嘢咧，你想做嘅，佢唔想你做，唔好咁样做，咁样唔好嘅，或者等我嚟，即系乜嘢嘢都好似有种。control 住晒嗰种感觉，其实并唔系一件好事。人与人之间要好 free 好自由，大家要相处得好舒服先得嘅。但系你由你嘅爱变到。

好似俾人约束住自己，监视住自己，占有晒所有我想做嘅嘢，你都唔俾我做。呢一种束缚其实唔舒服噶，唔舒服噶。咁调翻转头，嗰个会唔会系觉得我唔 control 住佢咯，冇安全感啊？我又惊我失去佢啊，所以咧我要好投入咁好锡佢。但系嗰个锡咧，我觉得系相反方向咯，有时锡唔系要控制对方，你嘅贴身，你嘅为佢嘅想，你嘅照顾，有时咧系做多咗啦，你令到身边人咧就会觉得，哎呀你好烦啊，你乜嘢都要阻住晒，乜嘢都要你 control 住晒，系有一种控制嗰种感觉。其实我身边真系大有人在，唔系一个添啊，唉，真系有几个人都系咁样嘅感觉。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佢哋真系生活得其实好辛苦，好似被爱，但系其实系被监视嘅爱。送大家一只歌，《囚鸟》，彭羚所唱嘅。

忽然间又谂下一样嘢，就系其实点为之幸福嘅爱情咧？其实幸福嘅爱情有时都唔系话真系要好轰轰烈烈啊，或者系永远好热恋啊咁样。其实有啲时间咧，当你哋相处咗耐咗嘅时候咧，有时觉得系好好安心、好舒服。然之后咧，就系相处嘅时候又冇压力，但系有佢嘅存在，有佢嘅适当关心。调翻转头，你又适当关心佢，你亦都有某些时候真系好想同埋佢一齐。我觉得好自然，我种呢种感觉其实已经系好好舒服啦，唔需要话日日都要猜测紧，喂佢做紧乜嘢事啊？或者是每日都要好坦白咁，你讲晒你所有嘢话俾我听啊，咁又或者我哋闹交闹交闹交，其实嗰个重点系咩呢？系唔系好多时用咗啲唔需要嘅话题，然之后闹交不觉意咁样嘅伤害到对方呢？好多时都会諗下对方嘅感受，会唔会系自己多余咗啊？又或者对方多余咗啊？咁又或者有时咧，你会可能依赖佢啦，同时间亦都要保留翻自己。咁调翻转头，你都喺度话希望佢依赖你，但系你都要俾翻啲空间佢。咁大家好开心嘅时候咧，会一齐啦。但系可能分开咗嘅时候咧，亦唔会觉得话，哇，我好 lost， 我完全唔知道点样样啊，因为冇咗佢喺身边咧，我觉得好乜嘢乜嘢啊咁。不需要这样，是不是幸福真正的爱呢？是其实情绪很稳定啦，大家生活的方式是夹的啦，开心啦，也都不需要说要靠讨好对方然后才得到爱。日日呢或者是担心别人抛弃啊，或者对方还爱不爱自己啊，爱得很筋疲力尽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爱是很痛苦，你们觉得是不是？其实讲开爱情不是一定要说什么都很刺激的，总之是我觉得舒服咯。但是久不久呢，譬如对方给到一些激情你，忽然间有一些好像回复回初恋的，是要的，女仔是真人哄的嘛，少少但不要太多，太多真的有束缚，是真的不舒服的。所以每一个人对幸福的爱的定义都不一样，不知道你呢，不知道你会不会感觉得到是只要两个人爱得舒服就 OK 的了，又或者你真的喜欢被人很约束住，哎呀成日都被人管住晒，或者那你才觉得会啊这些叫做爱呢？不得的，不得的，我就觉得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一定要跟对方坦白跟他说，我不喜欢这样样的感觉，不如我哋咁样咁样咁样啦，咁会唔会系来得自然，会得更加幸福啦？听下 Aileen 一只歌，幸福在唱歌，请收听。

0: 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0: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系吕芳。
4: 翻嚟第二节嘅心声细语，我好想。好想介绍一位歌手，其实我对佢一啲都唔系冇心认识嘅，直至到咧，我谂大家都记得我话去过微博行红地毯啦，咁我睇到，其实咧冇真系望。

我上台，我就忽然间喺后台嘅时候听到吓呢啲声音，哇，好劲啊！咁跟住咧就留意下呢一个男士，今朝见佢台上边唱歌唱到咬晒腰嘅，咬腰调翻转头咁样样，我觉得好笑。你乌低身唱啦，好多人都有，但系咬腰好笑。咁好啦，咁见佢唱到咬晒腰，佢嘅音色嗱讲音色。佢系你听到佢好清澈嘅嗰把声，亦都有啲好 husky 好磁性嘅，而佢个海豚音咧系好爆炸性嘅，佢个强弱嗰个转接嗰个点咧系做得好好。譬如你又好细声，又到好大声嘅时候，佢系转接得即系好圆滑，好舒服，佢好有感情。原来佢个低音都好靓，但系呢，当我去揾佢个资料嘅时候咧，我一望咧，我就会觉得有点邪气，即系佢嘅眼神啊，侧侧地个面啊，跟住只眼射埋一边啊，咁俾我嗰个感觉咧，好邪啊！即系佢当然唔系一个邪气嘅人，唔系一个邪嘅人啦、啊。但是这种感觉望得多不舒服。好了，原来呢他2017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参加过这个湖南卫视这个歌唱比赛。而他一曲成名，是的，你说他那个音乐底子他真的非常之好，他是真的唱得很好。因为尽管你说他会唱这个歌劇啊，或者是还会唱一些国语歌，但是我觉得他最杀食的是歌劇咯，因为他用上那些声线啊各方面呢是恰到好处，好懂得去混音啦，海豚音好劲啦，还有音域是非常非常之阔啦。这个男孩子呢94年出世，5月24号，当他初出道的时候，他其实呢很 young 啊个样子。都是很年轻的，但是想想17年和现在26年了，是不是差很远的嘛。现在的他呢大只了，就是整个人整体上整个人大只了，我不 expect 他是什么，我都成三字头了，是不是？ OK， 看到他台上的很淡定，还有很多掌声，那我就特地去留意一下他。原来呢他出生于这个可以叫做音乐世家啦，吓音乐世家啦。佢爷爷系演奏者，佢妈妈系歌手，咁佢哋两个都系从事呢个音乐工作噶啦，系咪？咁好啦，原来咧佢哋嗰个嗱，佢系哈萨克斯坦嘅人嚟嘅。原来佢哋有一种习俗噶，长孙咧系交俾阿爷阿嫲抚养嘅。咁所以咧，佢跟佢爷爷嫲嫲嘅时候咧，我觉得少不免系个音乐底子会是感染得到咯。咁五岁嗰时咧，已经系要去学钢琴啊，参加嗰个歌唱团啊。六岁嘅时候咧，已经系有钢琴比赛，好叻噶啦。OK， 总之佢音乐嘅造诣其实系非常之好，佢嘅口碑咧，好多人都赞佢。但如果你问我咧，假若我去睇一个 concert。如果是听他的歌 ,OK, 但是如果你永远都听他用海豚音不停地唱，你会觉得你很欣赏他。但是如果一个演唱会，如果他永远都是唱这一类的样子，哇，我不敢说尖叫，但是他是那些音乐在高度里，哇，很犀利的时候呢，隻隻歌都是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好闷。我虽然欣赏佢，但系我唔可以去睇佢嘅 concert。佢只能够系即系系 group 嘅。咁跟住我会去欣赏佢一两只歌。但系假如果佢成个 concert 都系佢，我真的受不了。我会觉得好辛苦，我受唔住，我唔可以。同埋咧，当佢哋一唱呢啲歌嘅时候咧，会望到个样咧，好邪啊！
那种邪恶感呢，我

佢好多隻歌咧，佢系好入戏啊！当你入戏得嚟咧，你会觉得佢好作状，但系佢就真系好入戏。佢每一隻歌佢都好用心去唱。佢试过唱李香兰日本版本，佢每一句音、每一个字，佢都系好入戏。整体上呢个系不可多得嘅，真系你有得几多人系好似佢把声咁靓、咁圆滑，同埋佢嗰个音域系高得咁紧要嘅？冇噶，唔单止系佢高音靓，佢低音都非常非常之好。但系我只不过觉得，如果俾我，我系唔可以睇佢 concert， 因为我唔可以完全接受晒所有呢一系列嘅歌。听咗咁耐，听下佢只歌好吗？佢嘅成名作。亦都是 Vita 的成名作 Opera 2， 请欣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